0: 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1: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

0: 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1: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家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
2: 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顾问倪真玉等，一共17人。
3: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2: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3: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2: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祀，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4: 戦争を始めた時の責任者として処罰されたわけですよね。ただその東郷茂もですよ、その戦後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しての東京裁判の中に自分が入ることはこれはもう覚悟の覚悟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いうことをね、日本の心ある政治家の中で言い出した人が何人かいる。中国の立場から見ればですよ、そのね、14名の永久戦犯というのはね、さっき言った経緯の中でですよ、その戦争責任者な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だから中国から見ると そこから靖国神社というものはね、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中国との関係ではこれがね、日本が戦争に対して反省してないと。
2: 在刚刚结束的所谓日本春季大祭中，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尽管没有像他过去多年一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却连续2天献上祭品。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1年，就已在右倾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起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

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展开的民调显示，有 82.5%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因见不远，不可不察。此刻我正站在梅汝敖法官的故居之前，我想引用他在东京审判之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的安徽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372万人次，门票收入4911.2万元，其中5A 景区接待47.8万人次，热门景点为自然山岳类和文化类，多个景区接近客流上限。
2: 其中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分别达3.5万人次、6.2万人次、3.4万人次和3.8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皖南古村落、采石矶风景区接待量均超4万人次。
1: 5月2号，云南铁路迎来出行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发送旅客超43万人次，全省45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6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20%，220家4A 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5.83万人次，全省9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推出票价优惠政策，其中46家景区免首道门票。
2: 此外，昆明兰花楹艺术节、大理三月街等民族民俗节庆，以及昆明举办的汽车越野赛、曲靖摩托车越野赛等多项特色赛事轮番举办。
1: 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贵州60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36.91万人次，同比增长3.70%，实现旅游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7.06%。
2: 5月1号至2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23万人次，同比增长4.34%，实现旅游收入5.77亿元，同比增长8.13%。
1: 5月2号，四川多个旅游景区迎来短途游、长线游叠加的客流高峰。截至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同比增长6.2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当日接待群众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2.44%。
2: 乐山大佛景区2号购票游客达3.9万人次，游山游江门票均已售罄。九寨沟景区5月2号游客量达4.1万人次，触及景区最大承载量。截至目前，三星堆博物馆5月1号至5月4号日间票、夜游岩石票均已售罄。5月5号日间票已售罄，仅剩少量夜游岩石票可供预约。
1: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4: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好，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3: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4: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3: 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2: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5: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6: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1条和第6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
3: 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2: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

0: 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1: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2: 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
0: 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当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反对针对古巴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强调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
0: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
3: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80%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2: 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邮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邮轮，改变邮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

0: 巡逻艇，并从舍布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游轮正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游轮，确保船员安全。
1: 根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二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三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零至五级，零级为无警戒，五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0: 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民防部门最新统计，连日暴雨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在伯南布哥州，暴雨已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家避难。在帕拉伊巴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州政府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相似水相约湖南，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

0: 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新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广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2: 从海珠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3: 广州在不断的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6: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有一种清心降火的天然好物，专门对付心肝火旺、烦躁难眠，它究竟是什么呢？腰背疼痛不求人，推拿拉伸有妙招。居住环境会影响大脑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吃糖会对身体有哪些伤害？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糖？关节屈伸不稳，躯干动态稳定性不佳怎么办？今天带您通过两个动作提高下肢稳定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株清心降火的天然好物。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心烦燥热、睡不踏实、口舌生疮、动不动就上火的情况，这些都是大家的常态。那很多朋友会认为这只是个小毛病，忍一忍就能过去，但不知道这可能是心肝火旺在悄悄报警。哎，您知道吗？有一片山间常见的植物叶子，竟然是清心降火的天然好物，不用猛药，不伤脾胃，专门对付心肝火旺、烦躁难眠。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株药食同源的植物的密码，用它来清上导下，告别上火困扰。
0: 刚刚提到的上火烦恼，是不是也在困扰屏幕前的您呢？春夏之交的季节，心烦、失眠、口疮、口干反复找上门，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身体密码呢？
12: 从中医角度看，出现这些症状的核心病机是肝火引动心火，心肝火旺。出现这些上火症状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界的季节变化是诱因，而内在的情志、饮食等因素是基础。肝木生心火，若肝气生发太过，或情志不畅导致气机郁结，则会出现心烦燥热、口舌生疮、失眠多梦、上火易怒等表现。
0: 找到了上火的根源，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味温和又安全的天然食材能帮我们把心火悄悄降下去呢？答案就在这株

0: 不起眼的小草身上。
1: 淡竹叶性寒，味甘，归心胃小肠经，其功效可归纳为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它的调理作用可总结为清上导下，清上则是直接清除心经的火热，从而达到安神定志的作用，导下则是通过利尿的方式引导心经的火热之邪从小便排出。
0: 小小淡竹叶来头可不小，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2: 淡竹叶属于禾本科，它呢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干燥茎叶，别名呢碎谷子、山鸡米、迷身草等。淡竹叶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去烦热、利小便、清心，为药食同源的草本。
0: 专家还告诉我们，淡竹叶被古人誉为清心火第一小草。那么在中医思想里，它承载着怎样的生命智慧呢？
2: 淡竹叶承载的中医里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是顺势而为，以自然之性调人体平衡。中医呢特别讲究天人合一，是人与天与地同息共生。草木呢得到天地四时之气而生，人呢就取这份草木的本然之性来调和自身的平衡。淡竹叶呢就是这份理念的一个践行者。淡竹叶呢是山野中随处可见的平和小草，药性温和不猛烈，大多数人呢都能适应，就像天地滋养万物而不用极端的手段，只做一个温和的疏导，帮我们身体呢唤醒自有的自愈力，也践行了中医天地草木皆可养人，治未病呢不应纠偏的理念，也是古人藏在这株小草里的大智慧。治身如治天地，顺其性调其和，才是养生的根本。
0: 好食材更要有好用法，那么淡竹叶怎么搭配怎么食用才最适合日常养生呢？专家为您带来一款简单又好用的清心茶饮。
1: 日常生活中，淡竹叶可以配合金银花、杭白菊与甘草共同使用。淡竹叶为君药，植入心经，清心火；金银花为臣药，与淡竹叶搭配，一个走下焦利尿，一个走上焦透表，全方位清热。杭白菊与甘草为佐使药，菊花能平抑肝阳，防止心火引动肝火，起到胃病先防的作用。甘草能坐镇中焦，保护脾胃不受寒凉伤害，同时引导药力和缓释放。这款淡竹叶清心饮主打清热泻火，性质偏寒，所以主要针对实火和热症人群，表现为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多梦易醒、舌尖红、口舌生疮等症状。针对脾胃虚弱、怕喝冷饮的人，可以加陈皮三克或生姜一片；针对口干舌燥很明显、喝水不解渴的人群，可以加麦冬3-5粒或石斛三克；针对口气重、消化不良的人，可以加生山楂3克或薄荷2克；针对失眠明显的人，可以加百合5克。孕妇不合适，淡竹叶性寒且性趋下，古籍有记载有滑胎的风险，要禁用。婴幼儿脏腑娇弱，无法承受寒凉，容易拉肚子。结石患者，淡竹叶它含有草酸，可能加重结石的症状。经期女性，寒凉性质可能导致气血凝滞，引起痛经。脾胃虚寒的人，平时怕冷、手脚冰凉、经常腹泻的人，喝这个也会雪上加霜。
0: 一杯淡竹叶降火又安神，而这小小的淡竹叶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其中的一些成分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都有着实实在在的预防和改善作用。
2: 淡竹叶的药用成分呢，主要含三萜类化合物、藻类等，它呢确实也对一些疾病能够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最常见的呢就是泌尿系统疾病，我们可以通过利尿、抗菌、抗炎，预防尿路感染，缓解湿热型的小便的涩痛、尿频、尿急、肢体水肿等。当然对于失眠和情志的调节，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能够清心除烦，缓解心火引起的焦虑

0: 失眠多梦，可以改善压力大熬夜引起的心神不宁，还有呢，它能对心脑血管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它能够抗氧化保护血管，辅助调节血脂血压，延缓动脉硬化，缓解肝阳上亢型的头晕头痛。
1: 除此之外，淡竹叶不只可以喝，外用同样有惊喜。
2: 比如长口疮的人还可以使用淡竹叶水漱口，使用浓度比泡茶稍浓，待水温凉后含在口中漱口，尽量让药液在溃疡处多停留一会儿。另外还可以按揉太冲与肋关等穴位，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骨头交汇的凹陷处，用指腹从骨头缝隙往脚趾方向推按，能疏肝理气，清泻肝火，改善上火易怒、烦躁不安等症状。肋关穴在手腕横纹往上，大约3指宽，两根筋的中间，用拇指掐按或按揉，可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缓解心烦躁热、失眠多梦等症状。
1: 了解了淡竹叶的养生妙用，其实它还能走进日常餐桌，做成美味又养生的药膳。让我们一起走进厨房，看看这道清爽降火、鲜香可口的淡竹叶拌秋葵是如何制作的。
3: 接下来啊，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药膳淡竹叶拌秋葵。首先呢，我们淡竹叶上锅加水去煮，熬取淡竹叶的药汁啊。这里我们注意到一点，煮的时间不要过久，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煮的过久啊会发苦。煮好以后啊，我们淡竹叶和水啊一起倒出，哎，放凉备用。接下来啊，我们再去焯水秋葵。我们整根焯水啊，秋葵啊煮个2到3分钟就可以了。焯好水以后啊，我们迅速的过凉，让我们秋葵啊凉透以后啊，我们改刀，哎，改刀成小段，切好段以后啊，我们把秋葵放入碗中，然后啊过滤淡竹叶的汁水，浸了一半左右，用淡竹叶汁水的香气啊去融入到秋葵里面。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汁水，放一点葱段、蒜片和姜丝，还有啊小米辣，加入一勺生抽、半勺的香醋，放几滴香油和花椒油。我们这些调料都加完了以后啊，还有一样主角，就是淡竹叶啊。接着我们加入一些淡竹叶的汁水去稀释这个调料。好，接下来啊，把我们洗净的樱桃萝卜呀切片啊，切完薄片以后啊，我们直接摆盘啊，顺着盘子摆一圈，然后啊中间再去摆秋葵，摆好以后啊，再把我们刚才啊调好的汁然后浇到上面，我们这个淡竹叶拌秋葵它就做好了。
1: 清心降火不用药，淡竹叶养生有良方，从内服茶饮到外用调理，再到日常药膳，愿这株山间小草化作日常养生的贴心伙伴，帮您远离心肝火旺，安享舒心好眠。
4: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食养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推拿悦身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腰背部推拿。腰酸背痛，浑身发沉，这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困扰。其实啊，不用吃药，也不用理疗，在家靠咱们的双手就能轻松缓解。关键就在于要找对位置，用对手法，既能疏通经络，放松筋骨，又能缓解疲劳，让您一身轻松。那么到底是哪几个关键位置呢？怎样按摩才能省时省力，效果加倍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学一学吧。
1: 中医强调天人相应，筋骨相连，气血通畅，认为腰为肾之府，背为阳脉之海，腰背安康则一身气机和顺。现代生活中久坐少动，姿势失衡，让筋骨失养，气血瘀滞，腰酸背痛成为普遍困扰。
5: 说白了就坐的太多了，老坐着啊，久坐啊。中医有也有一句话嘛，有就内经说的嘛，久坐可以伤肉啊。这个肉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的咱们支撑咱们骨骼系统的一些啊肌肉啊。对于腰部来说呢啊，可以咱们理解为像腰部的一些核心肌群嘛，腰肌、腹肌还有臀肌。咱们站直的

0: 说腰椎的生理曲度是朝前的，生理曲度前凸嘛，所以从侧着别看人是有一个凹陷的，屁股是翘的。但你坐着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往下一堆，你的那个腰椎的生理曲度向后凸，向后凸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对椎间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站立时候的1.5倍。所以久坐的人更容易导致椎间盘突出，导致腰疼。
1: 腰臀不分家，腰部好不好臀部说了算，久坐会让臀部变得敏感。
0: 长时间坐着是吧，肌肉骨骼都很紧张，然后呢这个局部的神经会产生一个敏化的一种现象，敏是过敏的敏，所以稍微的有点外界刺激，你比如着点凉，你别人着点凉你没事，你着点凉你就受不了，稍微坐久了一点，人家坐个2小时没事，你坐半个小时你就会出现问题，就会腰部的一些症状就会出现了。
1: 除了让臀部敏感，网上有文章称久坐会引起臀肌失忆。
0: 臀肌呢，你在坐位的时候它是不用的，你总是坐着没有各种各样的站立位或者走路啊，或者这种锻炼以后，它臀肌会是恢复微软无力啊。当一个肌肉出现微软无力的时候，它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就跟失去记忆，我忘了我是干嘛的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平常有些时候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这是哎呀都挺费劲的，得扶一下才能站起来，久坐站起这个过程非常费力。
1: 是的，这就是臀肌失忆，忘记应该如何发力导致腰部疼痛。那么如何缓解腰背部不适，唤醒臀部记忆呢？中医推拿加上这两个动作事半功倍，您可看好了。
0: 你比如第一个咱们按揉腰肌啊，像比如说让患者疼痛的人趴在床上，你看叫正中间不是有一个脊柱骨吗，是一个坑，两侧两个很粗壮的肌肉，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里肌肉啊，里肌肉这两侧粗壮的肌肉，你在这个肌肉就找咱们的什么东西痛点或者变硬的地方，找那筋结，在这些点上你进行的按压拨揉都可以。因为这个腰椎的肌肉比较厚实嘛，咱们要是说如果拇指去按的话力量显然不够，我会怎么办呢？那你用两个手的手掌，有两个手相叠，用掌根也可以，这个手用力再进行就是前后的揉动啊就可以。这个肌肉的外缘压的时候稍微的朝对侧用力点，朝对侧用力点，不要朝着腹腔内侧用力就可以，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这个操作的过程你可以做到5到10分钟都可以。
1: 放松腰肌第一步需要请家人帮忙，在脊柱两旁这条粗壮的肌肉找疼痛点，按揉刺激5到10分钟就可以缓解疼痛，同时配合第二个手法效果更明显。
0: 我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手法呢，也是稍微的更好操作一点，叩击腰底。这个腰底是在哪儿呢？腰带这个水平面到尾骨尖都可以，尽量不要靠上啊，尽量不要靠上，因为咱们腰部肌肉变得薄弱的时候人的酸痛都在腰底部，我们管它叫非特异性下腰痛。怎么叩击呢？用咱们的半空拳，在这个地方你先沿着脊柱的正中腰底部那么扣，在两侧可以扣，在臀部也都可以扣，臀部都可以扣击，扣它感到很舒适就可以。但你抬起来的距离不要太高，短一些，有这种气的声音是更好的。
1: 您可以请家人帮忙，也可以自己双手握空拳叩击腰底部，每天叩击3分钟。除此之外，专家还为您带来两个小方法放松臀肌，缓解腰背疼不求人。
0: 两个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站立位，用你两个手的虎口插在腰上，插在地方了以后呢，自然保持一个平衡。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向前的弯腰，向后仰，就是前屈和后伸嘛，能翻到多大幅度翻多大幅度，向后伸，缓慢都缓慢的走啊，向左侧，向右侧，你还可以做什么？旋转，左右旋转都可以，让腰部的肌肉有各个方向的都有活动。因为咱们久坐以后嘛，就是一个姿势嘛，肌肉老是处于一种姿势嘛，这样你做这种运动的时候，肌肉可以有收有缩，有左有右等等。

0: 活动，它可以防止肌肉的一个劳损。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动作不要太猛，你比如说我看那种屈伸不要多，一定是缓慢的去往前去，缓慢的往后伸。因为腰受伤，你看急性受伤都是一个突然的收缩得来的，所以只要缓慢的操作都没有问题，而且得量力而行，就是说你能多大幅度就多大幅度，是吧？逐渐的扩大范围。
1: 双手叉腰，向前弯腰，再向后拉伸，向左弯腰，再向右弯腰，左右旋转，大概做10分钟左右即可。记住，动作缓慢，量力而行。那么如何放松臀肌呢？
0: 这个臀肌的锻炼好像不太好锻炼似的了。是，我不知道怎么锻炼臀肌啊。实际上咱们坐在办公室就能锻炼，你工作的状态下都可以锻炼。我这种锻炼就是被办公室人员专门设计的。怎么设计的呢？你可以把你的一条腿放在另外腿上，就翘二郎腿的姿势，一个手扶在膝盖上，一个手扶在脚踝上，用你的上半身去干嘛？去够你的这个脚这个位置。你看大家这么做的时候，你的臀肌是受牵拉的，但是动作不要太猛，就缓慢的往下压，就牵拉臀肌。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脊柱两侧找痛点，扣击腰底，一身轻，前后左右弯一弯，交替抬腿拉臀肌。
2: 好，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是什么，大脑健康。我们有一位圈友飞燕发来了求助，说啊，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项研究，说我们居住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空气质量啊、噪音等等，会对我们的大脑健康造成影响，比如说可能会使得我们认知功能下降。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我们该如何改善咱们的居住环境呢？那么居住环境真的会对咱们的大脑健康产生影响吗？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教授，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科普一下。您好，吴教授。
1: 主持人好。
0: 吴教授，说到环境因素啊，大家知道如果环境恶劣的话，可能会对咱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影响咱们的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这项研究哈，说它也会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产生影响，比如说导致大家认知功能有所下降。那么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道理呢？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1: 我们的居住环境确实对我们的大脑功能产生影响，而且呢，这种影响从胎儿期一直会持续到人的老年。自然环境，它对我们大脑修复的一个呢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自然环境是一个天然的大脑的营养液。
0: 嗯。
1: 那么有研究显示，比如说居住在临近那个绿地啦、海洋湖泊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的话呢更低一些。那么数据也显示，比如说树冠覆盖率每增加10%，那么认知恶化风险的话就会降低4%。那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话也容易呢逆转。
0: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种生理健康之外，大家现在还非常关注心理健康，所以像您说的，如果环境中有一些因素的变化，是不是也会对大家的心理造成影响？
1: 居住环境的话呢，它会潜移默化的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我们的积极情绪啦，以及焦虑力啦，这种消极情绪，这些呢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几个小的方面，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几个方面的话呢去谈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我们家居环境的这个颜色，其实颜色对我们的心理呢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白色啦，然后呢纯自然的颜色，它对我们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研究显示，白色的家具以及白色的墙壁对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焦虑水平，而木质的家具以木质这种颜色的话能够非常好的缓解我们的一种焦虑。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室内的空气污染，甲醛、苯还有汞，它也容易呢产生心理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长期的话呢，室内的空气污染比较重的话呢，我们也容易出现一些抑郁啦、愤怒啦、焦虑这些负面情绪。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光照污染，

0: 作为人类的话，它是需要光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自然光。那么太阳光的话，它通过调节我们的褪黑素来掌控我们的生物钟。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光照不足是吧，有一个叫冬季抑郁啊，冬季抑郁就是说，因为冬天的话呢光照不足，它会产生季节性情绪障碍。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光照特别足的时候，比如说到了晚上的话呢，灯火通明，这个时候的话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到2007年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把昼夜颠倒的这样一个呢作息列为可能致癌的因素。
1: 嗯，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看起来万物环境、居家环境加在一起，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理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啊，怎么叫适宜居住，还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改造，让这些环境能够更好的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吴教授给我们一些建议哈。如果我们的家居环境中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因素，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它调整一下、改造一下，让它变得更好、更宜居？
0: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一些小事情。这样的话呢，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增加我们的健康效益。如果我们的这个窗外的绿化不足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在室内摆放一些绿植啦，然后养一些花草啦，是吗？然后挂一些自然元素的装饰画啦，可以补偿我们因这个窗景绿色不足所带的一些绿色。

0: 舒缓作用要比鸟鸣声更好，所以可以在家里边播放一些自然的声音，或者抵消外界的噪声。人类是一个躁型的生物，就是我们白天活动是吧，我们白天是需要兴奋的，所以白天我们需要呢有活力出去工作。那晚上我们是什么？需要安静的。我们给窗户
1: 加酱、蚝油，这些看似是酸口或者是咸口的调味品，其实它也会添加糖。嗯，一定要适量的去用。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酸奶吗？或者是含牛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饮品吗？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添加糖去增加它的风味。最后要提示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爱美人士爱吃的全麦面包，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都已经加了全麦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糖的风险呢？嗯，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如果是真正的全麦的食品呢，是不会加糖的，但是它同样口感也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厂家呢，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口感，它可能在全麦主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添加糖来调整口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头发现有白砂糖、果葡糖浆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样的字眼，而且它的排名靠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2: 明白了，谢谢您的详细的分析。所以我们看这里面糖含量高不高哈，不能光看它的口感是不是很甜，是不是很好吃，还要仔细去甄别里面的一些添加的成分啊。那我们说控糖控糖，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先控制那些甜味的食品饮料的摄入，但是咱们什么事也不能绝对，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点这种甜东西，喝点甜饮料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能一点糖不吃，一点甜味的东西都不碰？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合理的来控糖，既有适当的摄入，同时又不能超标？您跟我们说一说。
1: 不管是世卫组织还是中国营养学会啊，其实推荐我们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上限呢，其实是50克，同时也提到越少越好，最好低于25克。那对于我们减重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建议是减少一些精致碳水。什么叫精致碳水呢？就是白米、白面、米粉、米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藕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可以用一些糙米、荞麦、燕麦这样的一些全麦食品来替代。嗯，这个是对我们减重人群。然后还有一大类，就像糖尿病人哈，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无糖食品。这个无糖呢，基本上指的是不添加蔗糖这样的一些直接升血糖的添加糖，它可能会用到一些像赤藓糖醇或者是木糖醇、麦芽糖醇这样的一些天然的代糖的这个成分。这些成分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血糖升高，同时能够调整口味。我认为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可以适当的去选择这些代糖食物的。那儿童青少年人群来说呢，我们建议还是尽量的越少越好啊，杜绝这些含糖饮料。嗯，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说，含糖饮料不仅影响龋齿啊，影响视力啊，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大脑的思考等等。
2: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的建议，也谢谢您的解读。那今天我们关于控糖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了，谢谢王医生，再见。
1: 再见。
2: 糖对于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过多的摄入，刚才专家也说了，对于咱们健康很多方面都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掌握好量啊，不是说咱们一点甜的不能吃啊，一点糖饮料不能喝，不是的，您要在科学适量的范围中来进行选用，希望大家既能够享受糖的美味，心情愉悦，同时也能健康生活。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今天呢，我来邀请屏幕前的您，咱们一块跟着运动专家来练习稳定关节操。好，一起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今天啊，跟大家一起学习稳定关节的动作，让我们的关节稳稳的。
2: 说到稳定这个词，冯老师，其实不光是关节，全身都需要稳定。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以后，平常走路如果再有点负重，经常看他们 一边走一边有点打晃，甚至上楼梯的时候，这个膝关节都是在这儿晃晃悠悠的。

0: 必须得扶着把手或者拄个拐棍才能上楼梯。甚至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的踝关节特别不稳定，走平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把脚给崴了。
1: 我们其实关节啊，要想保证我们的这种健康不受损伤，无论是我们走路还是跑步，我们的关节都需要保持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能力。
0: 是的
1: 啊，虽然比如说我们日常跑步的时候可能不太明显，因为我们落地的时间短嘛，但是我们在这种快速的运动过程当中，这种稳定性的支撑是贯穿在我们日常功能的这种训练和我们关节的基本的能力下的，所以让我们的关节越来越稳，才能避免我们发生更多的运动损伤，也能让我们的日常的走路呀、跑步呀、上下楼梯呀等等能够更稳。
0: 好的，那冯老师就带着我们开始今天的稳定关节练习吧。
1: 我今天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两组动作，第一个动作叫做旋转墙脊。我们首先我们左腿往外迈小半步，做到与肩同宽啊，迈腿的同时啊，我们的双手向上啊上举，然后头啊向上看啊，然后我们同时下一个动作，我们收腿的同时屈髋屈膝下蹲，同时手交叉落下来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两侧啊，大家注意我们蹲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屈髋屈膝，保证膝关节的垂直投影不超过脚尖啊，同时我们的背部要挺直，我们的膝关节要尽量的保持稳定，我们双手可以轻轻地靠在我们的膝关节上保持稳定，保持稳定的同时，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把我们的左侧的手向下向上旋转，上斜上45度，我们的腰要保持尽量的这个固定的同时，我们的胸椎来进行一定的这个旋转，好，然后再慢慢的回来，然后回到站立位。
2: 冯老师，我感觉我做完这个胸椎的旋转之后呼吸都变通畅了。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经常的这个久坐也好，伏案也好，导致我们的胸腔过度的这个含胸驼背
0: 压缩
1: 啊。刚才我们这个动作就是在保证我们稳定的同时啊，把我们这个胸腔也能够打开，让我们的胸椎的灵活度、旋转的灵活度能够有所提高。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呼吸的更顺畅，让我们的肺有更大的这个空间，帮助我们去进行日常的这些呼吸。但是我们同时啊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也一定要强调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给稳。
0: 对
1: 啊，稳住了以后腰椎要稳啊，我们才能正常的把我们的胸椎打开。不要进行这个代偿。看有的同志啊，可能这个上肢啊，这个胸椎转不动了。转不动了怎么办呢？他去扭屁股
0: 啊，
1: 这样也能转过去，大家发现了没有？虽然不是很雅观哈，但是确实这样他也能转过去，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动作。
2: 所以要把骨盆一直对着前面。
1: 是的，我们骨盆一定要稳定住，骨盆不要动啊，腰椎要稳定，好，然后胸椎转过去，我再回来。好，我们再做另一次。
0: 好，来，
1: 好，同样啊，我们右脚往外迈小半步的同时，双手打开，啊，头向上看。然后收腿的同时下落，把手放在膝关节上，屈膝下蹲，腰椎要稳定，然后同时往右上打开我们的右臂，好，再回，好，站立。
0: 冯老师，这一组动作其实难度也不是很大哈。虽然我刚才蹲这个动作做得挺稳的，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有些朋友他可能正是下盘不太稳，所以下去以后会不会膝盖在不停地晃，他可能要用两个手去按住它，给它一点支撑力量，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突破的一个关键点？
1: 是，如果我们刚开始觉得很晃的话，其实可以用手稍微给一点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要用自己下肢的肌肉让自己站稳。
3: 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难度不大，但是稳定的关键就在于骨盆的位置。在侧身过程中，我们的骨盆要一直保持中正，这样才能有更好的训练效果。
1: 下面啊，我们再学习第二组动作。第二组动作叫做稳定控制。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向左侧跨出大半步啊，我们的两个脚尖微微的朝向斜前方的这个45度啊，迈出去的同时啊，我们的手两臂侧平举，然后迈的同时，我们还要下蹲啊。大家注意哈，我们所有的蹲都要屈髋屈膝，不能光屈膝啊。光屈膝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屈髋屈膝，然后保证我们的膝关节的位置，然后我们的膝关节的这个指

0: 项啊，也要和我们的脚尖处在同一条方向上啊，千万不要并起来哈、啊，这样对膝关节的损害比较大。好，我们再来一遍哈，我们两臂侧平举，脚尖打开向外，好，然后站原地，膝关节伸直，然后同时啊，我们的掌心都向外哈，然后做一个侧屈的动作。好，然后回的同时再做一个蹲，然后收回。好，我们再做另外一侧哈，往外迈步，两臂侧平举，同时下蹲，然后伸直，掌心朝外侧屈，然后回下蹲，然后回位。
1: 冯老师，那我迈腿我是迈这么宽还是这么宽，还是说我可以迈得很宽、像这样跨起来？
0: 我推荐大家呢比肩略宽一点啊，稍微宽一点啊，像我一样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比我们的宽啊，我们的宽的这个宽度稍微的再外展一点啊，这样就可以了。
2: 冯老师，我的问题是关于重心。因为我们这样做下蹲的时候重心肯定是在中立位的，但是当我们侧屈的时候，有些人可能随之而然的这个重心就偏到一条腿上了、这样做对吗？还是我们还是要把重心放在中间？
0: 对，我们还是要把重心放在中间，而且我们做侧屈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直立的啊，我们直腿啊做这个侧屈的这个动作，做到自己的，尽可能做到自己的最大的这个幅度。
3: 在练习的同时，专家还提醒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动作的强度，找到合适自己的强度，循序渐进进行练习。好了，今天的动作您都掌握了吗？咱们再来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
0: 我们来一起再做一下这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旋转墙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二组动作，稳定控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2: 谢谢冯老师哈，今天教给了我们稳定关节的两组动作。动作虽然不难，但是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做到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就可以收获锻炼的效果了。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1: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千，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铜被誉为工业之母，自文明出蜀便与人类相伴。从青铜时代的礼器与工具，到工业革命的电气血脉，直至今日，更成为尖端科技领域的重要金属。其善变的身份，记录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智能的伟大征程。无铜不通，一座500万人口的城市，仅电线就需要上万吨铜。一辆新能源汽车平均需要近100公斤铜。中国年均消费铜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资源安全，国之大者。面对发展不断激增的需求，中国地质工作者将如何凿出一条保障资源安全的逆袭之路？

0: 世界屋脊的屋脊。空气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的一半，然而这样严苛的环境下，却蕴藏着目前中国最具挖掘潜力的铜矿资源，可找到它并非易事。
1: 下车，
2: 下车。啊，这风有点大呀。
1: 这是不是规划的，院长？
0: 刘志博，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1: 规划
2: 这铁矿化，有可能有点近。
0: 这已是他在这片区域寻找铜矿的第6年。
1: 还可以。
2: 你俩采完了过来一下，这个不错。热液交接的吧？
1: 对。
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片秘境找到一处有价值的大矿。
2: 走吧，下去先拿枪试一试。刚才有是吧？
1: 刚才有。
2: 这应该也是热液交接的兄弟。先看吧，然后如果没有更好的点，你就选择这个区域；有更好的点，就选更好的点吧。
0: 他们已在这片区域摸索了2周，依然没找到理想的选区。如果最初的选区没选好，后面几年的调查都可能白费。
3: 原来一个古老的大洋叫特提斯洋，这个特提斯洋的话比现在的太平洋还要大。印度大陆在特提斯洋的那一边，拉萨地块是在另外一边。所以两个大陆发生碰撞之后，大洋的一些所有的痕迹都消失掉，或者是埋在这个地壳的深处。所以因此的话，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从理论上面就是判定了在青藏高原很难找到像南美、智利、秘鲁这样的世界级的矿种。
0: 这是一道理论的枷锁。然而随着巨龙、甲马、玉龙、多龙等世界级矿床的发现，中国地质人一次次挣脱枷锁，打破着理论的边界。此刻刘志博带领的年轻团队正在这片范围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寻找新的突破。

0: 这个大滚石，
1: 对，我把追着，
0: 啊，
1: 用的有品位，
0: 对。
2: 就在收工前最后一刻，转机出现了。
1: 看见黄铁矿在那放，
0: 黄铁矿，
3: 我能见。
2: 与铜矿相关矿化路口的出现，是寻找地下矿藏最有分量的线索。意味着在这片区域极有可能发生过矿化地质活动。
0: 好多。
2: 这一发现终于让他们从这片2000多平方公里的茫茫荒原中，第一次缩小找矿范围到400多平方公里。
4: 左上角这一片，再给它清了。
5: 行了，那我先沿着这条水系先设计一条路线。嗯。
2: 发现矿化路头仅仅是开始，要证实这里是否存在大矿，他们需要去找到更多的证据。
6: 矿呢，它是一种特异性的事件，就像我们随便抓把土，它就有5%的铁。你说它是不是矿？它不是矿，它得达到一定的富集程度，它才是矿。而且呢，还得我经济上可行，就是说我干这个矿不赔本，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矿。
4: 第一天少跑点，
5: 行，先上山，然后下来。

0: 是不是前几天下雨的水变深了？
1: 近20米的宽河挡住了去路，而野外过河全靠经验，看水色变流速。
2: 不行，先退回来，是不是左边好点？往后退一点，退一点，对，左边可能原来。
1: 选准入水点，一气呵成驶过去。一旦犹豫，熄火，河水就可能顺着排气管灌进来。
2: 这块应该是最深的。
1: 那这一天，可能就耗在旧车上了。
2: 浅了，过来了，过来了。
0: 我得稍微往右一点。好，这块这个沟，它的沉积物基本上都是从上游的这些山上冲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样品呢，就代表上面这些山的物质。
1: 河流是山体的信使，铜矿石一旦风化，细碎的颗粒就会顺水而下，沉积在河床的淤积处。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石里，藏着山体矿脉的指纹。
0: 这个样品采集完呢，找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物，然后喷上漆，后面呢会有专家过来查证。然后王主任，你带着他们这些，把这边这一片跑了。嗯、然后那边那个有可能要过河的，严一会儿你比较有经验，你们去跑一下。
3: 行嘞。
1: 队员们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2: 找河沟，
4: 每个区都要采一个样。
3: 等等，我找水了，就这个水沟，从上往下吧。
1: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中，刘志博与队员们将在方圆4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每平方公里4到6个样品的密度完成采样。
5: 228D1，
3: 下个点吧。
0: 烧干了啊！
3: 嗯，
1: 采集的水系沉积物经过自然风干、筛分，选取合适的样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测试结果是判定样品所在区域铜元素富集情况的重要依据。
6: 测完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面积的范围内的铜的元素比周边都高出好几倍来。那么我们就怀疑它可能跟矿有关，要初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铜矿造成的。铜元素的异常。
1: 样品检测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铜元素异常值远超预期，
7: 落差有500米，
8: 500米，对，
7: 500米太高了。
1: 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异常区位于落差500米的险峻地带。
9: 哎，宋叔，那个有几个异常区挺好的，虽然有点高，看能不能申请点这个无人机。再航拍一下，我们再筛选一下，然后找个重点区，行吧。
1: 高原之上，500米的巨大高。

0: 查已逼近人力勘察的极限。此时科技将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有力支撑。
1: 这个是一个 A15 激光雷达，然后给它再装上单镜头的一个 C5 相机，滤掉植被之后可以精准的得到每个矿区每个点位的一个高程信息。
0: 此次探测无人机将飞至6000米高空，在一天内便扫描完约40平方公里的山川高原。
2: 无人机进入航线，开始盘旋上升。
0: 航空遥感，这位空中找矿专家，他先给大地拍个全身照，看清它的地形构造，再用一种特殊的眼睛，即高光谱相机，捕捉到铜矿留下的锈迹或变色痕迹。这些信息将勘察目标从一片区域精准导向几个关键的山头，这样可以为地质队节省数月的高原跋涉，大幅缩小勘察的目标范围。
3: 这个证据是已经证明了我们这块肯定是存在高硫化潜上低温热液的这套实变体系，但是它是怎么分带的，然后它里面这个脉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所以想上去再调查一下。
0: 科技虽能缩小目标，但眼见为实，最终答案仍需用脚步丈量，一旦判断失误，数年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
4: 在哪方向？
5: 快点向
6: 别去了，
7: 这方向也打不了了是吧？
8: 没查这个
7: 难，重，特别重是吧？
3: 你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先换个车继续往前开，这个车在这附近等一下，就让他走平路，不让他爬那个山路了。反正要求我们出来的时候至少是双车，有一个车有问题，另一个车也能及时救援。反正路越来越看不清了，越来越小，应该是从左边过去。嗯，走
7: 吧。我找到自己配速啊。嗯。
0: 22岁的缪莹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大学刚毕业的他便怀揣着地质梦想，踏入了这片秘境之地。
7: 哦，妙姐，咋点激动了？
9: 咋点啊？路途情况？
7: 天然中，天然好。碘性，盐性控制点。
9: 盐性控制。
3: 这个整体应该还是泥化，
7: 嗯，
3: 里面夹了点硅化，但是主体上，这个点，出露的一般。
7: 拿着它呢，至少做一个手标本，在后面做一个对比。
0: 锁定区域后，在区域内观察岩石的颜色、岩性，以及岩石里的细小矿，都可以为找到铜矿的藏匿点提供重要线索。
3: 这是一个例子，看见了吗？
7: 295，走向。
3: 我假设这是一个脉啊，我们现在看见了这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它是怎么倾的？是这么倾的还是这么倾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只能说现在能看得出这个方向它是这么延伸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上面往上走再看一看。
0: 根据地表发现的脉体走向，地质队员们推测脉体向上还有延伸，还需要往上攀爬才能查明脉体的倾向。
7: 把呼吸给脚步调成同频的，一呼吸一走，一呼吸一走。嗯，来吧。
0: 但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需对抗无形的重压。
10: 阿里地区的话确实是人类生存的极限，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很多内地队伍啊到了西藏去之后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我们有很多同志永远就留在青藏高原了。
0: 一代代地质人就是这样前赴后继，在荒原中将猜想敲打成证据，将坐标奉献给祖国。
7: 超级典型的多孔状硅帽，这是硫酸最强的地方，硫酸过定片甲不留，除了玻璃。咱上去了以后咱再采一个化学样，再回去再检测一下。
3: 调查开，我说弄下来滚石砸了。
11: 往前，我走最右边。

0: 这多可怕！
1: 一块矿石，在地质人的眼中，从微米开始，可延伸到整座山体深处的矿脉，穿越到亿万年的地质演化。
0: 我们沿着这个干粮
2: 这么走的，
0: 对。
2: 看人了。一览众山小。
1: 采过的每一块碎石，采下的每一份样本，都是拼图的一角。一块块的碎片逐渐连成图像，铜矿的矿藏位置就在大地深处一点点显现。
2: 方向呢，应该是北西向的一个构造分布，它深部的规律还得摸一摸。那么如果有这个经费啊足够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上一下三维基片试一试，看看里面那个异常的延伸情况。
0: 后面云多了，云有可能下，
2: 先下吧，趁下雨之前咱下去，慢点啊。
1: 上山考耐力，下山考轻功。高原山体风化强烈，很多坡面都是搓衣板式的碎石层，一踩就滑，人就容易失去重心摔倒。

0: 弯上滚下去了。
1: 六哥，你站我旁边，别站我下边，我感觉我要出溜下去了。
2: 不会不会，
0: 万一打着，
2: 不会。
1: 别让我下边，
2: 不会
0: 打着。
1: 我们咱俩都滚下去的，
2: 不会让你下去的。
3: 上山被馒头，下山被石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最原始的这些样本，实际上就是国家财产，甚至付出生命。
4: 然而地底深处铜矿的规模与走向仍需借助透视眼一探究竟。海拔5200米的高原深处，一辆大型发电车等待着三维机电团队的到来。
5: GPS 仪器，还有籍贯图，把它给准备好。你们四个人两组，五线六线，我们三个人到四线的那组。好，好，好。
4: 当刘志博团队完成地表勘察后，张梦虎率领的物探队伍接过了接力棒。
5: 面积大概是10条线，一条线3公里。今天就是前面这3条线，这个山要全部翻过去，保证3公里线全部部署完。不然的话，到明天的话还要爬一遍山。三线零号点。
4: 震旦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维机电探测技术。通过向地下输入电流，精细探测和定位深部矿体的空间形态，描绘其三维空间，为后续的钻探工程提供精准导航。
5: 你在前面打点，我跟你走啊。

0: 工作人员将背负20公斤装备，日行30个百米点位。他们将在悄无声息间为大地做一次3维 CT。 3公里长度，700米落差，在西氧的高原，每一步都是意志与身体的较量。
1: 那千万别走了，站着歇会，大石头捡掉就行了。那小石头它是土一浇进去，它就落下去了就好了。
0: 山越高，碎石越多，导电性越差，在布点处挖坑填土，再浇上盐水，让电极与大地紧密相连，将电流稳稳送入地下。
1: 好，这搞定时。
0: 经过多天的部署，

0: 集的电极像棋盘一样，已分布在靶区。
1: 负一百号点准备完毕，负一百号点准备完毕，可以发射，可以发射。
2: 收到，收到。
3: 负一百已经发射，负一百已经发射。
2: 不要碰电极，远离空间站。
1: 收到，收到，收到。
0: 接收器把地下深处的每一处信号收入囊中，通过不同方向多次发射电流，上百万条数据被拼合成像，一幅立体的地下藏宝图逐渐显现。临近九月，雪线已悄然向下逼近，而接下来的钻探将是检验这幅藏宝图真伪的直接方式。一场与时间、气候、地质情况的三重赛跑，在海拔5400米的地方紧张进行。钻机将穿透上千米的岩层，从地球深处取出一段段岩隙。多年的调查能否收获回报，将在这些来自地下的密码中一一解答。
1: 怎么样，罗总？这是今天地心的？
4: 对，这是今天打出来的岩层，你看都变了，颜色也变了。你研究一下，还打不打？
1: 行，我们看一下啊，再看一下，
5: 里面黄铁矿不少。
6: 嗯，
5: 高磷头很明显，
4: 是不是还有前景啊？
6: 有可能，因为它这个外围就上面就是这一套。
4: 好嘞，好嘞。
1: 这个罗总，你们有时间的时候，赶紧把这些给我们拉下去啊！到900米就比较关键，
4: 好，
1: 我们得及时边录。
4: 好好好。

0: 钻探出来的岩心，每一段都弥足珍贵。边路和检测结束后，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会被送往实物资料库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研究。在青藏高原固体矿产勘查领域，实现3000米深钻零突破的岩芯也被珍藏在此。
1: 我们的甲码新打几个孔，现在接触的深部的这个西坎岩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再次再回来再看一下我们原来3000米深钻的一些信息。
2: 可以，到时候我们就马上给你们叫下来嘛。
1: 好的。
0: 这里是目前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固体矿产实物资料库，这里的每段岩芯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方便学者们高效调取研究。
1: 792西坎岩的矿层的位置，所以目前从这种事变和它的矿物分带的这个结构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坎岩至少有3期，但是呢，它不是每一期都成矿。
0: 人们将从中破译其形成的时间、温度、压力与金属富集条件，为后续开采提供有力依据。
3: 我今年出野外已经出了7、8次野外了，年轻的时候简单休息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单不一些了。
0: 作为青藏高原找矿战略的领军者，唐菊星院士亲历了中国从铜资源匮乏到战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艰辛历程。25年光阴，见证了一代地质人的执着与坚守。
3: 2001年，我们开始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施我们的工业化，尤其是现代工业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矿产，就是铜矿。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希望在青藏高原能找到一批世界级的矿船。
0: 近5年来，随着甲码、巨龙矿区跃升为千万吨级铜资源基地，中国铜矿在世界屋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资源逆袭。
3: 在1999年实施地质大调查之前，西藏的铜矿还不到1000万吨。短短的25年时间就增加了7000万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4: 不仅仅在咱们中国钢铁丝带上有突破，也促使了国际同行在咱们这个带上吸延伸，可以延伸到巴基斯坦、到伊朗，再到土耳其

0: 其实在长西到塞尔维亚到东欧都有。
1: 海拔5000米之上，地质条件复杂，勘察与开采始终是一场地质人与未知的较量。
2: 就是我们以前采的富的品位的都是这种的，现在我们勘探的就是这种的矿化，
3: 这种品位的要比那种就差很多。对，
2: 你把这些东西涂到土上，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有侵入体，上侵入体的方向去打钻，我们可能就能找到更富的
3: 更富的矿体啊。
1: 巨龙矿区持续推进露天钻探，向外拓展资源潜力。加玛矿区则深入井下，逐层拆解地底谜题。
4: 现在的话，它那个氧化就比较强了，
5: 泥化、
4: 强化的
5: 啊。对，这个断层啊，
4: 对，
5: 这个断面然后水就这样下来，断面规模不大，
4: 什么规模不大？哎，
5: 这种对于开采来讲的话，两个问题不是很大。对。
1: 十四五以来，青藏高原形成玉龙、多龙、巨龙、甲马和熊村、朱诺四个千万吨级铜矿资源基地，累计新增铜资源量2000余万吨，预测资源潜力达1.5亿吨。一次次的探矿突破，为工业大国的需求与发展注入着新的动能。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落地，高原采矿正朝着智能化、远程化方向转型。无人矿卡、地下远程调度系统与智能安全监测平台相继投入。
6: 4450报基站通讯中断，
1: 让采矿在安全可控的加持下跑出了效率的加速度。
0: 很多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采矿有一些误区，觉得采矿就是破坏环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7: 环境保护与矿业开发之间它绝对不是对立的。
8: 提高我们这个矿山企业的社会责任心，然后用好现在的生态修复技术，这样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就是生态啊，把它保护好，同时把资源也开发好。
5: 让全国人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态保护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开发利用当中保护生态，这两个都可以兼顾的。
1: 在青藏高原，矿山开采从不是速度与产量的单向追求，绿色开采让矿山与高原生灵同呼吸。
9: 像我们这边矿区近几年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比较好，一到冬季野生动物往这边下过冬的点基本上就在我们这个林子区域了。
1: 冬季雪峰期已到，地质队即将下车。
10: 买点菜。
11: 又收队了，明天再上来了就。到时候再过来看你。
1: 下山前，他们和熟识的牧民告别。那些共同跋涉的山林，与围炉取暖的夜晚，已将最朴素的信任，留在了呼啸的风雪与沉默的山石之间，成为这片高寒之地最温暖的烙印。从一块在岩层中悄然形成的铜矿石，到它被发现并采出山体，经过千锤百炼后变成一根导线、一块电池、一枚芯片，嵌入现代文明的肌理，进入万千人的生活。这是一块铜矿石的旅程，也是地质人一生的追寻。一代人走过的路是下一代翻越的地图。在世界屋脊之上，那些埋藏在岩层里的铜正等待下一个叩响它的人。

0: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火热，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0: 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虽然假期即将过半，大家探亲访友、畅游山水的热度不减，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加上一些短途游的朋友啊，已经开始返程了。公安部交管局预计，今天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
1: 那么今天各地出行路况怎么样？景区的天气如何？大家外出需要注意些什么？具体情况，我们首先开启假日服务台。

0: 五一假期接待游客60000人次左右，今天呢将达到客流的最高峰。
1: 景区在人员集中区域及临海礁石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安全巡护，同时在重点区域增设30余块服务热线提示牌，明确标注咨询救援电话，方便游客第一时间获取帮助。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福建福鼎的太姥山，这里山海相依，峰石竞秀，云雾在山谷间流转，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南方山岳特有的灵秀。
1: 五一假期期间，太姥山客流持续升温，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这里推出了低空观光、互动巡游、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此外，为应对车流高峰，景区整合了6000多个停车位，保障游客假日出行体验。
0: 五一假期，湖南张家界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一方面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值守与服务引导，另一方面呢，依托智能客流系统实时监测，做好分级预警和客流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游玩更。

0: 作为兰州黄河风景线的核心地标，甘肃兰州的中山桥是众多游客的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前两天，中山桥景点的游客总人数为5.32万人次左右。
1: 为保障大家的游览体验，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设置3个游客中心，增加志愿者向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服务。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新疆库车老城区热斯坦街道，如今呢，这里打造了多条特色街区供游客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库车老城区预计游客接待量将突破20万人次。
1: 此刻，这里的工作人员正身着节日盛装，用歌舞节目欢迎八方游客。游客漫步其中，不仅能欣赏新疆南疆特色民俗民居，还能全方位的吃喝游购。
0: 五一假期第3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
1: 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
0: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1: 这两天南方地区下起大雨，华南等地的朋友们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互动页面，就可以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您的留言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互动。我们来看这位网友哈，他说假期消费会不会比平时要便宜点儿？还有人说假期是否可以出台优惠购物活动，线上和线下一起活动？
1: 这个还真有。在五一之前，4月27号啊，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就已经启动了。消费周一直会持续到五一假期结束，各地将举办约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的消费券呢。
0: 消费周期间的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企业和机构推出一系列的文旅惠民措施，比如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等。
1: 大家可以通过像云闪付、微信、支付宝、携程等平台检索或关注目的地文旅公众号，了解各地的具体优惠举措及消费补贴领取使用的方式。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去北京景区，需要预约排队吗？
1: 我们目前了解到哈，现在北京除了一些等级旅游景区，像是故宫啊、国家博物馆之外，已经全面取消预约要求。其他各等级的旅游景区采取线上预售和现场窗口售票并行的方式，供游客自由的选择。
0: 还有不少景区呢是免费开放，比如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石花洞等景区。
1: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推出了很多特色的旅游线路，比如啊，就有10条科技工业游主题线路，还有像园博园、首钢园、永定河组成的2园1河线路，也迎来了大批的游客。
0: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是关于八达岭长城的。八达岭长城景区呢，假期迎来客流高峰，日接待游客呢达到6万人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览秩序，八达岭长城景区啊，会根据道路交通状况适时启动临时管控措施，所以呢，请想去长城游览的朋友啊，最好提前关注一下交通路况信息。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留言哈，这个问题是关于火车票的。这位网友说了，买了5号的候补车票，如果不成功，12306会发短信提醒我吗？
0: 那根据12306官网的介绍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提醒。无论是候补订单兑现成功，还是系统自动退单兑现失败时，12306啊均会通过用户选择的通知渠道推送通知消息。
1: 到达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后啊，您可以自行通过12306官网或是铁路12306 APP 查看候补订单的状态。
0: 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

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仍在继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五一假期，各地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那总台记者蒋林此刻呢就在隧道贯通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到正在建设当中的四川西昌到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贡觉高山隧道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就是在今天一个半小时之前刚刚实现贯通的从昭觉前往西昌这一项的高速公路的隧道。那我们想说一个现场的突发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建设者需要面对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昨天啊，整个的这个工程现场呢是下了一天的中雨，而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转为了雨夹雪。我现在所站的地方的海拔高度是2684米，而如果我们把镜头缓缓向上看，在我的这个隧道顶端的贡觉高山，它的海拔最高点呢是超过了3500米，而在此时此刻3000米以上海拔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雨夹雪这样的天气已经在高海拔的地方实现了积雪。现在已经是5月3号，可能这两天大家在外出旅行的时候，相对偏暖的地方已经穿起了短袖，但是在祖国的大西南，在横断山脉，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在穿山越岭的时候，不仅是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还要面对如此多变的气候特点。好的，接下来话题回到今天刚刚实现贯通的贡觉高山隧道。我们最后的贯通的冲刺工作呢，是从今天的凌晨就已经正式开始。首先我们会看到工作人员会通过可控剂量的爆破的方式，对最后的这块岩壁去实施定向的爆破，它的填药量相较之前要控制得更加的精准。在完成了最后一爆之后，还要去对现场去进行一个安全的检查。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隧道之内，用机械设备和人工双向挖掘的方式，最后实现了隧道的贯通。大概在今天早上8:30，当我们看到两边的建设者在中间胜利会师，大家露出喜悦表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的会为他们高兴。因为这条隧道呢，在2019年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2020年的11月份正动正式开始挖掘，总共是用了5年半的时间，在今天实现了全面的贯通。好，那说到这条隧道啊，其实它会有一个特点，我们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隧道贯通的这个中心点的海拔高度大概是2700多米，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洞口之间有62米的海拔的落差。为什么会在12公里的隧道当中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我们结合旁边的这个工程建设的隧道坡面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就是这条隧道。这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隧道口，海拔相对较低，而在中心点的位置上呢，海拔相对较高。这样的一个两头低，中间相对较高的方法，更适合隧道当中山体里面所渗出来的地下水能够及时排出。还是说一说我们身后的贡觉高山，这座大山的主要的山体呢是以泥砂岩为主，而这样的砂泥岩的结构会更容易有山体当中的地下水的渗出。结合隧道口的一个现场的细节，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里呢是隧道当中所汇集出来的地下水，在整个隧道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有更加防水的一个隧道的洞壁，然后再把渗出来的地下水去进行引导，利用这样的一个隧道口相对较低的引流的方式，把所有的地下水引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水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告诉大家，在过去5年

0: 5000万立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在过去5年半修建的过程当中，它所引出的地下水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 其实从最初隧道的设计就要体现出对于排水的前期考虑，同时对未来的高速公路的运营做出准备，这就是中国现在大国工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运营的全面的细节化的管理。好，接下来我想再通过 这个高速公路建设的一个平面图跟大家说一说，全长只有180多公里的这条高速公路为什么这么难修？大家可以看到，在图板上相对较深的这些蓝绿色，就是高高隆起的山脊，这一片就是我们所说的横断山脉。这条高速公路几乎是不断的穿山前行，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图板上的细节，原本直线的高速公路到这儿像是有一个绳子打了一个绳结，在高速公路上这是 非常少的一种设计方案，这条隧道的隧道口的进出口的直线距离是 1.6 公里。 但是在这个区域面对的是海拔210三米的直线落差，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车辆行驶更加平顺？最终，中国的建设是选择在大山的深处修建了一个总长度5.1公里的螺旋形的隧道，而出了这条隧道再往前是全线另外一条总长度超过12公里的特长隧道——金阳隧道，长度达到了10,270米，不光长，这还是目前世界上埋深超过1500米的特深埋藏隧道当中全世界最长的一条隧道。它在修建的过程当中需要穿越几十条的地质发育的裂隙和复杂的山体结构。目前隧道仍然在最后抢通的过程当中，而如果到了今年的年底，整条高速公路贯通，对于大凉山、对于攀西地区到底有多重要？结合四川的高速公路运行的图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是西昌。 这里是云南的昭通，整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东西走向，而当它建成之后，将会和7条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它会让大凉山和攀西地区形成一个立体的高速公路网络。有什么样的好处？它会让这里的交通更加的便捷，同时能够巩固我们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今天也是5.17，我们要向每一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建设者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
1: 一眼入山河，天堑变通途的背后是无数劳动者的坚守，也感谢蒋林在雨中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谢谢蒋林。同样在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的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
1: 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的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
3: 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而在昨天下午，在广东阳江海域，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
4: 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计波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 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2.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计波定位。
5: 面对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
1: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

0: 新型计博系统、动态监测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66千伏动态海缆。其中新型计博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博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1: 三峡领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一体化组装，经长途拖航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广东阳江离岸超70公里的目标海域。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只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3: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
2: 那这次加班呢，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那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声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硬核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1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20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绩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1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2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3: 是啊，我们也一起期待，也向所有在假期值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最美职工高峰。他是工作在北京望京的外卖骑手，8年间呢，他在99.8%的准时送达率中成为城市的活地图。送外卖他坚持敲3下门，后退40厘米，用细节传递温暖与尊重。
3: 从退伍军人到被评为今年的最美职工，在高峰的故事里，有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奔忙的汗水、朴素的热忱，以及在平凡岗位上刻下的不凡印记。
5: 外卖到了，跟用餐愉快啊！
1: 敲3下门，退到门后约40厘米，安静等候，这是高峰送餐的规矩。不仅贴着门，以免顾客开门时感到局促，敲门不要太用力，怕惊扰了屋里的老人和孩子，货品要双手递上，方便顾客稳妥接收。
6: 说咱们外卖配送员多数都是男性，顾客一开门，门后面一个挺大的黑影可能会吓顾客一跳，40厘米也就半臂长这么个距离，

0: 这样的话，顾客开门了之后，两手往上一递交就可以了，把这个餐品交给顾客。
1: 刻意退后的这40厘米，是一名外卖骑手体恤他人的职业素养，更是平凡烟火中最质朴的善意与尊重。高峰说，这份对待工作的认真是部队教给他的。2009年4月27号，小兴安岭森林大火，18岁的高峰正在哈尔滨苏宁团服役。接到命令后，这个刚到部队一年的新兵就和战友们踩着被烧焦的黑土，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排查隐藏火点，连续奋战了12个昼夜，
0: 特别艰苦吧。整个身上除了牙和眼睛是白的，剩下全部都是黑的。部队是一所大熔炉，它真正的锻炼一个人的意志。
1: 有了这次的经历，高峰再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自己扛不过去。2018年复员后，他从辽宁老家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当过兵的东北小伙身板结实，但初来乍到，一脚踏进望京商圈的车水马龙，立刻就懵了。
0: 哪个路上它红绿灯比较多？我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然后到小区入口了，我知道这个楼肯定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具体要绕多远，完全是蒙圈的状态，特别着急那会儿。
1: 光有体力远远不够，他拿出当兵时记地形图的镜头，兜里揣个小本子，细致记录下各个小区的楼宇分布和最优配送路线。
0: 比较潦草的图啊，就是自己画的一些，有点像军事地图的这种。这个小区的话，比如说要去136号楼，如果要走这个门，那就远了，咱们要需要绕这么一圈再过来。如果要是走这个门，那就比较近，直接就可以直达了。
1: 手机导航看不到的小路胡同，他歇班时一条一条去趟，白天跑过的路，晚上还要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复盘几遍。久而久之，望京商圈哪条街的红灯要等多久，他都烂熟于心。
0: 这哪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这个是心里有数了。一单最少能节省3分钟时间。
1: 一个月跑8-9百单，准时率99.8%，满意率100%。高峰成了望京名副其实的活地图，他还把手绘的路线秘籍分享给新骑手，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0: 也是带了不少的徒弟，给一些徒弟们使用吧，然后徒弟们也感觉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好的。站在老骑手角度说，导航其实没有自己的脑子规划的好，就是尤其是从线路的规划呀，好多导航那些线路可能是靠着我们外卖员来慢慢实现的更优化一些。
2: 我上个月才来这个站点做的骑手，就是我第一单就是高大哥带着我跑下来的。他平时也会告诉我哪个小区送的话走哪条路更快一些。
1: 在高峰心里，不仅有送餐的路线图，更有责任与爱心。2022年开始，高峰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听同学说云南沧源佤族乡村小学缺课外书，便主动对接街道发起捐书活动。短短一个多月，无数素不相识的热心居民纷纷捐出家中的科普、文学、历史类图书。2025年12月29号，满载着爱心的图书跨越千里送到西南边疆山村的孩子们手中，为他们送去一份对未来的祝福。
0: 我听说这个上大学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自己本身学历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想让孩子们都有可能去完成这个大学梦想。
1: 作为骑手团队的党支部书记、北京市人大代表，高峰还会定期把大伙拢到一块儿，聊聊跑单中的难处。大家管这叫吐槽大会，进门难、找楼难、租房贵，这些牢骚他都认真记录。他把骑手租房压力大的问题带上了2023年北京两会。如今，北京9个区试点建骑手保障房，仅仅在朝阳区金盏地区，七彩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就已住了1551人，92%是外卖员、快递员。
3: 我住在政府核算的骑手公寓，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一个房间有4人，有8个人的，里面都有独立的那个卫浴。
1: 从部队营房到骑手公寓，从一张手绘地图到一份人大建议，高峰始终在用行动诠释着对生活、对岗位的热爱。敲门别太使劲儿，敲3下就行。站在门前等候，一定要退后40厘米。说话音量不要超50分贝。这套高峰自己的工作规范，藏着他8年的工作心得，更承载着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他人最真诚的尊重。
0: 虽然说这个岗位很平凡，但是 这个岗位如果干得好的话，其实它也会发光，也会发亮，它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在北京奋斗过，

0: 我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这个城市我既然来过，那就要留下一份印记，让这城市记住我。不论是你的成长的故事，或者是你奋斗的经历，都可以留在这城市里面。
1: 无论干什么，只要用心用情，平凡岗位也能熠熠生辉。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
2: 确实哈，接下来我们再认识几位能工巧匠，他们是牛肉拉面制作师，可以通过溜条拉面等制作程序，把一个面团变成宽窄粗细不等的10几种面型。

0: 制作兰州牛肉面揉面的时候，一定是要把面推开卷回来，它是这个动作，不断的翻面。溜条就是把面要溜匀，就挤起来转的时候面要拧成麻花状。现在我们开始拔剂子，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就是各种动作可以切换，随时切换用。我们是有标准的，就是一袋面50斤，你整个和好以后煮出来是160碗到165碗，均度借助游标卡尺寸尝。这个是9叶，它是5毫米。
1: 方寸指尖之间炉火纯青的技艺令人叫绝。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能工巧匠呢，同样有一双令人惊叹的手，他就是四川武圣缫丝工李远玲。
2: 薄茧化柔丝，从茧到丝的华丽蜕变，全凭缫丝匠人一手绝活，反复打磨，潜心深耕，于一道道精细工序中藏着代代相传的手艺，更藏着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坚守。
3: 缫丝都是将长茧变成一根根能织绸的长丝线，单根缠上时纤细，直径仅13至18微米，不及一根头发丝的1/9。正因蚕丝如此纤弱，必须多茧并合，继续绕丝，才能织出好绳丝。那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精准掐出超丝，及时截取断丝。绳结长度严格把控在2.5至3毫米之间，分毫不能偏差，否则便会影响绳丝品级与成色。在那么细的丝上挑超丝、截断丝，难的是眼神要准、手要稳，考验的是手上的功夫和耐心。

0: 苦练技艺，每个人都能绽放不凡光彩。
1: 在西安未央区的一个菜市场，卖菜摊主王小勇靠着一手绝活成了菜场里的最强大脑。
0: 顾客选好菜，他称重报价一气呵成，多笔菜价口算完毕还特别快。
1: 那究竟有多快呢？我们来看他算一单。算数好的观众朋友不妨一起来试试。
2: 这两块几呢？这是个一块三毛，一块三，刚才一块三，一块三四块一，五块四毛，刚才五点四，一块八斤呢，五点四，一块三，六块七毛，刚才六点七，三块一斤呢，六块七，两块二，八块九毛，刚才八点九，这是五元一斤呢，三块一，又是一十。

0: 方219，2191.6，23.5毛，235，方235，23.5是2.2，25.7，方257，257的2.3，用的28块，总量是28元。
1: 哎呀，算得我脑壳疼。仲武，你算明白了吗？
2: 我的脑子说他相信小勇，他不想算。
1: 虽然我们没有算明白，但是看明白了，这小勇的算术速度真是比计算机还快，不得不感慨高手就在身边呀。
2: 没错，要为这样的高手点赞。

0: 春光正好，每年五一假期都会迎来旅游出行的高峰。这两天呢，全国各地景区也是热度满满，在湖北重点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截至5月2号，黄鹤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03万人次，武当山累计接待游客20.07万人次。
1: 假期第二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2%。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7.8万人次，同比增长4.4%。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5%。
0: 五一假期，广西桂林龙胜龙脊梯田迎来一年一度开耕节，千年梯田水润层叠，风光壮美。特色农耕体验活动精彩纷呈，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1: 那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子可仲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景区。在我身旁的千年梯田呢，迎来了一年当中农耕春耕的一个好时节。大家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啊，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一片梯田的壮美风光。而这片梯田呢，从山脚之下一直蜿蜒至我们的山顶之处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啊，距今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啊这个壮族、瑶族等先民们世代耕耘的智慧结晶。而传承至今呢，龙脊梯田已经不仅仅是当地的这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代表，更多的已经成为了广西文化旅游的一个新名片，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在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景区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开耕节的开闸放水的仪式。水流呢，经过田埂呢，缓缓地流入到层层的梯田当中，波光粼粼，与青山呢交相辉映，别具一格。而这样的一种仪式呢，也代表着当地村民们呢啊正式的进入了新一年的农耕劳作工作当中。而这个仪式呢，有着美好的寓意，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而且岁岁平安。而在我们的现场啊，还能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呢来到了互动体验的区域当中，大家挽起裤脚哈，已经啊走入到梯田当中去感受这里浓浓的农耕文化了。有人现场在抓鱼啊，有人现场在捉这个鸡鸭啊，体验这种田园的乐趣。而不光有这样的一些游客参与呢，他们还参与到了一些村民的这个劳作当中。你看，有人一起啊，这个跟着村民一起这个现场犁田、翻土等等，去体验这里的农耕劳作的一种文化。还有一些游客呢，也会选择在梯田的这个步道当中啊，登高远眺，观赏这里美丽的风景，而且体验这里浓浓的民族风情。近年以来呢，龙胜各族自治县呢，依托龙脊梯田的自然风光与这种浓浓的农耕文化的一个历史啊，打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旅游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农耕的这一个场景啊，它已经能够让游客现场体验、感受这样的一种文旅项目。这样的千年的农耕文化呢，已经慢慢地走入到大家的心目当中，而当地呢，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种农耕文化呢，这个乡村的旅游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很多村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吃上这样的一种旅游饭。而我们也欢迎大家各位游客能够来到龙脊梯田去这里感受浓浓的田园风情。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大自然的壮美、古人的智慧以及勤劳的当地村民们共同造就了这幅旷世美景。感谢玉仁带来的报道。
0: 我们再去杭州看一看，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玉湖公园占地680多亩，是杭州市第三批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公园。这里呢，以湖为核心，串联文化艺术、生态湿地、运动休闲等多维功能，像一座没有天花板和围墙的艺术馆。
1: 五一假期期间，预计日均客流达到3万人次。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玉湖公园。这个公园它的设计

0: 也是融入了良渚文化的元素，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首先跟随航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池湖水，它叫玉湖，名字也是取自良渚的玉琮和玉璧。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可以看到那栋优雅的建筑，它是余杭美术馆。那么从空中俯瞰，它就像两块玉璧交叠在一起，象征玉璧礼天。那么从正面平视，又可以看上去像是两块外方内圆的玉琮挨在一起，这样的玉器之美就融入到了建筑美学当中，一步一景，处处都是良渚文化的味道。假期当中，除了逛景点，有的人还特别喜欢露营、静坐、亲近大自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其实有3000平方米的开阔营区，今天来露营的人也不少。大家告诉我说，选择在这里露营，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方便，因为我们只要线上预约，园区还会给大家配好帐篷，是免费的，拎包就能来。那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里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手作体验活动，比如说像这里，这个叫做心情花园手作，小朋友们在草坪上拿起画笔，给花朵添上喜欢的颜色，还有的小朋友在画画。其实啊，不仅可以画花朵，这里还能画花瓶，这是我们提前去做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瓶里面还贴心的放上了一个真的这个玻璃瓶，如果回去想放真花也可以将它带走，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纸鸢、压花等手作课程也是相当的热闹，大家通过动手体验去参与，可以放松身心。我们今天来到这儿，还发现了这里有许多的跑友，他们在运动。其实这里还是一个智慧体育公园，有哪些智慧设施呢？比如说我们来看这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地图是吗？但是我们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智慧的指路的。比如说你看上面的这个指路牌，它们就可以灵活的转动，并且指向我们想去的那个目的地。而且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标注了我们距离目的地的这个距离，非常的智能。这对于像我一样可能方向感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其实还看到了有一个智慧大屏，大家可以看到啊，许多的这个游客他们正在输入自己的运动数据，上面可以显示今日的运动里程、运动时长，还有平均速度等等，上面还会显示今天的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等的信息，为大家提供运动的参考。那么接下来大家准备好就可以来这儿跑步运动了。而这里我们发现它其实通过颜色区分成了两条道，一条是蓝色，一条是紫色的。蓝色呢，它相对有弹性一些，其实更适合跑步，而且跑起来脚感会更加轻松。那紫色这个用的是相对硬一些的塑胶，它更加适合散步走路。那大家如果跑步累了，还可以到智慧的座椅上进行休息，那里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它其实关键靠的是光伏板去发电，非常的节能，所以休息一下这个电也充好了。这就是漂亮又智慧的良渚玉湖公园，跑跑步露个营，放松心情刚刚好。
1: 除了去远方看风景，近郊游现在也成为不少人假日出游的选择。在重庆巴南区麻溜嘴镇，长江江心的南平坝岛凭借秀美江景、多元农文旅业态，成为市民假期出游热门打卡地。
2: 当地以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活力，既守住了长江江心岛的生态本底，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穆亮，来看一看那里的五一假期大家都是怎么过的。穆亮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重庆巴南区麻溜嘴镇的长江江心岛南平坝上面。站在这里呢，我就能感到江边吹来的江风，而且在我身后满目皆绿。这样的身后呢，它是游客市民已经上岛露营，搭起了帐篷。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长江的一个江心岛。重庆主城下游一共有4个江心岛，这个江心岛呢，南平坝只有一座桥梁和外面连接，从主城开车到这里1个小时就能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呢，每年的3月到7月是它自然风光最好的一个时节，现在这些满目的绿色就是这个时节最好的，所以说市民他们来到这里呢，可以3、5个一群家庭啊，在这里露露营，野炊一下，或者是就是休闲放放风筝啊什么的。并且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0: 就是他的车是可以直接的开到这个露营很近的地方，这样就省去了我们去搬运这些露营装备的一种烦恼，这样玩起来也更加尽兴，所以说可以把假期的这个松弛感彻底的拉满。除了露营之外呢，其实当地的老百姓呢还在这个地方呢摆起了小小的一个乡土货集市，把自己家里面的农特产品呢拿到这里来向游客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当地有什么好东西，这是当地酿的酒，这是当地种出来的红薯做成的红薯粉。每年的四月，这里的油菜花开得特别漂亮，开完了以后就会有这样的油菜籽儿，当地会把它榨成一个手工的菜籽油。这是当地家禽的鹅蛋、鸭蛋、鸡蛋，都是原生态的。在麻溜嘴镇呢，还有一种特别的水果，就是枇杷，正式上市的季节，这个枇杷是非常大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时令蔬菜呢，村民们都会拿到这里来卖。正是这样的一个小小集市呢，给游客多了一个选择，也切切实实的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增收。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江心岛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骑骑马在潮海之间漫游，还有沙滩摩托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运动呢充满激情，在专门的赛道上你可以任意驰骋。玩累了呢，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岛的对面一头呢有一个南风岛秘境花园，那个地方种上了很多的鲜花，你可以在花丛中点上一杯休闲的下午茶饮，或者去体验一下它的传统手工，真正让时间慢下来，好好去享受假期带来的悠闲时光。正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露营加的龙文旅的综合发展呢，让这里的旅游热度在不断的升温。据预计呢，整个五一假期来到这个岛上的游客会超过30,000人次，整个的旅游收入呢会拉动麻溜镇消费超过200万元。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呢，其实2023年这个地方已经在慢慢发展，2025年的时候，整个村集体的收益呢，已经超过了72万元，这就意味着为这里的每位村民每年增收超过了4600元。所以说，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呢，它既为游客带来了一个假期好的选择，同时也切切实实的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经济的收益。好的，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南滨坝的情况，我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1: 在这里露营好让人羡慕啊！除了生态之美，当地人凭借勤劳和智慧，打造出了人与自然最动人的默契。感谢莫亮带来的报道。那现在除了郊游露营，大家度假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利用假期看一场电影也成为不少人的休闲选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3.8亿元。
2: 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得到了许多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
3: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4: 《飞驰人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里面山川河流啊，包括雪山呢，就很想去实地走一走。
5: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6: 我觉得电影里的一些美食，我也感觉他们吃着就特别好吃，就比如说是那个成都那边的小吃，我也非常想去。
3: 在这趟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7: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8: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9: 去很多地方，
8: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2: 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成为文旅新潮流，也成为不少地方的致富密码。
1: 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就凭借着丰富的影视资源，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100万人的热门景区。
3: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 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

0: 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1: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0: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阳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2: 会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3: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4: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0: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5: 景区基于这个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6: 五一假期期间，各地持续创新拓展电影加新边界，带动文化消费场景升级。
7: 甘肃省兰州市推出书店搬进电影院的跨界联动项目，打破传统消费边界，将光影与书香紧密串联，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节日文化需求。
0: 兰州市新兴影城设置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实现文化体验的层层递进。
8: 看完电影一出来之后，发现他这儿刚好有这种同名人物传记的这些书，我就觉得很感兴趣。有些在电影院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可以通过书籍来补充到这些知识点。
0: 书店搬进电影院这一模式，实现影院与书店的相互引流、相互促进，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客流增长。
9: 图书加电影的联动方式，影院的上座率贡献度达到了35%，同比带来了37%以上的非自然客流增量。
0: 兰州市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为五一假期增添浓郁的文化气息。
10: 凭这个电影票可以有8折的优惠，之前来没有过，挺好的，挺新颖的。
0: 目前，甘肃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与兰州市7家影院联动设置城市文化会客厅，100余种热门影视相关书籍轮番展出，匹配市民多样阅读需求，实现图书销量与客群数量的双攀升。
6: 这个假期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
7: 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而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11: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0: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2: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一两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3: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4: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1: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0: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占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5: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我们去尝一尝。
1: 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4: 我们呢正在打造一加 N 的这个音乐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就是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这个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这个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这个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些新场景、新空间。
6: 丰富的文化活动、旅游项目让假日生活缤纷多彩，
7: 不断创新的消费场景持续为市场添活力，为发展增动力。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驾车出行，很多朋友坐后排，觉得没事儿，稳得很，随手就把安全带解了，甚至根本不系安全带。中汽研碰撞试验表明，汽车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0: 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

0: 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1: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2: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原来农民伯伯都是这样种出米来的，
3: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哟。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5: 电影家活力四射，在很多景区和商圈，观众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门票、餐饮、购物等多重优惠，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多元消费。
4: 这个五一假期呢，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5: 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
1: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6: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7: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8: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9: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1: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10: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1: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4: 假期出行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至傍晚，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
5: 今天上午，北京多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一周，受两股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气温会起伏明显。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事

0: 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1: 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全国共有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
2: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
0: 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之后，神舟21号乘组稍作休整，随即投入到新一轮的在轨工作中。
3: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超过半年，对比以往呢，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
0: 那在这1个月里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
1: 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呢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
0: 最后当然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我们也期待他们凯旋。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0: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的用电。
4: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底平台和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排水量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计泊定位。
5: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4: 新型计泊系统首次采用全国产聚酯纤维缆，这种材料弹性好，可以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达73米每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保障风机平稳运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

0: 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洞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七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今天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邱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义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
0: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0: 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1: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 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2: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3: でも国民の生活がどんどん疲弊していて、社会保障もどんどん削られて、教育費もどんどんともう自利品になっている中で、そういった軍備の方にどんどんとお金を使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4: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5: 多すぎるんですけども、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6: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0: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7: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0: 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6: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了充分准备。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

0: 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或令美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将率先受到影响。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以晴或多云为主，南方降雨明显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沈阳5到19度，银川8到23度，兰州5到23度，榆林6到23度，咸阳10到22度，西宁2到18度，广元13到27度，南充14到27度，乐山14到24度，泸州15到23度，宜宾14到23度，昭通6到9度，曲靖8到14度，晋城7到23度，邯郸11到25度。

0: 鹤壁10到26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3到26度，南昌16到25度，泉州20到29度，漳州20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4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杭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1: 从海珠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2: 广州在不断的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3: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玄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0: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2: 离水一山一味，
13: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14: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15: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16: 嗯，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讲究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这里是浙江丽水，古称楚州，群山叠嶂，藏尽山野本味，瓯江长流，滋养原生灵韵。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格局，赋予它山珍与河鲜并蓄的丰饶禀

0: 水地处浙闽交界，揽千山入怀，那白水归流，山与山各有其味，水与水各有其韵。正是这万千差异，塑造了当地美食清俊天成、鲜润醇和的独到风格。
1: 哇，这太美了！这个
2: 怪不得人家叫秀山丽水，
1: 很多人习惯性的都叫丽水。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是沿用这个地方当地方言当中的古音调，叫丽水。
2: 丽水，
1: 它也是尊重本地文化的一个表现。哦，李老师。
3: 哎呀，孙老师。
2: 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
1: 丽水这个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今天觉得诗情画意，但是在过去先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很艰难的。
3: 是是是，
1: 因为那会儿生产资料啊，生活资料，
2: 交通，
1: 对，交通，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在这生存下去，所以他得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从这片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活资料。
3: 我们中国古人老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山最多，所以这个山珍就变成了丽水，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食物的典型吧。过去我们这个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那它这些食材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呢？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把它晒干晾起来，或者把它磨成粉，它们很好的保留了我们古人看天吃饭，按照时令来吃饭。
1: 所有的吃都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数千年来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珍宝。
4: 对，因为我了解我们这个丽水其实它是由九个县组成的。
3: 对啊，
4: 但是呢它这九个县，因为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它都被大山给隔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山一味。
1: 对，
4: 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比如说缙云，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就是面食比较突出。然后呢像莲都，它就是口味偏那个咸鲜啊，而松阳呢它的口味就是非常清淡。
1: 你是不是都吃完了才来？
4: 没有，我是因为觉得要来这儿做一个调查啊。你看我这功课做的还可以哈。为什么说它和而不同呢？我就觉得又有大世界，我们又有小格局，所以像我们这种爱好美食的人，第一次来到丽水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
1: 你完全不像第一次来
4: 的那一款。
2: 哎，这个不就是那个我们最著名的画面吗？哇，好美！
1: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江南秘境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找到了一个早餐店的地址，缙云烧饼。缙云烧饼不得不尝，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光是丽水当地的名片了，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食。咱们去找一家最地道的缙云烧饼店，开始我们的丽水美食探访。
2: 走。
0: 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盛产五谷杂粮。当地人练就了一手地道的面食功夫。有句老话，一座缙云城，半城烧饼香。在缙云，几乎每500米就能看到一家烧饼店。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赵师傅。赵师傅在吗？
5: 我叫赵义军，欢迎你们到缙云来吃缙云烧饼。
1: 谢谢谢谢谢谢，
5: 看一下我们缙云烧饼。
1: 看啊，有五花肉，有瘦肉，有牛肉，有蛋黄，有豆沙，还有芝士榴莲。
2: 哇，好厉害！哇，
1: 这应该都是后面创新的一些
5: 口味吧。我们最传统的就是五花肉，
1: 五花肉，
5: 干菜，加干菜，
1: 加梅干菜。
5: 对的，那最传统的。
1: 给李老师来一个
2: 五花肉的，我就要那五花肉
1: 正宗的，我要一个牛肉的。 你来个去籽榴莲。
6: 那个榴莲啊，
5: 哎，年轻人就是喜欢吃榴莲。还有我们缙云有缙云套餐，带上小馄饨就是缙云套餐。
1: 来一碗馄饨，来一个牛血汤，来一个敲肉羹，好吧？
6: 好的，
0: 缙云烧饼的真功夫，始于一块传承时光的老面。这团历经岁月的面头是天然酵母，被匠人细心珍藏。每一次和面，都要细心揪下一块，留作下一轮的引子。老面与新粉按1:5的比例相融，将五花肉切丁与乌黑油亮的梅干菜相结合，加入白糖少许，再撒入小葱增香提鲜。包馅儿的讲究在于中间厚，边上薄，这样方能收口紧实。轻擀成直径12厘米的圆薄片，烤制之前更有一道讲究，饼皮一面刷上麦芽糖油，撒少许黑芝麻，甜香与麦香悄然相融。烤饼最见匠人火候真功，炉壁温度要控制在26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之间。最后将饼皮另一面蘸水，快速贴于炉壁，静待4分钟高温烘烤。

0: 起出炉，饼皮呈现金黄色，半焦的糖油泛着光亮，轻咬一口，麦香和梅干菜的咸香混着五花肉的油润，在热气中轰然绽放。
1: 各位老师，
2: 现
1: 成烧饼
2: 哦，
1: 这个是榴莲的，这个牛肉的，
3: 牛肉的
1: 五花肉，
3: 五花肉，好，来吧，就别客气了，先尝尝我这个牛肉的，
2: 牛肉的，
4: 来来。
5: 这个饼皮好脆啊，
3: 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烧饼的这种童年的想象，脆脆的，哎呀，牛血汤，焦肉羹，馄饨。

0: 邵老师，鲫鱼烧饼味道怎么样？
1: 太好了，它的这个外面这个饼皮啊，烤得特别脆，一入口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咔嚓咔嚓的感觉。
2: 对，
1: 但是里边它又有那个面饼的那个软糯，
3: 对，
1: 然后那个肉馅的那个清香混在一块儿，加上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我们烧饼的灵魂，
1: 灵魂。哎，
0: 我们的干菜啊是经过筛蒸筛晒，晒了之后蒸，蒸了之后再晒，这样子。我们这个干菜是低盐为卤的，哎，对身体很好的，
1: 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
3: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绍兴人啊，绍兴人就是很爱这个梅干菜，所以鲁迅很多次在文章里也提到过，35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妈妈写信，他说我收到一个小包裹，小包裹里面有干菜，这个干菜非常好吃，因为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吃到过这个，就想让海英也去尝一尝家乡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江浙地区人大家对于梅干菜都有一种近乎乡愁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啊。
1: 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
0: 就快40年了。
4: 哎，
0: 我们以前是摆摊的，从我们有了这个鲫鱼烧饼的品牌之后啊才开店。现在我们的门店是有8000多家。哇，我们2025年的产值是40多个亿。哇，
3: 你说就光卖烧饼啊？
0: 对，光卖烧饼。
3: 真没想到。
1: 我听说现在鲫鱼烧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门店。嗯，
0: 对啊，现在是我们有16个国家有我们鲫鱼烧饼店了。我的徒弟在西班牙，要不我连线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咱那烧饼卖的怎么样。
0: 姐妹你好。
5: 你好，
6: 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唐人街这边
5: 开了马德里的
6: 我们的鲫鱼烧饼店。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开了，正好11年了，到5月份有11年。
5: 哦，11年了，
3: 哇，那也算是
5: 老店了，那是。
6: 这个是我们的老客人，
5: 西班牙语 ，Hola， gracias。
6: 他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他是坚持了已经有3-4年的时间。
1: 3-4年每个星期都来，哇，那是钻石卡呀。他最喜欢哪个口味？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7: Las dos me gustan mucho, esta y la de verdura fermentada, de verdura fresca fermentada.
6: Ah,
7: la nueva.
6: Vale.
5: 还有酸菜，
3: 太凉了。
1: 祝你们啊，马年啊，生意兴隆，把咱们鲫鱼烧饼的故事，让更多当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美味和美食的智慧。生意兴隆。
6: 好的，肖老师，那有机会来马德里玩。
1: 对，马年一定要去马德里。
3: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烧饼其实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啊。嗯，我们丽水有9县嘛，然后各有各位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本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美食集市，我们去试试吧。
1: 可以，
3: 那谢谢。

杭州，一座被山水与人文浸润的城市。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亦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之城。从西湖的潋滟到钱塘江的奔涌，从良渚的古老到云栖的年轻，千年古都的从容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里交汇共生。人间天堂的美誉诉说着水墨江南的雅致，也记载着市井街巷的鲜活。这片丰润的水土滋养出独属于杭州的味觉哲学。

0: 顺四时，定节令，守本位。四时风物入传，寻常吹火之间，藏着杭州人对鲜最极致的诠释。
1: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泛舟西湖之上，欢迎宽哥。
2: 你好，佳宁。
1: 之前来西湖的时候有游船的方式吗？
2: 没有，以前都在西湖边上赏景啊，跑步啊。对，
1: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感觉是人直接就像穿越到那个画里一样。
2: 对，
1: 非常美。
2: 这种意境之美，在西湖人在其中才能感受到。
1: 对，
2: 师傅带我们游起来。
3: 在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啊。
2: 苏堤春晓，
3: 这个就是三潭医院，这个就是白堤，这个可是整个西湖最代表性的景点了，这个就是雷峰塔。
1: 来到西湖上就诗意大发，就是你会想到过去的那些古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嗯，你看苏东坡就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对，“
1: 欲把西湖比西子，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此处适合饮茶了。
2: 来，这咱们的龙井啊。
4: 对对对，
1: 西湖明前龙井。
2: 来，谢谢，这今年的新茶了。舒服舒服，
1: 好多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嗯，杭州自古以来如此富庶，旁边的钱塘江通江达海，嗯，西溪湿地它是非常滋养水土的一片地方，千岛湖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的西湖三面环山，坐拥城市中央的一片美景。嗯，然后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其实它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还有就是土，它的土壤是那个钱塘江的冲积平原，所以自古就是粮仓，物产丰富，
2: 所以江浙一带千年来商业都是很发达的，很多好的科创企业全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你说这种融合真的是完美至极。
1: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代的科技和民生融合的极好的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它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市场啊，
2: 菜市场，科技满满，谁信？
1: 咱们从慢节奏的西湖之上来去菜场看一看，
2: 好期待呀！很时髦啊，这地儿。
1: 它这个地方叫文二菜市。
2: 哇，里面装饰的很漂亮啊！
1: 我第一印象感觉像到图书馆了一样。
2: 这个地方菜市场里的美食街区，

0: 这个是什么？
1: 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的集合，今天卖了什么菜作为后台的一个数据，它是实时调控的。
0: 哦，这么厉害。
1: 然后你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菜价。
0: 哦，很清晰哦。
1: 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这还有一个公平秤。
0: 也就是说在这里买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担心缺斤少两。
1: 这是一层的这种放心，还有一层放心就是溯源购物小票，在这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菜是几点从哪儿怎么过来的。
2: 这行啊，
0: 真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搞得我都想天天逛菜市场看的这地儿。
1: 你看那个阿姨就边卖菜边带吃面条、
0: 啊、这个多自在啊。
1: 阿姨，你这个面条是哪家的？
3: 包金的呢。哦，
1: 那边的是吧？哎，
3: 这个面很好吃。
1: 什么味道的？
3: 这个山蒜面。
0: 山蒜肉丝儿。
1: 所以这里的商户幸福指数也很高哎。哦，这边有熟食。哦，这个是卖鱼。
0: 鱼。唐尔鲜，
4: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0: 哦，真人了。
1: 真人帅的吧？
4: 帅。哦，
0: 谢谢。
4: 你这样，看看我们二线的东西好不好？嗯，这是杭州卷旗，叫杭州卷旗，其实它是天目山的笋干。
0: 啊，笋在里面。
1: 这个好吃，它口感好丰富，外面那个皮。是炸过的。
0: 对，我要是我们家的小狗的话，就吃起来就摇尾巴那种状态。太好吃了。哦，马兰头。
1: 把凉菜做到新款里了。
0: 这些都是传统印上的老味儿。
4: 我年年做的都是老传统的那个。
1: 您做了多少年了？
4: 哦，那20多年了。
1: 嗯。所以华尔街农贸市场的时候您就在。
4: 这个是大工程啊。
0: 大工程啊，这里是大工程。
4: 真正的为民工程，老百姓都点赞。
1: 谢谢叔叔。
0: 老李锅贴，
1: 要一份猪肉的。
5: 老李，我自己去买了。
1: 哦，就在隔壁买的肉。
0: 哦，就是这样子买的，这样做，完整的生态链在这里面。
1: 真的是把生活还给我
0: 们。对吧？上班一天都精神，
1: 太醉了。这个菜市场逛得太幸福了。我是打算留一点肚子，因为我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6: 片儿砖。
1: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个片儿砖究竟是什么。而且呢，我请了一位老朋友，是美食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陈丽老师。他就在那个面店等我们，我们去找他。
0: 哦，就在这儿啊。
1: 啊，哦，看到陈老师了，我们先进去打个招呼。陈老师你好。哎，又见面了。
7: 佳妮你好。
1: 你好，
7: 又见面。
0: 陈老师好。
1: 年谊快乐。
7: 你好。吃面在杭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饮食方式。杭州以前也是三江六码头，运河的漕运、纤夫，还有码头的工人，都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要短时间吃饱，面食就变成了码头的一个标志文化。你像武汉的热干面，重庆的小面，所以请你们到这儿来，我们感受一下杭州的烟火味。
0: 太好了。
7: 杭州各个面馆都有特色，这家面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茄汁腰花虾仁面，是个拌川；第二种呢，腰花肉丝的拌川；第三种呢，是我们江南人都了解的加了腰花的片儿川，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哦，
0: 所以你发现吗？很多都会放腰花儿。哦，对吧？
7: 因为所有的猪的食材当中，只要是内脏，风味物质都是最。

0: 丰富的。哦，
1: 那这样我们先去点面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您聊。
0: 好好好。好，
1: 热火朝天的，
2: 对哦，
1: 这种好有锅气哦。
0: 对，
3: 要一个虾仁腰花片儿穿。
4: 虾仁腰花片儿穿。
3: 要一个虾仁腰花茄汁拌穿。
4: 哎，好。
5: 虾仁腰花茄汁拌穿是杭州拌穿里的浓鲜代表，鲜是这碗面的灵魂。现包活虾，肉质自带清甜嫩滑，搭配笋干，腰花改刀更易入味。黄酒清腌去腥提鲜，让整碗面口感更丰富。碱水面煮至断生捞出，口感筋道，更易裹住浓郁茄汁。猪油炒底更香更浓。虾仁清炒不老，牢牢锁住嫩滑口感。番茄与鲜货同炒，酸甜交融。猛火快炒，让每个面条都吸足茄香与鲜。

0: 腰花快炒锁脆，黄酒去腥增香，筋道的面，脆嫩的腰花，鲜甜嫩滑的虾仁，搭配浓郁茄汁，一口下去，鲜、香、脆、嫩，酸甜交织，这就是刻在杭州人骨子里的地道美味。
1: 哦，谢谢。
2: 腰花茄汁板川，
1: 茄汁板川，这个是宽哥的。香晕了。这个是
2: 虾仁腰花片川，
1: 片川。那这个是我点的，
3: 这是您的，谢谢。
1: 我来一点您这个，
4: 这个鲜的有鲜笋啊，
3: 对。
1: 它这个汤底是清淡咸香的，然后那个笋的味道很明显，哎，鲜鲜的。
3: 这个呢是一个杭州地区春季限定版的面。鲜笋片是不能保存的，哦，所以它把它做成水煮片以后，夏秋冬都可以用。

0: 完了，我被这个半川给征服了。你别说这个面条也是有嚼，
1: 有点筋道的咬劲儿的。所以杭州人其实是喜欢吃相对硬一点点的面，对吗？
2: 他讲究的是面的中间的一点，还有一点
1: 白心。哦，白心，就吃起来是能嚼到那个面香的口感。
2: 从北方的菜码一直到南方的浇头，其实都是为了使这一份面吃成是一份餐，
0: 真是美食，
1: 在一碗里面的一个美食套餐。
2: 套餐，对。
0: 我吃的最多啊，不忘此行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感受另外一个来自千岛湖的湖鲜，走，咱们出发。
2: 也是一个

0: 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丽水的风味小吃。
1: 好，谢谢。
2: 太好了，那我们跟着您转转，看看大家都吃什么呢？
1: 我看看你们吃什么啊？这是什么？
0: 青甜糖糕。
1: 青甜糖糕。
0: 对，
3: 过年的时候必须要吃。
0: 对，
4: 我们对这一口也是特别喜欢。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是特别想念。哦。我们华侨嘛，
1: 所以这一份家乡的味道，
0: 对，特别想。然后我们青甜人。像我们一样过年就在国外啊，平时呢大家作为先手记忆我们需要买过来吃，但是过年呢这必上的一道菜，而且它是要从除夕那天晚上放到初一的，因为步步高。
2: 好
1: 好，行，那你们慢慢吃啊。哇，这个好漂亮啊。不，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好漂亮。
3: 这是我们云和的特色小吃，叫做雪梨酥，你可以尝一下。
2: 哇，这一口下去就跟吃梨子是一样的感觉。
5: 稻田的
6: 这个太好吃了。
2: 对啊，
3: 这下面好好吃，真的雪梨梗。
2: 所以我刚才吃有点苦。哦，
3: 我还以为
7: 你去吃了那个梗不能啊。
3: 那个梗是这样的。
2: 因为我吃，我觉得怎么苦苦的？我说是巧克力吗？是黑巧？
6: 哎，你当黑巧吧，算了。
0: 这里的味道吃过了，我们带你去另外尝一下山的味道。
2: 来，正儿八经的厨房来了。
0: 这位是我们的江大师。啊，
1: 江大师您好，是很幸运的机会。
2: 大厨您好，
8: 小张老师好，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2: 谢谢。
1: 我们以前三餐四季的厨房不是只有一位大厨，我以为今天您要下厨，
3: 好像是两位都要下厨。
1: 啊，两位都要下厨。
3: 对。
0: 今天呢，我是大表的。地势平缓地区，清淡原味为主。啊，烧制的菜肴。
8: 我是代表我们高山地区烧的菜肴，因为高山地区呢气温比较冷一点，口味偏辣偏咸。
2: 到底是厨师还是地理老师？上来以后就我们是根据海拔来分。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道。
8: 大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想。
2: 他们说了让我且想。
3: 让你
2: 冥想，慢慢想，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就叫茄想。
8: 茄想呢，是我们浙江的地方方言，就是茄子干。这个茄想要经过三晒两蒸才能变成这个茄想。我们把新鲜的茄子采了以后，要去洗，洗干净了，把表面的水晾干，这是第一晒。第一晒了以后，我们要拿去蒸，把蒸熟，蒸熟了这个茄子要破开。或者里面加什么？加糯米、地瓜粉、加辣椒、加盐。
2: 这哦，难怪这有红色的部分，它是有馅儿的。
8: 加了以后，这一把另一半，
2: 把另一半给再扣上，
8: 扣上来，这拿去晒，
2: 再晒，
8: 晒了以后，这要拿去蒸，
2: 再蒸。
8: 现在变成两晒两蒸了。嗯，蒸了以后，这拿去晒，等于是要完成三道工序，三晒。两蒸。哇，
2: 所以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为了利于保存。
8: 对，
9: 我有听那个当地人讲，就是这个叫做存剩保鲜，就是不是单纯的把这个吃剩的做出来，而是要让这个所谓剩余的这个物资散发出新的这种鲜味的。
2: 对，所以你别看它是干，但实际上它能完全还原它新鲜的时候的那种
9: 鲜味。
2: 来，我们让江大厨给我们来一份茄想。
8: 这个茄子干呢，一定吃成像带鱼这种形状，啊，长一点点。等一下，双面煎，煎成金黄色。
1: 还有煎呢？
8: 对，
1: 我以为蒸一下就能吃，还得煎呢。啊，
8: 现在我茄子干切好了，
2: 来，我来给您那个打下手。您说怎么弄？
8: 放我们的菜籽油。
2: 这个好，嗯，一勺够吗？
8: 一勺够，
2: 直接走了啊！三二一。
8: 我们把这茄子给带上去哈，再加上我们要把它双面煎，煎成金黄色，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酒，
2: 这就叫烟火气，就那一下，
8: 大蒜苗，这一把辣椒倒下，
1: 调色也好漂亮。

0: 好，现在我们出锅了哈。哦。好，一道美味的茄鲞做好了。
1: 我感觉已经开始咽口。
2: 我也是，想吃饭。
3: 尝尝吧，
2: 尝尝吧，我就应该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对，我们先。
1: 人家筷子都已经备好了，看到没有？
2: 对，
1: 筷子都比我们拿得快。
3: 那姑娘已经坐那儿了，动作都这样。我们先尝一尝。
1: 好，那给你们。
3: 给你们留着，留着。这个烧出土豆干的感觉，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又有点像土豆，烤土豆。
2: 我好想吃饭啊，
1: 它的那个味道还是不是比较好下饭？
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下饭的。
3: 嗯，好，来
1: 来，
3: 主动一点吧自己。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范老师，
2: 真好吃。
0: 下一道菜叫做冬去春来饭。哦，为什么叫冬去春来饭？冬天去了，春天来了，我们是用的春天的食材来做。我们知道冬去春来饭，每个季节不同，加我们不同的主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叫立夏饭，这是白笋加上春天的麦豆来做冬去春来饭。把这个肚子先把它剥起来。
2: 好好好，我俩剥豆吧。
1: 咱俩可以，
2: 咱俩可以。
0: 还有这个笋，
3: 笋我来。
0: 摸起来，
2: 哎，它这个豌豆挺好的，
1: 新鲜，感觉刚摘回来的豆子。
5: 包到什么程度啊？
0: 包到上面就不要了。
5: 你只要包到这个黑色，
0: 对对对，上面我们就不要了，
3: 就不要了。哎，把这一节给你切出来，
0: 对，切丁，
3: 切成条，然后再横着来几下。好，
0: 好了。啊，这是毛玉丁，这个是土豆，
3: 哎，这个待会儿您都要用上吗？
0: 都要用上，我就下锅了哈。
3: 下锅，
0: 第一步加上我们的咸肉，现在闻到咸肉的香味了没有啊？
3: 这个闻到了，
0: 这个闻到了哈。这要把这个新鲜的紫苔带到里面去。现在是我们要把咸肉进入这个紫苔的味道，紫苔新鲜紫苔又到咸肉的味道，
3: 相互借鉴味道。
0: 这倒了什么？
1: 笋丁、
0: 土豆、芋头。哇！
3: 我来，我来，我来。好，你我给您继续翻着。
0: 现在我们加这个程度啊。哇！
5: 对，加这么多啊。
0: 加盐啊。我们把这个泡好的糯米倒进去。
1: 所以我们这儿用的米是糯米。
0: 是糯米。
3: 我充分的怀疑啊，这个可能过去啊，就是比如说村里或者公社开工之前，大家一坐在一块儿用一大锅开工饭。
1: 哎，还真是，
2: 有肉有菜有米饭有主食，都有
1: 营养都在里面了，然后

0: 这个练肩膀，这是真的，这个好练肩膀。
1: 胡底了，快快快！
0: 老师，我来吧，您来。现在我们要加水了，一定要从锅边下。
1: 然后要它焖熟是吗？
0: 焖熟，火关小一点点，盖上盖子，三十分钟以后先焖上。接下来由我们的叶大厨为你们准备两个菜肴。
2: 好，
0: 三位老师，接下来我做一道荤菜。
1: 好，
0: 那么我的原材料呢就在这个厨房里面，你们找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3: 你要说荤菜的话，这个
1: 这不有新鲜的鱼吗？

0: 就反正有鱼竿，也有活鱼，但我不知道会用哪种。
1: 那个鱼竿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鱼呀？
2: 对对对，
3: 青田田鱼。
0: 哦，这个就是青田田鱼。
1: 青田田鱼呢，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畔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
3: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0: 对。 青田田鱼呢，它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畔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
1: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0: 对，青田田鱼呢是稻田里的杂草，稻花、害虫，然后它的粪便呢又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所以说呢是青田田鱼呢是一水双用，一甜双收，
1: 稻鱼共生。
0: 这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1: 这个田鱼呢，它有个特性，它有四短两宽，嘴短头短身体短尾巴短，宽呢就是头宽身体宽。青田田鱼啊，它的鱼鳞呢是软的，所以说青田田鱼制作方法呢是不去鳞的。哦啊，真的？
0: 对。
1: 接下来我就用青田鱼为大家做一道菜。
0: 好。
4: 先从田中来。 味在林中藏，不刮鳞恰是青田田鱼千年风味的点睛之笔。肉锅烹香，姜蒜提鲜，漫煎青烙，让鱼皮凝出焦香，让肉质收得紧实。少盐寡料。 以水为媒，以时间为火，20分钟静待，让滋味层层渗透，汤鲜鱼嫩，浑然天成。
0: 我们这里啊，鱼烧上去了，在我们等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鱼干，青田田鱼干，
2: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0: 可以直接扒着吃。
5: 好酥酥啊，好酥啊！
1: 田鱼干的制作过程啊，空了3天3夜了。
2: 它有那种稻香，
5: 对，
6: 而且它有熏鱼的香味儿，
5: 对对对，有熏味，烟熏味。
2: 而且它跟我就是印象里的那种鱼干不一样，因为。
0: 因为下鱼干要很咸，要盐度够高，但它这个一点都不咸。这个青田田鱼干是我们青田人出行的必备家乡干粮，带出去可以赠送团友、款待嘉宾，也是呢能珍藏的家乡味道。
2: 哦，
1: 你分得了。
0: 老师，我这一抗一下，抗一下火候。
1: 姜师傅，隔一会儿过来，看一下，摸一摸，
0: 我怕，
1: 不辣。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好吗？
2: 咱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吧？
1: 这个可以开锅盖看。
2: 看
1: 一下汤汁含有多少，收到什么程度？今天啊，我们用丽水的好食材，还用上了我们丽水的好器皿。
0: 我刚才其实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盘子好漂亮。这个是我们龙泉青瓷。
1: 龙泉。
0: 那很有名。龙泉青瓷呢，它的特点呢是清脆玉滴，温嫩如玉，摸去手感跟玉一样的。
2: 真的是。
0: 它是在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入非遗项目，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菜。 成长了2个世界非遗，
1: 哇！
3: 一个稻鱼共生系统，
1: 一个是青瓷，
0: 来龙泉青瓷，
2: 双非遗。

0: 来吧，尝一尝。
1: 好，
2: 好，
3: 先尝点鱼鳞。
2: 啊，尝鱼鳞啊？
3: 这个是特色，它的鱼鳞是特色，我们是不去鳞的。
0: 这个鱼鳞是能化掉的，就是你先头两下嚼的时候还能嚼出鱼鳞的感觉，嚼到第三下它就化掉了。
2: 它那个肉质真的特别的细嫩，
1: 非常嫩，非常细。

0: 甜味儿。
1: 炖完之后那个鱼的香味儿
2: 在嘴里，清甜的那个香味儿。嗯，
3: 它跟刚刚那个鱼干的味道就很不一样，很
4: 完全不一样。
2: 而且这个鱼不腥哈，一般人都觉得在稻田里面长出来鱼会有那个土腥味儿，完全没有。
5: 马上要揭晓了。
2: 太漂亮了，金黄色的。哦，对，你看它会把锅巴留下，贴锅的那一圈。
5: 现在我们先把饭打起来，
2: 先把饭打起来。
5: 哎，锅巴，
6: 锅巴，哇，
5: 锅巴比饭更好吃。
3: 哦，这个锅巴很厉害。
2: 哎，这锅巴是精华。绝对的精华，哇！
3: 我感觉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一锅那种很鲜的鲜味。
5: 对，
3: 这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小豌豆，
4: 这个豌豆还会爆汁儿哎。这个土豆真的是，我和李老师刚才就在那说。入口即化，非常软糯，然后而且它那个青豆啊，因为是非常新鲜，放进锅里面爆汁，你知道吗？我很想，感觉烫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青豆的那个汁儿破了，对对，太好吃了。
5: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很想吃了。
4: 来吧，夏老师。
7: 上海我们盛产竹子树木，以前那个竹筏顺瓯江把木材运下去到温州卖了，返程途中把这些干货带回来，然后都卖，是这样子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我们丽水人民呢就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极致的美味，
4: 就把山珍和海味都放在一起。
7: 山的味道我们有庆源的二四幺香菇，还有我们的笋，海味的话就是开阳木鱼，现在需要把它切成末。
2: 好，
3: 我来切香菇啊。
4: 可以吗？
7: 可以可以可以，
2: 非常棒。
7: 这个木鱼首先要把它焯水焯一下。
8: 丽水人那海味入深山，一瓢清泉唤醒沉睡的墨鱼干，墨鱼干经冷水彻夜泡发，加食用碱煮至软糯，山珍与海味的协奏需要精心的准备，笋的甜，菇的香，肉的鲜，马蹄的脆，将与墨鱼在高温下率先唤醒肉与海的油。

0: 这是一场风味的序曲。简单的调味，旨在烘托而不抢夺主味。此刻，山与海的精华开始在这锅滚烫的媒介中彻底交融，不分彼此。
1: 芡已经打好了，
0: 勾芡是塑造灵魂的一步。番薯粉赋予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感，稀而不薄，稠而不滞，滚油所先，主角与点睛之笔在最后时刻登场。墨鱼的鲜醇

马蹄的爽脆，蛋花坠金，在浓滑芡汁中达成完美和谐。山珍的厚重，海味的深邃，尽数收于这一碗晶莹润泽、香气四溢的西鲁之中。

0: 嗯，好好吃啊！这个一口鲜的非常非常浓郁，
1: 对，而且这个明府特别软糯，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墨鱼刚捞上来以后的那个口感。
2: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口山海交融的那个，
3: 太神奇了！这个墨鱼干这么软，
1: 给大家尝尝大厨的手艺。谢谢。好，最后这一碗给那一桌。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
4: 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食材太丰富了，而且呢，我们觉得当地人们用他们的智慧，然后把这些食材融合得非常好，真的是觉得流连忘返，觉得太好吃了。我觉得在很多很细小的地方都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而这些古人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解说，用更环保的方式把它继承。
5: 把它发扬，把它光大，然后让我们今天用光盘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丽水真的非常好吃，是真是一个山海之间的交响曲。
6: 谢谢。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你吃的东西都没那么复杂，但是又非常细致、用心。
7: 所以我在想，这种感情、这种用心投入，使得我们中国的美食，无论在什么地方。 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情感的结果。
8: 是的。

1: 哇，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太美了，千岛湖月光岛。但今天我们在月光岛前面要做到的是光盘。
2: 今天我做的菜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菜。第一道菜是红烧鱼泡。哦，
1: 这道菜在咱们江浙一带是到了春天都会吃吗？嗯，
2: 这是春季。
3: 是吃鱼鲜的季节，各种的鱼都吃。这个鱼泡是我们千岛湖啊，胖头鱼的生长5到7年才长得那么大，规格要到8斤。8斤，这个那么鱼大了嘛，泡就自然这么大了。鱼身上一块最著名的器官，鱼泡的好坏，就是鱼的好坏。哦，
4: 怎么辨别鱼泡是否新鲜？
1: 看颜色，嗯，鱼泡白的、粉红色的，那肯定是新鲜的。
4: 粉红色、
1: 暗红色的、黄色的，那肯定是不新鲜的鱼。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鱼泡，首先我们要开始拆鱼泡，鱼泡慢慢的挤出来，挤压出来。我们有内泡、外泡，给它简单的放气。哎，<笑><笑>
4: 哦，这样就放气了。
3: 对啊，真的好解压，可以玩一天。
1: 确实好解压。
3: 你说什么？内泡，我们要给它分开，一分为二。我们焯水呢？内泡
1: 下锅。
3: 好，下锅。哎呀，
1: 这个开始鼓鼓囊囊了，
3: 开始这个就看上去好像那个龙虾片给鼓起来了。
1: 哎，有点像炸虾片。
3: 它品质好。嗯，焯水的时候你闻到的味道。 都是一种鲜香的味道。

0: 我们下步呢就开始要放菜籽油，来点猪油，放内泡
1: 啊，先放内的啊，
0: 因为怕粘锅嘛。
2: 江浙一带一个标准的搭配，被腌过的萝卜干和新鲜的蚕豆，它油腻出
1: 萝卜干也要经历它的三生三世啊。
3: 腌好的萝卜干早已练就一身筋骨，切成小丁，每一粒都蓄势待发，加入少许盐，新鲜蚕豆下锅煮两分钟，不能软烂，不能加生，要的是入口一抿即化的刚刚好。锅里倒油，萝卜干先下，煸到边缘微黄，咸香四溢，这是它最脆的时候。加入小米辣、蚕豆，随后入锅，快速翻炒。在热油与盐粒的撮合下，既守住了萝卜干的脆爽，又留住了蚕豆的绵密。添少许开，不复杂，却难忘。
0: 吃这个蚕豆有讲究，先吃蚕豆，再豆跟萝卜干一起吃，能吃出两种味道。
4: 单吃蚕豆的时候，除了那个豆子微脆微绵的口感之外，能吃到一点点小米辣的一丝丝辣味，但跟萝卜干一起吃之后就变甜了。
1: 对呀，
4: 这是萝卜干代表着我们储存鲜的一门手艺。
2: 对，是那个鲜味跟香味混合的非常平衡的一道菜。这个萝卜干呢，在我们杭州最佳的产地就是萧山
1: 萝卜干。
2: 萧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围垦得来的，
4: 因为萧山它是处于钱塘江的一个江口，所以是非常容易出现水患，于是大家选择了萝卜这种种植方式，可以越扎越深，改变那里的土地的生态。所以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别小看这个萝卜干，2025年萧山萝卜干的产值是在3亿元左右。来吧，大家尝尝看吧。
1: 你送去吧。干什么？
5: 别在这里！
6: 姐姐给我，我还得长身体。
1: 好，长身体。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你们一起分着吃。
1: 来来来，我知道你小，来，这有勺，多吃点。来来来，吃得香啊，吃得香，长身体。
0: 第三道菜就是我们的蒸酸臭臭豆腐苋菜梗，这个是苋菜梗的汁。我们有一个叫一卤养酸臭，苋菜梗卤出来的卤汁去泡豆腐成了臭豆腐，泡豆腐的水去腌千张变成了梅千张，卤水泡毛豆变成了梅毛豆，不同的原材料归根结底都在苋菜卤汁，所以这个是宝。
1: 我想闻闻这个。

0: 头了。那是是臭的对吧？来，
1: 给他弄过去。
2: 真的，挺上头的。
0: 可是我们不是吃鲜吗？
3: 也是鲜，
2: 臭是鲜，
3: 不是臭是鲜，春天的鲜也是。
4: 对，因为

0: 以所有的发酵的乳酸酵母跟霉菌丝，它都是蛋白质，都是鲜，就是我们闻起来之后吃起来香鲜，这个是双臭哦。这样子的菜天作之美。嗯，
1: 臭是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杭州人偏要在这股臭里寻一道极致的鲜。撒一点调料，吃辣的再添几粒红，底味便有了。再回一点发酵的原汤，再以香油润香，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真滋味，把鲜度拉满。
2: 待会就在蒸箱里蒸以后，菜籽油给它发酵完以后是香的，
3: 油臭变香的过程。
1: 蒸是解锁奇鲜的关键，不煎不炸，不添重味，只靠高温蒸汽慢慢渗透，把游离氨基酸给激发出来，化腐朽为神奇。短短一刻钟，高温让苋菜梗的软糯、臭豆腐的绵密彻底舒展，两味发酵的奇香融为一体，越臭反倒越鲜。
2: 好，我们蒸香臭药好了。哇，
4: 那不臭了
5: 是吧？闻起来不是臭的味道，
3: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臭味。
2: 吃这豆腐有老底的吃法，一嘬，一咬，一吐。
3: 对对对，
5: 什么意思？
0: 苋菜梗呢，外面那个筋膜是硬的，中间呢是它最好的果胶，果胶被发酵以后鲜美无比，所以吸跟品是果胶，最后把梅苋菜梗外面那个硬壳给吐掉。
6: 好有特色的味道。
7: 我呀，
8: 您这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对，在网上
7: 平时都来好多好多人的，
8: 对，人气可旺了。您这个店，
9: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水切面，
8: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水切面。
9: 它是母亲的泪水和牵挂柔和的一碗面。哎呦我的天！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松阳当地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在她上轿前，一定要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水牵面，也叫上轿面，是母亲对女儿长长久久的牵挂。哦，
8: 这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10: 现在揉面，
8: 您这个揉面有什么讲究吗？
10: 揉面要有水和盐要搭配好，
9: 而且是三揉三醒，还要看季节。
10: 天气越高的河里面的湖水的要硬一点，冬天要软一点，揉好了放在这里醒。
7: 老师
8: 好，你们
10: 好，这是我的女儿。哦，
7: 是女儿啊。我先上去忙了。
8: 对对对，好，
10: 现在呢就把它再
8: 就要开始擀了。擀到多薄
10: 你要看看人家的，有些时候顾客会讲的，给我拉薄一点，给我们叫擀薄一点。
8: 所以您这个面最后是拉出来，
11: 可能还得扯啊。
5: 对对对，哦，这就开始切了。
10: 你这样就有一碗面了。
8: 不是吧，这太多了，
11: 这得让姑娘吃得饱饱的再嫁出去。
10: 大家来，我们甩一下。哎，
11: 这真的是技术活了，
5: 这个技术活，这个技术活。
8: 这基本上在那个拉面里，就是这叫裤袋。
5: 对对对，
8: 这就可以下锅了。
10: 哎，面呢上锅呢？
8: 为什么要飘着一个锅盖啊？
9: 我们这个面呢，就是从一开始到出锅都要醒一醒，醒一醒，这个小锅盖压上去，醒一醒，醒一醒，它的口感就好。
8: 哦，就在锅里还要再醒一遍。
9: 对。我带你们进去先尝个面。
8: 来来来，
9: 还有几道我们的家常菜，也一起来。那请吧，请吧，请吧。

0: 谢谢，太棒了，我来。
1: 这个是大块肉的，
2: 好，谢谢，
1: 给老师的，这是我的，哎呀，谢谢，太多了，
3: 大肠加梅干菜煎鸡蛋，
1: 太好了，
4: 先尝尝面吧，
1: 好，哇，
5: 每个感觉都很诱人呀，
6: 哇，
5: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吃法呀，
7: 这个煎鸡蛋很像炸蛋的味道，
4: 很香的，
5: 非常香。
6: 哇，这牛肉大排
5: 哦！这碗面真的就像阿姨说的，有对女儿的爱，也有牵挂啊。然后吃到这碗面，我觉得就会想起家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碗面给了出嫁女儿底气，
8: 对，
5: 因为是被爱
8: 对
5: 所围绕着的
4: 家乡的味道。
6: 这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可以。油菜锅、
4: 牛腩藤炖土鸡、
3: 三层楼风炉。
4: 三层楼，
9: 三层楼在哪儿呢？
3: 它是有底层、中层，还有上面那一层，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的食材。啊，
6: 三层楼。
10: 遂昌三层楼的风味传奇，始于一桌质朴食材的相逢。取豆腐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锁住温润本味。将五花肉爆炒生香，油脂汩汩渗出，浓香漫卷，撑起整锅的鲜醇风骨。筑楼之法，藏着生活的智慧。萝卜为根基，豆腐承托，鲜肉置顶，三层相依，互为支撑。文火慢炖间，上层之香徐徐流淌，下层食材饱吸鲜灵，层层叠叠，相融相生，每一层都是岁月熬煮的人间趣味。
1: 来，
9: 直接一层
5: 还是那我二层，我吃个豆腐。
6: 现在只剩二楼，
4: 这个豆腐好好吃，
7: 我一楼非常好吃，
5: 又有肉的味道，又有萝卜的味道，
7: 对，一抿就化
6: 了，一抿就没了。
5: 真的是入口即化，这个小 baby 吃特别好，小孩吃。
6: 三层风炉，
5: 我尝一个这个肉，
4: 看着这个五花肉了好像比较腻，但是它经过这个炉火了以后呢，它的腻味了就没有了。
3: 哦，你们再尝一下那个油菜锅，啊，最特别的它是用那个酒糟五花肉做的，
6: 这边特别喜欢用酒糟。
7: 糟是一个很古老的烹饪技巧，
5: 所以这个红色是酒糟的颜色。那我尝一个，
3: 这些菜都是奶奶烧给我吃的，
6: 经常吃的，
3: 对，就是经常吃的菜。
4: 我婆婆啦，她做了一手的好菜。哦，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一桌子的美味，哎呦，口水都要流下来。
6: 阿姨说的还舔了一下嘴唇，
5: 是不是？
3: 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我奶奶烧给我菜那些味道。
4: 她印象最深的都是奶奶的味道。
9: 奶奶的味道。
3: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她那个早餐，一个月都能不重样。哇，
5: 这么厉害！
3: 每天晚上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能闻到那股香味。哎呦，
6: 这几天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感受。就实际上都化成味道被我们体验了，但实际上味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情感的反馈。时代的变迁，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一些东西从来没变，比如说这种亲情，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孩子

0: 子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千百年来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 对，
2: 我这几年真的感受，这个泥水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山水风物区。我们来看，就是走过这么多的县，每到一个地方吃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很清晰的不同。我们所以说，靠山吃山，各山各味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人其实也用这种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或者传承下来的妈妈的味道回报这方水土的生死厚礼。
1: 谢谢阿姨，让我们今天再次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0: 泥水泥水，天生丽质，水到渠成。

0: 好别致的小院子。
1: 宋老师啊，
2: 宋大叔
1: 来了，
2: 你好，你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
0: 宋老师你好，
2: 嘉宁，
0: 你好，你好，
2: 小严，
3: 你好，
2: 这位是杭州著名的杭帮菜的大师宋小军，他的菜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哇，
0: 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春日生命力。
1: 今天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就是能够代表杭州的地标食材的，是黄泥拱一出，鸡鸭鱼肉全靠边，一定是春笋，一定要吃的油焖春笋，还有就是龙脊虾仁，我们这个虾还是本地的德清的青壳虾。那我就做菜了。
2: 好的，
0: 来吧。
4: 杭州人的春天是从等一根笋开始的，清明前的春笋白嫩多汁，清冽鲜甜，是春天最金贵的信物。油焖春笋在做法上的所有讲究都指向一个字，鲜。鲜是起点，也是终点。
1: 我们不会用刀面去切开，
0: 不切，
1: 用刀面会破坏它整个鲜味的口感。要拍，
2: 要拍得重一点，
1: 拍得它遍体鳞伤的这种感觉。要不你来拍，
3: 是这样的，对吧？先去掉点边上的，
1: 把这个边皮去掉。嗯。哎，这个刀法不错呀。你在家里是不是也做饭啊？
3: 拍戏的时候经常拿大刀，家里没那么大刀。
1: 古装戏是吧？
3: 此物趁手也。
4: 刀身落下，笋身顺着纹理自然裂开。拍出来的笋纤维不断，水分不流，那口鲜被完整的保留在每一丝纹理之中。
3: 我现在闻到手上就是香香的这种新鲜的味道。嗯，对吧，
0: 很鲜嫩的春笋的味道。
1: 杭州人到了春天，如果说有朋友来，有客人来，不给他吃春笋的话，那就没有表达出那种哎生机盎然的感觉，一定是要有春笋上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笋表达不同的味道。我们就用菜籽油来做这个春笋啊。
3: 锅还是烧得很烫的啊。
1: 对，锅一定要烫，但是这个菜整个过程当中是不能放水，这是烧油焖笋必须的一个条件。
4: 新出土的春笋足够鲜嫩，无需焯水，直接入锅。
3: 哇，这一瞬间就香了。
2: 嗯，这个香味呢，就是美大的白。
4: 待春笋煸出金黄色后，将酱油、黄酒、白糖依次加入。大豆酿造的酱油释放出谷氨酸，与笋本身的甜相遇，鲜味便层层递进。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盖，然后
3: 焖
1: 一会儿。对，转小火。
4: 接下来不加一滴水，只用笋自身渗出的水分，借油温之力形成蒸汽循环，小火慢焖，酱汁一点点浓缩浸入笋的纤维，这便是杭州人所著鲜的智慧。
1: 我这边在烧油焖笋，为了两道

0: 在差不多时间上去，我就把龙井虾仁也炒了。
1: 好的。
2: 龙井茶呢，我们根据它核心产地的不同，能够喝出豆香、兰花香。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茶叶当中的氨基酸。所以这个虾和龙井茶之间的结合，是让动物的氨基酸跟植物的氨基酸能够进行互相融合跟扩散，美上加美。
3: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原料期间的龙井虾仁，
4: 没炒它，对吧？
3: 对，这个茶叶怎么处理一下？
0: 放一点鲜茶在这里面，放一点点底盐，来冲泡。毕竟还是有那种草酸的嘛，当然草酸也是能够出来一点。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鲜茶来炒这个龙井虾仁。
5: 龙井虾仁的起点从来不在灶台，而在水里。河虾的鲜活程度是决定这道菜弹嫩感的关键。冰水冷泡，用30分钟和时间借一道力，虾肉热胀冷缩间自然收缩，与外壳悄然分离，紧实虾肉的同时为去虾壳打好基础。脱壳而出的虾仁薄膜需完好无损，这是锁住弹嫩口感和虾鲜味的重要防线。清水慢搅，虾线中残余的代谢物顺着水流甩了出来，虾肉却纹丝不乱。盐的加入不止于调味，更让虾肉蛋白微微凝固，更添弹牙口感。依次加入蛋清、藕粉上浆，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虾肉开始发黏起胶。在冷藏静置30分钟前，用茶油封住虾肉中的水分，以防止炒制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0: 开始烧菜，先搞一点茶油润润锅。
3: 我发现大厨炒菜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用勺子炒。
2: 他今天是刻字的，他如果想要炫技的话，他会用筷子炒。啊，
4: 筷子炒？
3: 被你吓得刚才丢了一颗虾仁。
0: 对，少了一颗。
5: 中火慢炒至色泽变白，加入虾油增鲜，虾肉的弹嫩与鲜香分寸拿捏得刚好。沸水冲掉龙井茶的大部分苦涩，炒制时茶叶释放的氨基酸让虾肉既融入了茶香，又保留了本味的鲜。这一口正是江南春天的至味清欢。
6: 别说虾仁里面放几个龙井叶子真漂亮。
3: 哇，这个油焖笋已经飘香了，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笋香了。
0: 对，差不多要收汁了。
3: 我确实很难想象到这里面的水分是没有放过水，而是它本身的水分加上它的蒸汽再回来的。
0: 这个时候要加点锅边醋，就这样起锅了。
6: 这道菜我已经觉得是杭州菜里面放的料子最多了。
3: 来吧，我们上桌。
2: 来
3: 敬这个春日。啊，
2: 敬春日。
3: 谢谢陈老师。闻着这个茶香，是可以尝尝龙井虾仁儿。
6: 好嫩啊，吃上去又有一种感觉，像那种刺身感觉的那样，本身的弹性，它本身的肌理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掉。
3: 那个茶叶带来的一点点微微的苦，它和虾仁里的这个蛋白质一中和，嚼起来是属于甜的。

0: 味道
1: 很甜，
2: 酸味更高，苦味是最难
1: 极致了。
2: 所以这道菜能够成为国宴，也是因为它把苦味控制成为跟鲜味配合的最好的一道味道。
0: 是，
1: 接下来该吃哪样？
2: 接下来就先尝油焖笋。
1: 来，
3: 油焖笋。
1: 来，
0: 好吃，好吃极了。
4: 哦，我吃到的那个嫩头。
3: 哦，嫩上加嫩，我要盛个嫩头。
4: 你一定要找个嫩头吃。嗯，天哪，
0: 嫩头果然更好吃。嗯，
3: 这个油焖笋啊，简直就是满足了春天你不想吃肉的时候完美替代，你想吃素的时候也是完美替代。
1: 本身它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很高嘛，对吧？
2: 不但蛋白质高，它的

0: 我们一边吃一边就能够用舌尖来感受春天的到来。
1: 美妙的食物会让人就是吃的时候享用它的时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你看我一直笑到现在，就觉得啊，它好美妙，怎么能这么美妙。
2: 杭州，所以他们已经会把这种鲜味儿，当时他们吃的也是狐仙和粮食的味道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味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杭州人也依旧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那这一次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个从赤水河畔流淌而来的佳酿喜酒，江南的柔和遇上了贵州的热力，然后把今天的相聚都酿到酒里，以后每次喝到喜酒都能想到我们这一次欢聚共饮的快乐，也为今天的这一次的春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0: 也用这杯酒来敬春天。
3: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5: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一路走来，其实真的又再次领略了一下我们杭州的美，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不时不时的深刻体验，从味蕾，从感受，从陈老师的讲解中，从我们吃到的每一道菜的分享中，也体现出了杭州人的自信，因为七分食材，三分厨师的能量，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利用起这个好山好水，产出了好物。
2: 这个春日宴真的是让春天伴着春风，伴着茶香，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我们看到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感受到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我们在杭州吃到的每一餐，感受到的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6: 哎，这句归类的太好了，
0: 最真实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善良。包括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5: 询问三。

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眼见这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有次不知死，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当年陈乔义。 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是，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待到日后，思及旧事，终归是要召某回京的。是。 回去。哎，什么酒量？

1: 临时国除，天子此事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天子携平面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退位搪塞，恐怕移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
0: 哎，那不至于。江南之意，大王亲冒矢石，有功无罪。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
2: 书生之见。 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先前在南唐李世身上已经用过一套。若是不去，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若是去了，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
3: 南唐灭国后，南方藩镇仅于大王与泉州陈洪敬，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 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须慎思之。
4: 阿俊若是在位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臣不知道，大王恐怕也不知道。若大王和王妃拘留京师，世子须做好全赦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

0: 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你会后悔吗？
1: 自阿舅阿兄归养之后，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往来的商船要么直入钱塘，要么转拨去台州的博弈坞。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
0: 倒是也不坏，
1: 没了黄龙社，也没了黄龙旗，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黄龙岛这个名字啊，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奢华的歌舞宴席中，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
1: 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早就破败。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
0: 桃花岛好听。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秋宫口误换黄龙岛为黄花岛。哎，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2: 一别近三十年，一直到还是这般清瘦。
3: 从乱世走过来，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
2: 我东南鱼虾肥美，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放一任东南的外府，如何？
4: 大王为一国之君，须知王者无戏言呐。
2: 愉快置酒，岂一个仙字了得？你若肯来，孤当亲为庖厨。
3: 朕有赐，
2: 不敢辞。
5: Thank you.

0: 天气有些炎热，大王可是身子不适。无妨，就是想起些旧事。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那头，并非有意怠慢大王。
1: 秦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刀。
0: 城中十余万人家。 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不要说亲王宰相，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
1: 都说肉食者鄙，却不知自古至是明君贤相萧衣干时，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
0: 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
1: 如何能忘？有庇护众生之德者。 方士真菩萨，
0: 当年开运之乱，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法名唤作慧明，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一手烧猪肉，却是烹得鲜甜软糯，入口即化，京师内外远近闻名。

0: 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尝一口，须得提前月余相约。
1: 经你的世门不戒婚吗？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
0: 他只烹，自家是不做事的。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恭迎大王觐见。
1: 臣等参见大王。
2: 臣吴越前处不敢当。
3: 陛下主召。
2: 臣前处后召。
3: 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2: 请晋王代奏天子，家翁先武肃王有训，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

0: 词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绿柳杆旁都是诗句情致。九哥，以为如何？晋王太谦了，千处当不起。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1: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0: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头，再加上筑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兵口825577，较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有。
1: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0: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
2: 就是有猫。
3: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心恐有不善。
4: 怎么了？
3: 奏乐的是引农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功成了，却引东山，算为归鹤相识。
4: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仙吗？
3: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功臣。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为归鹤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便难说了。
4: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0: 二位大王，请下马吧。天子在崇德殿相候。陛下有旨。
1: 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履上殿。此非人臣之礼，臣前处不敢奉诏。九哥。
2: 物下马，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九哥祖父三代，替朝廷安抚东南，赡养黎庶，有大功于国家。陛下常言，若无前世。 则东南一十三州七十年之太平，不复有矣。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礼上殿，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七十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

0: 敕，今日长朝由王相公压班，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独见。
1: 臣奉诏。

0: 我想去看看。
1: 九哥在这殿上刀子都动过了，这剑履上殿四个字，29年前便已实至名归了。

0: 尝尝。
1: 哎，多谢阿兄。
0: 不是这柄刀子吧？
2: 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
0: 来，
2: 谢陛下。
0: 手艺如何？
2: 陛下亲见了。

0: 29年了，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
1: 这些年，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南汉、南平、南唐、巴蜀、晋服王化。这馆驿已有10余年不曾用了，还是因着前王进京，陛下专程颁下旨意，划拨了8000名的专款，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饬一新。
0: 官家有心了。
1: 冯令公薨逝以后，子弟们不成器，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京城的宗室公卿五指皆不敢见战。去岁曾有朝臣上表，请为前王在京师次第，表彰被陛下留中，否则此番进京，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在馆驿了。
0: 冯令公的宅子，大王是断不肯住的。
2: 天波门内有一群寻香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景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5层高的楼台。
3: 开封府右厅户册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那是你家的宅子吧？
4: 李贤芳在南城，出入营生不大便利。
5: 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
6: 怕是那韦敏侯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
3: 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一时半会儿吧也住不进来吧。
4: 纵使天遂人愿，奈何人心叵测呀。
5: 九哥有何难处？现在就我兄弟3人不妨直言。
4: 这一朝又一朝，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一曰税赋，二曰世家，三曰钱

0: 天下所患者，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世子聪慧，能知天下大事。当今天下，上自外于王化者，北汉刘氏，泉州陈氏，再有就是我吴越前世，此为天下之事。 却非天下之患。学生不解，请先生为学生解惑。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建秦献公曰：“使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孟子谓滕文公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1: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之事为分合治乱四字而已。少时开蒙，慎夫子也讲过这四个字。春秋列国纷争是分，秦汉九州一统是合，汉末三国鼎立是分，司马氏统绪归晋是合，文景、明章、贞观。
0: 开元是治，桓灵大业安史皇朝是乱。自唐末煌煌畅乱，至今已有百年，乃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南吴、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闽国、北汉。
1: 即我吴越并称十国。而今诸国皆亡，闽国国号已除，只余下泉州陈洪敬一脉坐地自守。诸侯各国，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前世了。
0: 刘氏据河东，前世断东南，其实是不一样的。
1: 这又有何不同？ 河东号称表里山河，地极民贫，所谓十二州之地，人口赋税不及东南之十二县。那刘氏能窃据至今，实则不在刘氏自家，而在契丹。是了，昔日父王与袁相公议政，也曾说过，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
0: 那我吴越呢？世子须知，自武肃王立国至今，传续五代，留下了煌煌祖训，识时务，修贡事，事大国夺得利，养黎庶代真主。吴越前世近百年来，从未曾自外于中国，故而在朝廷眼中。 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天下之事，学生已然明白，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天下之事，所谓分分合合，实乃治乱之果；而天下之患，所谓钱币、税赋、世家，乃治乱之源。税赋。
2: 乃是国家财用根本，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朝廷的税赋现在分为三大项：户赋、田赋、杂赋。这些年，为了滋养人口，各州县的户赋，那穷是常年下诏捐免的。至于田赋，为了鼓励垦荒，两税法的夏秋两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倒是。 杂赋这一项，自从莱州开了榷场，中原没了兵灾，日进有所进益。单论起来都是小项，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
3: 中原乱了100多年了，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

0: 必须要医治兼并啊。
1: 兼并？
2: 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院，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
1: 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汉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3: 大宋鼎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与营伍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4: 九哥，此乃亡国之政言，
3: 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不得不耳。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丰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百姓卖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前世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完全是不下乡的。
5: 所以你那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二十年，我内心徘徊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之牛耳者，五姓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三十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却从未理睬。到时候寻个好时机，将他择一大郡安置，只要避开沈家，先生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
1: 沈如玉夫子如今尚在
0: 八十多岁了，留在王都荣阳。事情一旦做起来，沈夫子会率沈氏宗家十四房一体归宗汝南。
1: 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实在让人钦佩啊。
0: 这两个都还好说，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
2: 可是在五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
0: 如今宗亲之内以他为尊，无论是变革税制、迁徙世家，若无大郎兄首肯，做起来都要难上

0: 王大郎兄甲子整寿，某仅代表前各宗室敬大郎兄一战，为大郎兄寿。
1: 为大郎兄寿。
2: 十四郎啊，酒还是要少吃些，多学学十一郎敬典礼佛，修身养性。咱们这些宗亲啊，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不生事，亦不惹事，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
0: 这十一哥呀，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你说大郎兄寿宴，他人不来便罢了，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但这宴席散了以后，小弟带大郎兄登府宣他个晦气。
3: 哎，咱们军中的老弟兄也敬大令公一盏，愿大令公福泽绵细，寿享千秋。
2: 来，
3: 抬上来。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公备上的寿礼，大令公甲子之寿，这里是整整60万枚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
4: 东南海茂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生活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5: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6: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进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通行的都是铁钱，百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4: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5: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事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货。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

0: 陛下恕罪，臣昨夜失仪了。
1: 来，喝了这碗醒酒汤。
0: 谢陛下。陛下不可。
1: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还撑得住吧？嗯，
0: 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臣失态了。
1: 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来人，开乾元殿。

1: 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
2: 自今日起便有了。
3: 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
4: 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
5: 应该轮到他请教。
6: 又要开战了吧？

0: 真的瞎了？遣人去看看。
1: 请看《太平年》第47集。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赐前王座，赐前王上座，此非人臣之礼，臣不敢受。
1: 10年之前，朕就将三公与宰执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大寝殿中，单持之下，无一人敢坐，除了你。臣还是站着好。国他之策都说，也不见你安详啊。

前往，如今都识得吧。30年前，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疑前往有不臣之心。今日前往自家就在这殿中。 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 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朕就让他去到东南13州任官，用。

0: 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未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前期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1: 诸卿以为呢？
2: 臣附议，臣附议，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赵先生，
0: 臣在。
1: 朕记得是去年八月，赵福赵除之永康君，诏命颁下，他便害了热病，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朕知道先生从来不会与朕当皇女，赵某小一年不曾到任，绝非是他替先生愚智，自关中拉了十车大木回来盖房子，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十八家店面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
3: 臣有罪。
1: 先生说什么？
3: 臣有罪。
1: 先生怎能有罪呢？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
3: 臣辜负天恩，臣知罪。
1: 是朕刻薄了，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宰相当久了难免有小人攀附，先生亦是凡人，怎能事事鉴察人心，让先生德行蒙垢是朕之过错。内汉何在？
2: 臣在。
4: 班诏加赵先生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罢尚书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2: 陛下，
3: 陛下，臣叩谢陛下天恩。

0: 第二道诏命，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处，加食邑3000户，食俸1000户，夫人孙氏，册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为郡，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陛下，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
1: 为妃之典呐！
0: 自今日起便有了。自古以来，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
1: 诺，
0: 朕的这份心意，就郎莫要在此。

0: 清淡，金石无余，抗质荡平，烟尘共扫。于轩趋相位之朝，敌一线横皇之节，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赐为吴越国王妃。是。
1: 臣妾叩谢陛下天恩。

门下贤妃起义，见骨缺食，吴越国夫人孙氏亦犯端肃，操履兼政，以尔贤明有素，令书流芳，立我元臣，开于列国，推心。

0: 我知道你心中啊另有想法。
1: 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 找个 北方的读书种子， 如何？
0: 想好了？
1: 世道不同了， 长枪大戟 未必能护到周全， 太平年下 要得日子长久，
2: 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时间呢，过得真快，像做梦一样。一国之赋税，尽托于士族大姓，30余年不生祸患。
3: 前王之能也不让于孙中谋了。父王是为朝廷守土，衣食三州皆为中国之土，东南诸姓皆为中国之民。前世一族，亦是中国赤子。话好说，事却不好办。要是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前王与郎君
4: 回转国中之后，怕是免不得要做恶人了。父王有言：“既为中国之民，自当尊中国之志。”管家有诏，大王来了，可自行入吉英殿。 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只有宫内不识字的皇门内侍方可进殿洒扫。无论诸王公卿乃至大臣，擅入者皆死罪，只有晋王与前王得赦其罪。

0: 司马忠素公，
1: 那就是个被毁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马启真来比阿爹还要狠心，让他陪死在此，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前前后后，朕一共给你送出过八封国信，你却一封也不曾回的。直到第九

0: 你这是在逃亡，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却不是你自家亲笔，而是元帅府代你。
1: 臣不恭，臣有罪。你拿面镜子照照，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
0: 那任凭陛下处置吗？好，有恃无恐。哎呀，你呀，恼了朕十几年，为的便是这老屎子。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最重义气。随我来。

0: 师相公，今日不来了吗？
1: 活出京城，不是这个时辰。啊！等九哥下次来，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朱月，大快朵颐。
2: 此时定会叨扰二郎。
0: 到那时节，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0: 我真意在，却走天骄，
1: 身体人和，宇宙红光，日月银色，成就列车。
2: 家父来信了，招学生去西府则能院应试，学生不想去。
3: 前九是汴梁回来了，
2: 是回来了。
4: 也该轮到他前脚。
2: 又要开战了吗？
3: 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
2: 先生说过，赵官家和前王是旧事，英雄切阔海内知己。
3: 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战或者不战，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
2: 依先生之意，天下大乱亦或是天下大治，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
3: 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质子，安慰了
2: 先生。
3: 唐太宗修士族制入了多少家姓氏？
2: 凡293姓，1651家。
3: 乱了100多年，293姓。

0: 如今还剩下多少？孤在京师拘留越狱，正师堂收到了要将孤留在京师的表彰，共计381道。临行前，官家都封在这口箱子里。 让孤带回去，特意嘱咐，让孤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官家是在向孤表明心迹，让孤知道，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
1: 此语，实属自欺欺人。哦，孤如何自欺欺人了？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吴越王国，吾日矣。先生，
0: 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
1: 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大王以为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还能得享其事啊？
0: 先生冒犯于孤，孤忍得；可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你我相伴30载，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
1: 九郎君啊，臣老了，做了40余载前世的臣子，如今年岁古稀，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
2: 父王，
3: 你住口！
1: 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
0: 既如此，先生的辞章允了。
4: 大王，大王，
3: 鸿儒院女教拜先生为太师，忠武、宣德、奉国三镇节度使，判浙东安抚大使，兼浙东营田榷税大使，提举苏、秀、明、胡、台、温6州长平事。
5: 下将们恭送太师荣归。
1: 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啊？范赞时。
6: 太师，下官在。
1: 今日来送行的，连你自家在内，一一录下官职姓名，成文。

0: 丞相府，加摩勘一等。
1: 是。
2: 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近日可有来信？
3: 有。
2: 他真的瞎了？
3: 是。犬子没有来信，必要问及明目的钥匙。
4: 我还是不信。
2: 那便遣人去看看。

0: 你们是前家还是赵家？左右都是个死，又有何区别？
1: 黄泉路上，先来后到，还是有别的。

0: 而死，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天。
1: 死了那么多人，我这该死的尸斗依旧未死，保护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尸斗究竟何时方死。

当人得，又一恩之，你为太州团练副使。<笑>你笑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当年受了杨家恩德，杨家一门死绝，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李家成了亡国之囚，如今又要受钱家的恩德，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这恩德，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前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

0: 陛下，这许多姓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太宗修世族制，武皇高宗做姓氏录，耄耋老翁，叠金惨变，国家都亡了，竟还有这般志气。
1: 他岂死不了啊！老而不死，是为贼；祸害一千年。棘手的四个字，缺一个，空出一个位置，岂不知是何缘故啊？
0: 却忽有些为难呐。

以事以向赵氏称臣，不以户居席上。天下藩镇归于一统者，时居其久。能与赵氏、李氏前世相提并论者，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河东的刘氏了。

0: 段家的使臣还在界北向候着，中书门下那边，薛相公和沈相公是主张安抚的。兵荒马乱也好，太平年景也罢，文臣们都不主张战事的。鞭长莫及，运粮太困难了。
1: 越多路深入不毛，武侯才是真神仙。那条大河以外，眼下还定不下来呀。

0: 太原不归，元始不忠啊。
1: 为了燕云十六州，两河便是中国的门户。河北那扇门只剩一半，河东的一整扇全在刘家手里。两位相公算了十几日，江南一战积累了十多年的军粮，弥耗一空，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要再大兴兵力是不够的，除非追回捐免江南钱粮的诏命。
0: 这扇门固然要紧，却不是眼下的急务。与九郎约定的是开宝十三年吧，还有五年。
1: 十四年，现在已是开宝九年，九哥回去已经半年多了。
0: 最近老是犯迷糊，老了睡不得成觉了，半个时辰一醒，一宿也就能睡两三个时辰。
1: 太医的嘱咐该听还是要听的，酒便不要再吃了，吃肉也别捡着肥嫩猪下口。
0: 听他们的，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我还不如即刻便死了，省得活遭罪。
1: 哎，该忌讳还是要忌讳的，否则四年之后恐怕都没法清真了。
0: 你当真以为即便此刻性病，你阿兄还能清蒸吗？自家最知自家的事，我这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表彰看不到一个时辰，眼前便有小虫子晃来晃去，玩得再久些整个脑袋都疼起来。

0: 萧逸阁亲征关南是38岁，朕如今已是半百了。
1: 阿兄慎言，不吉利。
0: 不吉利，这世道什么时候吉利过？你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期盼着下辈子能干上一个大吉大利的好事呢。刘家的这一走辛苦，你去吧。
1: 我

0: 这是朕当年自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替朕挂回去。
1: 阿兄不可，此乃天命，臣不敢。
0: 狗屁天命！这就是面破旗子，是这乱世的遮羞布，朕亲手扯下来的。它跟这世道一样，破破烂烂。 上面沾满了天下人的血。哎，站起来！站起来！二郎，你38了，当年冯令公问小乙哥。 刘令公准备好担起这个天下了吗？他说的可不是这天下的富贵与尊荣，60万斛谷卖来的东西，值个屁的富贵与尊荣。他说的是这世道，这个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哪怕再艰难、再狼狈，也得有人来担。
2: 小乙哥担了6年，你阿兄我担了16年，其实也没那么难，苦些累些是真。但这天下不是一个人担得的，
0: 九郎在东南，他不苦，他不累吗？
2: 可臣地与军事实在是……
0: 凡事仔细些，粮饷上用心些，待士卒们好些。事早北来唐玄师，拥抱西去汉将军，无非就是这些事情。啊，朕弟，试试。早该带你去阵前见识见识。
3: 柳继远这小子比你还小3岁，破落天子却做了八娘。
0: 拿着，
2: 这，
0: 拿着，看他。

0: 没那么难吧？阿雄，你回去歇歇吧。
1: 臣你告退，阿雄也早点歇歇。这爷爷的好，铁人也受不住。

0: 做事，而是做官呢、啊？
1: 做官是为了做事。
2: 带出去的庄连田地，定为民户有业。
3: 陛下思及故人，召大王赴京入晋，
0: 顺时应势，方可保全前世一族。
4: 请看《太平年》第48集大结局。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风秋麦番茄酱，
4: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5: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陛下他行，可有遗诏？大王、相公，官家在弥留之际，命老奴等宣靖王入贡。
1: 还有谁听到了？
2: 管家确有此命。内值班天武军皆得御闻。
1: 阿兄昨夜还设宴饮酒，能吃能喝能笑能骂，这才几个时辰便。大王慎言，陛下少年时临阵为旋风，亲冒矢石，伤创难免。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悬心腹。 有募炫之争，翰林院医官处有卖案可查，尽遂大刑，不为暴卒。陛下大刑，神奇不可一日无主。臣等不辞万死，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之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0: 请大王以社稷为重，奉大行皇帝一命。

0: 命入济大宝，一安天下。
1: 请大王
0: 奉大清皇帝一命入济大宝，一安天下。
1: 一安天下。
2: 轮到我担起来了吗？
3: 九州四海万千黎庶，岂非赵氏一姓之尊荣？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一起正位入济大统。
4: 公元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谥号英武圣门神德皇帝，庙号太祖，享年50。晋王赵光义奉遗诏就前即位。次年1月18日，赵改元太平兴。

0: 崔相公，代孤你表向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敬哀，自即日起辍朝十一日，为太祖皇帝发哀。
1: 诺。
0: 于义和院致敬时，孤要为太祖皇帝斋戒金口一金，臣反之礼。

0: 先生，您去歇息歇息，我来吧。
1: 听人家去做宋事了，还是田土纷争，去年八月遭了风灾，庄稼全毁了，没了收成，秋富却又免不得，包税的顾家自称也遭了灾，不肯发袋子。永业村八十六户，有五十一户都被迫签了弃票，将田地抵给了顾家。这连番的立项滚下来啊，今年交了秋富之后，倾尽了全年的收成也还不上。
2: 嗯。
1: 顾家边要将弃票过户抵债，
2: 田土兼并，上千年的把戏，贫户莫与豪族争啊！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
1: 顾家输了，您海县当堂宣判，弃票不能过户。什么？那弃票上有黄龙鸭，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庄奁。 官府他不敢过户。
2: 孙氏。

0: 老病，哪有喝药喝好的？他们说了，这次方子不妥。你已经拿我试了几十出的方子了，我不想试了。久了，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

0: 你先答应我，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等你身子倒好了，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由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1: 做不了了，我连这榻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2: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梁密，每户其树上都压着黄龙牙，
1: 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
0: 我让人去台州合计。
1: 不要，不要合计，那些田地呀、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牙的窗帘田。
0: 不许收回，不许贩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偿。好，都依你。
1: 嗯。
0: 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连田地。 以黄龙牙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明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贩卖，不得租贷。若以之为押，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不得入家庙。

我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藏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

雨，有风，有鸟，哪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雨也是咸的。

0: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
1: 嗯，一口井。一口井，就叫钱王井，好不好？

0: 做事，而是做官呐。
1: 做官是为了做事。
0: 你叫范雍？
1: 是。
0: 中吴节度推官范孟林之孙，秘书监范赞石之子。
1: 是。
0: 如欲做好人，还是做好官？
1: 不能为人，如何做官？
0: 后生啊，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且去踏楚寻官吧。
1: 请太师吩咐。
2: 清丈田亩，编修户册。
0: 后生，你可做的？

0: 台州、明州、温州、苏州、秀州、湖州、六州田亩清账已毕，
1: 丁级编修已成，
0: 即清得引田168000亩，引户11876户，惩治不法之大姓1312人，受诛者206，留者458，余者接受杖刑，5日之内不得入关。老太师于宁海发来札子，表奏有功之僚左立元以浙东营田司主簿范雍居首，特荐任镇海军节度长书记。
1: 准
2: 你们都出去，我有话与大王说。

0: 狼。
1: 大狼兄，九狼在。
0: 哎，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狼分说明白，也无缘去见地下的前王。
1: 大狼兄想说的话，九狼知道。胡令公在轰逝之前，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
0: 那一辈人皆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成长，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1: 那老兄，谢谢你屹立乱世，一太平中不被这些烟年前吴王轰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俊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

1: 我们已经将太皇处置，
2: 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境之事，谢荣姑与群臣商议。
3: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陈洪进，
兵以重归王化。

0: 孤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杰竟恨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
1: 也罢，
0: 左右孤这个大王也不是为尔等当的。
2: 大王，宋主英武，海内九州一拳起霸，黎庶归心，市民影从，天下大事不问可知。于今而论，顺时应势，遵祖训，而据十三州之地内府，方可保全前世一族和东南数众。

0: 而等这些不贵的，又是如何作响？
1: 臣等愿为大王效子，愿为。

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称兄长托付，贺天下之众，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实，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一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病，为吴帝。

0: 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
2: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撤！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阿爹，二位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已不坏十三州市民之安泰，不觉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故谋之；利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识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1: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之；利在万世，则更谋之。

诸位父老，前世一门，三代人的尊荣与富贵，皆拜诸君所赐。前处在此一一谢过了。70年来，中原有5代之替，天下有10国。

0: 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民人不知其乱，先锋武肃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而是为了十三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使东南之地成乱世之治土。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七十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十三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济狱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称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意，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有何人因一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要太平了，盛世将至，前处要归国了，愿生生世世与诸君同享太平之岁。
1: 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前处举国内附，纳统归顺。自此，东南义军13州86县55,700户人口115,000兵马重新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四海归一，天下一统，天子诏曰：请世纪忠贞，至尊先度，成百年之唐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转临，来修禁礼，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沌，愿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鲁，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进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章忠烈。

日记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离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讲，中国有千年之统，司民司徒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吴地成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亲，吾与帝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当日久，人心之思痛亦深。见字如面，其地早归，早归。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
1: 京城义军节度使长书记，张氏出来，
2: 此人够县镇的节帅，也办得好差事啊！
3: 谁
4: 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3: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5: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守候。
3: 请关注太平年。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卖东西，过生。
1: 胜利，你在这边有信没信了？
0: 马上有信。
2: 料想有什么不一样？

上帝，金凤回来了。啊，哎

0: 你们俩吃饭呢？今天有我的信吗？那个，一大早，王主任又把你的信拿走了，还没给你啊？不是，胜利，别说是我说的啊！这徐胜利这字儿。
1: 倒是写的还挺不错哈、
2: 啊！哎呀，写的好有什么用？是他写的吗？
0: 不，就喝酒啊，让人看见多不好。
2: 没人，你又不上脸，我又不是不知道。
0: 哎，来，我来，这
2: 哎呀，我来，我擦，
0: 这个
2: 小擦。啊！
3: 啊，主任，我信呢。
4: 你什么信？现在午休时间，你下午再来。
2: 哎，这不是你的！哎，你站住！这边，徐胜利，哎，起开！
1: 哎，你干什么呀你？
4: 徐胜利，
3: 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拿我工作信？
2: 还电影制片厂？
4: 电影制片厂它也是厂？别以为写两个破小品拿个破奖，你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你是海鲜加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你跟你妈就是一个德行，好高骛远。当年考大学，他考上了吗？他这不照样回来烤鱼？这是他的命，也是你的命，你们全家的命。看什么？你的东西是不是？拿走！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把门关上。
3: 刘
1: 主任，
4: 没事，有我呢，你怕什么？
1: 哎呦，吓死我了！你我这心脏啊，
4: 他没伤着你吧？
1: 啊，没有。你呢？怎么样？没事吧？
4: 我这有什么事？这种小兔崽子就得骂。
5: 胜利，你快好好说明。

0: 儿子，妈给你弄了点冰啊，来。哎呀，你自己先敷一下。还伤到哪儿没有啊？咱去趟医院吧。
1: 不用，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哈，反正咱钱也赔了。哪天妈就带你跟王主任还有厂领导，咱去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1: 妈，我没做错，我凭啥道歉？
2: 这破工作我早不想干了。
3: 破工作？你这破工作是我和你妈妈求爷爷告奶奶，才让你接你妈妈这个班的。国营厂啊，啊，多少人想干进不来，你倒好，不但不珍惜，成天到晚搞你那个破剧本写呀，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 你根本就不懂，那都是我的心血。
3: 心血？等你被开除了，吃不上饭了。也就只有心没有血了。
2: 我没有心，我也不想把这个鱼翻来翻去翻一辈子。
3: 你翻鱼怎么了？你不翻鱼，你不翻鱼要干什么？告诉我，你起开，你起开，你翻鱼怎么了？啊，你不翻鱼，你靠你那个那整那个剧本，你能养活你自己吗？
2: 你咋知道我养活不了？我不仅能养活我自己，我还能让你们过得更好。
3: 你像我们过得个呸！哎呀，我们活得很好，不用你操心。你呀，你自己把自己整好，你少让我们操心，我们就烧高香了，知道吗？
0: 行了，
3: 好高骛远，写剧本，你写出来了吗？不是那个料，推多少稿了？你要不是因为整这个剧本耽误工作，领导会批评你吗？你还打人，打什么人家呀？
2: 你啥都不清楚，你就说我。
3: 哼，
2: 我决定了，我要去北京。
0: 你要去哪儿？
3: 你去哪儿？
2: 去北京。
3: 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你跑那儿干什么去啊？
2: 我干啥都行。
3: 你到那儿就喝西北风吧，你要饭去吧你。
2: 我要饭也不用你管。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妈，我觉得我能行。
1: 妈相信你，你肯定能行。
0: 妈，我真的特别热爱写作，我也真的想去北京试试。我明天就去看病，你别跟我爸说。
1: 儿子，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干。这么大，你就别那些不辞而别的事儿吧。你明天去看票，妈给你收拾东西。睡吧。

0: 没事儿，
1: 是不是包太重了？
0: 不重，一点都不沉。
2: 你别怨你爸哈，昨天晚上他装了一晚上这些包，我今天让他来车站，他死活就不来。讲的，你俩一样一样。
0: 其实我都知道，你回去跟我爸说，我一定会混出个人样给他看。
2: 知道，妈都知道。妈知道你心里闷得慌。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当到北京去散散心，好不好？
0: 嗯。
2: 一会儿路上，你照顾好自己，看好这些包，第一次出门。
0: 妈，我都快30的人了。
2: 上去
0: 那我去了吧。
2: 慢点啊。
0: 妈，你快回去吧。
2: 你上去吧，你上去啊。

0: 哎，不好意思，那个放下包。你把那箱子放稳了啊！哎，不好意思。哎，妈在你包里面装了水杯，一会儿开车了以后你去打点开水喝啊。知道，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嗯嗯，你安顿下来就告诉妈你的地址啊。
1: 回去吧，妈，你快回去吧，啊，快回去，快回去，拜拜。

0: 有点。
1: 我那房子大，空间大，床也大，被子全是新的，喧腾喧腾。
2: 哎，大哥，我们那儿的床就跟躺棉花垛似的，包您天天做美梦。
3: 不，你们这是多少钱呀？啊。
4: 看着给就行了。
2: 哎，您给着看就行了。这样，我先带您认个道，好吧？
1: 哎，干啥嘞？没有个先来后到了啊！
2: 我先看见了，我腿慢了。
1: 你哪个眼睛看见的，
4: 大哥？
2: 你这去一边
1: 去，大哥！
2: 大哥，
1: 别，
5: 干嘛呢？光天化日的，这什么地儿啊？你们俩在这撒野？狗咬狗，一嘴毛。
2: 哎。小东北，我怎么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一单没你的份儿。
1: 这有你啥事儿呢？长得就跟个带鱼一样。
4: 快快快快，
2: 溜边滚！大哥，
5: 你还动手是吧？我话白说了，干嘛呀？这连拉带扯的抢啊！
2: 我给你脸了，我大哥。
5: 哎，警察就在边上呢啊！就你们开店那点事儿，怎么着？以后不想干了是吧？
1: 你在说啥？说来。
5: 走，炮局走一趟。哎，
2: 行，小东北，你厉害啊！你就这么干，你给我等着，
5: 我等着。
2: 来来来，坐来，快
3: 了。谢谢啊，
5: 不谢。刚来北京，
3: 对，
5: 住店吗？
3: 是，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5: 我那儿离首都电影制片厂近，就隔两条街。
3: 你咋知道我要去首都电影制片厂啊？
5: 就你们这搞文艺的呀，那文艺气息都往外漾。
3: 你是哪一家呀？冬去春来大酒店。那不行，大酒店我住不起。
5: 西瓜大，在大象眼里那是小的；芝麻小，在蚂蚁眼里那是大的。
3: 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相对论。
5: 别管什么论了，我那一张床铺才几块钱，你肯定喜欢。
3: 你可算了吧，我这一路上看过来都是十块十五。你这几块钱，那几块是几块呀？
5: 几块就是不到十块。你去我那儿看看，量体裁衣，不满意你可以不住。
3: 那咱说好了，我就是先去看，等看完再决定。你要是贵出一块钱，我都可以走，你不能拦我。
5: 我拦你，我就不帮你了。
6: 你把行李放上面，然后在顶上等我一会儿，我再去划了一圈去啊！啊，我不能一趟就送你一个人啊！
3: 哦，行，
6: 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7: 欢迎二十一天啊！欢迎二十一天，大姐，欢迎二十一天。
8: 老板，来份地图。

0: 是团伙作案，你包里有多少现金？
1: 2000。2000？什么情况？带这么些钱干嘛？那是我的生活费跟学费，我要考歌舞团，我是来上课的。
0: 警察同志，怎么办？这样，把你的住址啊和电话留下来。
1: 有情况呢，马上联系你。我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联系方式。
0: 那你现在怎么办啊？跟家里边联系一下，让他们先汇点钱过来。
1: 这个事情不能跟我家里人说。你呀，先别着急呢，啊，
0: 我知道。 你们外地人啊，来北京，特别不容易啊。在北京啊，记着，有困难找民警，这是所里电话，找地方安顿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
1: 拜托你了，一定要帮我找到。
0: 放心吧，人跑不了。来，啊，好，我马上过来。
2: 行了，别哭了，别着急啊！这小伙子人不错，见义勇为，这年月啊，像你这样的不多了啊！
3: 我应该的。
2: 警察同志，拜托您了。谢谢。没事。
3: 谢谢你啊，大哥。
2: 也不用谢，也没帮上啥忙啊。
3: 主要是你这损失也太大了吧？
2: 只能先人倒霉了。那你在北京有亲戚朋友吗？有地儿去吗？
3: 没有。
2: 那个我来的时候啊，看见那边有那个国营旅馆，也就10来块一天。你这样，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这50你先拿着。
3: 不用，不用。
2: 你还有钱啊？你住哪儿？ 你睡广场呀？你女孩子出门在外，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你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拿着。
3: 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我明天就还你。
2: 你上哪儿找我？我住哪儿？我现在都不知道。
3: 那就还是在这儿。
2: 真不用，这也没多少。
3: 大哥。
2: 这个，它虽然不值钱，但你先收着，当个抵押。行。哎，这你我都是来北京闯荡的，各自保重。那我先走了，那车等我半天了。
3: 哦，行。
2: 啊，
3: 那么谢谢你啊，大哥。
2: 啊，没事。
3: 明天见。

0: 这儿呢，哎，
1: 大哥，哎，
0: 你这上哪儿去了？我都拉一趟活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 那不能，
0: 赶紧上车吧，一会儿到家都到饭点了。
1: 哎，行行行。

0: 墨镜不错啊，第一次来北京吗？对，第一次。那你可得好好看看。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心脏的话，那这儿就是心脏中的心脏。每次我就愿意走这长安街。 我就愿意看毛主席，见着他我就高兴。你高不高兴？我高兴啊！东西，别忘东西啊！哎，我也看看我这烂不烂东西。
1: 小东北回来了，
2: 小东回来了，玩呢。哇，这叫锣鼓胡同。哦，咱们住在胡同里啊。
0: 胡同里住的那都大杂院，咱们这也是二进院。你看这门头，好几百年了。哦，这以前呀都是王爷什么才能住呢，现在老百姓也能住了。王子，四花呢？
3: 哎，东北，快来看我这花伺候的怎么样？
0: 哎，我记得昨天这朵还没开呢吧？
4: 就是刚开，
0: 回头我掐一朵。
4: 哎，你敢？你试试。
5: 老街坊可有意思。哎，
0: 马哥，自个儿做饭呢？哎，
4: 你早饭还没回来吗？
0: 那得喝二两。哎，等会儿有空了。
6: 小东北，我正等你呢。
0: 跟我干嘛呀？
4: 昨儿是不是你说我这红烧肉炖咸了？
0: 随口那么一说，
4: 今儿你再试试我这炖怎么样？
0: 你尝尝。
4: 哎，不用，我不吃了。
7: 干嘛拎着的，赶紧！那你往前走，看前那盘吧。啊，右转。啊，一会儿咱俩前面见。
0: 哎，行。
7: 我尝尝这红烧肉。来来来，来来来，
8: 怎么样？
7: 哎，今儿这不咸，有点甜。哎，昨儿咸了，今儿甜了是吧？我还让你挑我理儿。别添了，这个的。叔叔。
9: 你为什么要拍胡同啊？
10: 这景色多好看呀！
11: 您是垃圾店了吧？哦，在那里头。哦，行，谢谢啊。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12: 什么这里？这里的呀？
13: 哎，叔叔，
11: 看这是这里还是这里？
10: 这里，这里。
11: 对呀，这里，这里。
14: 这你，
15: 这北京的人吗？我不是呀。
14: 教您去北京话。
15: 行啊。甭管闲事儿。行，不管你。嚷嚷着满院子全都知道。干嘛呢？
14: 你干嘛的呀？
15: 我住店呢。
14: 东取春来。
15: 对。
14: 那个。
15: 哎，谢谢啊。哎，什么呀？这里。
14: 这里。
15: 这里。交货费。
14: 啊。
15: 你从哪来呀？
14: 山东烟台，
15: 陇海。哦，多大了？
14: 26。
15: 一人来的？
14: 啊。
15: 我呢是这儿居委会的负责人。哦，
14: 您好，您好。
15: 咱们初来乍到呢，得先到我们这儿登记。啊，这个国泰民安，是吧？这长居久安都靠我们每个人。
14: 明白。
15: 对不对？
14: 啊。
15: 先到我们登记。啊。谁带你来的呀？
14: 小东北啊。
0: 小东北他人呢？哟，
14: 这女主任，这怎么还惊动您了呢？你这，哎，
15: 人家初来乍到，那是你让人家留的出了事你负责。
14: 王云芳非得让我尝他那红烧肉。
15: 再说了，有您在，咱这一片的治安那都出名的好。
0: 就你嘴甜，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别老让我操心。登记，
14: 放心，哎，您回师范去吧。啊，
0: 这
14: 交给我了。到了，东巨春来旅馆。啊，整个四九城。
0: 你就找不着这么舒服的院儿，啊！你压着我，
16: 我打你啊，谁呀？
0: 我主任，出去。没了。我就在这门房住，啊，这有电话，这大门啊，每天晚上11点就关了。你要回来晚了，别怪我不给你开门。
14: 哎，行，
0: 罗哥，
15: 来新客了。
16: 哎，你好。凑钱了，我告诉你晚上。
0: 怎么意思，哥几个？
16: 罗哥，你不是说公共区不能放东西吗？今天我全给他搬走，
0: 赶紧啊！
16: 哎，好嘞，哥，
0: 把那个消防通道让着，这儿啊，村长。

的，哪儿的人都有，南来的、北往的、探亲的、访友的、旅游的、出差的、发财的、做梦的，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就是缘分。住时间长了呢，就跟一家人一样。你看，这块儿

0: 我这有24小时热水啊，
1: 面都沏不开呀、啊，这水啊，
0: 热水不得烧吗？到时候你准备个暖瓶啊，有热水的时候你存点不就完事儿了？这边女浴室啊，这边男浴室，这地方能洗衣服。不是这个衣服啊，晾干了就给我收起来啊，在这滴了当啷的，我看着闹心，你知道吗？啊，咱这年年都是卫生标兵，别给我添乱啊。姐姐，我这说话呢，能一会儿再移吗？谢谢你啊，姐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顶上那小院不大吧？哎，能跑死千里马。这地下室里边也能长出万年松。这边，我一共有28个房间。往前走，左转有防火通道啊。
2: 妹还是太逗啊！
3: 街坊邻居，
0: 这边，你不住那边？哎。看见了吗？108一路发，吉不吉利？
4: 吉利啊！
0: 你看，啊，走你，啊，你们这刚来北京的人呢，都想在这儿扎根儿，但那个呀，都是海阔天空的后话。这北京啊，齁大，你能有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张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
4: 是，
0: 这屋住的呀，全是搞艺术的，这位，哎，大画家。未来的山西人叫曹野，性格啊有点妩媚。你看他养的宠物都跟别人不一样。这位，哎，老北京，陶亮亮，我管他叫陶爷。嗯，玩音乐的，吹萨克斯。啊，准备考歌舞团的。
4: 我这他是北京人，怎么还出来住店呀？
0: 你看看，北京人都住我这儿，就证明我这舒服好。哎，这儿啊，这是河南老大哥，叫郭宗宝，听说以前呢是唱豫剧的，现在当演员了。
4: 演员，
0: 群众演员，偶尔也能说几句词儿。
4: 那也是演员呀。
0: 你看看，你就住这张床。啊，
4: 这些个东西是？
0: 这些东西挪开，你这床跟他们一模一样啊。嗯，行，你这也看一圈了，啊，就这个床，1天6块钱，房租呢10天起交，啊，押金40，快到日子的时候呢，我会提醒你续费。反正你要是不想让我多。行，
4: 碰啊！
0: 你跟他们住一个屋，肯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4: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
0: 你看我这话你就慢慢品呢。等你住下来之后，你慢慢扎吧。嗯啊，行，这样。
4: 哎，等等。哎，是我们家乡特产，你尝尝。
0: 这不好。
4: 哎，没事，
0: 我这刚见面要你东西。
4: 那真没事。
0: 那我不客气了啊。得嘞，冬去春来，祝你梦想成真。
4: 梦想成真，
0: 一会儿上来登个记啊。
4: 哎，行。嗯，
5: 你放心吧，妈，我住的是国营大饭店，条件可好了。啊，
6: 你东西带太少了，自己去买几件衣服，想吃什么吃什么，别省钱啊。嗯。哎，我给你做的新衣服你怎么没拿走呢？回头我给你寄啊。嗯，
5: 放心吧，
6: 还有客人在店里等我呢，我不跟你说了啊。阿姐，我走了，谢谢。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7: 给壮壮打电话去了。
6: 啊，是啊。怎么了
7: 阿壮？我这件大衣还想再改一下。嗯，你看这领子能不能改成那个样子的？
6: 啊，可以改，我重新给你量个尺寸。
7: 好，
6: 我新做了几个样式，挺适合你的，要不要一会儿试一下？
7: 改天。要我说你真是好福气，半路夫妻不容易的。庄庄现在长大了，都闯到北京去了。
6: 老爷。
8: 哎，
6: 6厂的几件工服我放台子上了，你分一下号，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哎，
7: 那我就先走了啊。啊，
6: 那行，好，慢走啊。
7: 好嘞，
6: 啊，慢走，
4: 慢走，慢走。
6: 好。

0: 姑娘，你这么骗家里人可不好啊，你要是我亲闺女我都得急死喽。
1: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钱全被偷了，她也得急死了。
0: 那你看好你要住哪种了吗？
1: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普通四人客房还有空床吗？
0: 这个没有了，现在最便宜就那20的那个。
1: 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打零工的地方啊？什么活都可以。
0: 后边有条街，那街上有小书店，理发店、小吃店、小商品店，什么都有，见天招零工。你要不然上那儿看看去。
1: 行。
0: 那你这房还住吗？
1: 我今天先不住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活。对了姐，我把刚刚电话费给你。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等你找活之后再给我，没事儿啊，去吧。
1: 谢谢。
2: 不是，这闲窗有点过了吧。
3: 宝哥他欺负曹老邪就不行。
4: 哎，这找东西呢，我帮你们。
5: 不找了啊。
3: 画是你弄的？
5: 哦，实在抱歉，这个画是我不小心弄坏了。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我叫徐胜利，来自山东烟台。我想着把东西都放下去，然后不小心就把这个画给弄坏了。我这不是出去买胶带了吗？我想着拿胶带回来给粘一下，能粘好。
6: 你说咱，你要拿胶带粘这画
5: 啊？
6: 你听说过微笑的蒙娜丽莎吗？
5: 啊，听过。
7: 这幅画我曹野创作的，奔跑的王二丫。
6: 现在啊，你把腿干成这样，
7: 你让二丫怎么奔跑？
5: 你不是，你我胶带是胶带粘，
7: 我是拿这个胶带从后面粘，前面看不出来。这不是前面后面的事儿啊。
6: 你知道我是谁啊？
7: 你知道这画什么价值啊？啊，你见过艺术馆里的画啊拿胶带粘的呀？你把我的画给毁了。
5: 嗯，大哥，要不然这样，您这幅画多少钱？我给您赔钱。
7: 价值连城，你赔吧。
6: 你呵呵啥？
7: 你呵呵啥？你毁了我的画，你现在还要侮辱我？
5: 我没有，
7: 没有，
5: 不，没有。
7: 那你赔8万。
8: 曹儿，有点过了吧？
5: 大哥，你这多少都有一点讹钱了吧？
3: 怎么着？嘿，什么叫讹人呢？画是你弄坏的，还侮辱我兄弟，不是你什么意思？
9: 亮了。这位来自烟台的兄弟啊，这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的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了。
3: 我们说的话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我们说的话。
7: 你也不先打听打听这108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说来就来的地儿吗？
4: 这就是个旅馆，我租了床位，这个床位就是我的，上面有东西，我只能把东西拿下去，不小心把你的画给弄坏了，我跟你道歉了，我也说了我可以赔你钱。还有啥规矩？
3: 还有啥规矩？是虎你得盘着，是龙你得卧着，什么规矩？
5: 是虎你得盘着，您这虎柔韧性挺好。
3: 不是你呀，
9: 亮，
4: 是
7: 你。
8: 这位烟台的兄弟啊，你这话是有点嚣张嘞。恁知道之前在这屋里跟俺们嚣张的人咋样了吗？
3: 现在还拄着拐呢，
7: 拐上还挂着尿袋子呢。
5: 明白了，明白。大哥，我再次向您道歉。道歉，这幅画到底多少钱？您好好想想，说个数，我给您赔。哥几个放心，这个地方我住不了几天就走，后面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那个，我睡得比较晚，我出去溜达一会儿，你们先休息。
3: 嗯。

0: 这是我们老家特产，尝尝。
1: 没吃过东西啊！咦，这下酒可带劲儿了！
2: 不是你拦着我干嘛呀？我现在很愤怒，我想干他！我很愤怒！
1: 使点，使消消气儿。

0: 哎，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 等你呢。
2: 你看，
0: 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好了，
3: 没用，
0: 怎么就没用
3: 了？你看啊，
1: 三、二、一。不中，
0: 方法不对，
1: 上哪儿来？
3: 呀，没用啊！您看啊，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1: 我说的让咱先睡呢，咱您有这病，也算是老实哈。
4: 这咋的还夸他呢？
0: 有病得治，看着啊。
5: 兄弟，恁大虎来了呗？啊，恁先别睡，让我们睡了，恁再睡中不中？
0: 起来精神精神。那你们睡，你们睡，你们先睡。哎，
1: 到。
0: 睡这么快？
5: 让他坐起来。哎，
6: 一二三，坐起来。
5: 先别睡啊，别睡啊。
0: 你们俩睡你们俩的，我在这儿控制一下这个。咱俩聊聊。
7: 哎，不，抱歉，
0: 没关系，就是你样儿。

0: 哎呦喂，陶爷，我以为地震了呢，您再把我那玻璃板拍碎了再扎着你。怎么着，您这今儿这么闲，
1: 能不能把我屋那人轰走？
0: 他惹着您了？
1: 他打呼噜，我睡不着，甭说我了，都睡不着。
0: 打呼噜您吹口哨啊？
1: 我吹什么口哨？我吹萨克斯。
0: 那也不能因为打呼噜把人撵走啊，谁睡觉不打呼噜啊？你这
1: 轰不轰？
0: 教我一句，您不说您兜里紧吗？
1: 朋友送的。
0: 那我也得有个由头吧，把人撵走。
1: 你就说来新人了，给他调个新房间，给他轰走。
0: 那我说了他不走怎么办？
1: 甩脸子。
0: 我这小脸皮甩了不顶用啊。也
1: 你轰不轰？
0: 您容我三思成吗？
1: 你甭三思了，就这么着了。拿东西你得办事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
2: 像天一样高。
3: 翁导啥时候又收了个这么土的学生呀？
4: 你这带我来的什么地方呀？我要住楼上单间，我不要住地下室的。
3: 你帮我拉一下，
4: 小心啊！
2: 小冬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
5: 你好，我叫庄庄。
6: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5: 老板。
4: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2: 对。
7: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法不原先。
8: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0: 子你干一杯，
1: 干一杯，干一杯。
2: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太重要。
3: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4: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梦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

0: 要求，咱们今天开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0: 桃花开。
2: 来，欢迎我们的新风乐队。

0: 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嗯，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哎，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果，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竹盛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3: 谢谢。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2: 那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哈。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2: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

0: 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嗯，
1: 高山流水是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0: 好。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0: 那必须的。
1: 来，上五粮醇。
0: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2: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0: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2: 你来就灌，你这儿来。

0: 哎呀，真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1: 这五粮醇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醇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醇，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2: 干杯！哎，
3: 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2: 石老师，唱几句跟
0: 酒有关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是带来的惊喜。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
0: 友。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转达过去。
1: 谢谢。
3: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2: 一首饮酒歌换了四个牛角杯，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2: 哦，都有哈。
0: 那边的欢呼声最大。
2: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80。
3: 八十。
2: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现在奶奶多大？
2: 奶奶85了。您85？啊。您有58吗？您这85？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5: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
6: 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0: 今天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1: 陈平。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给了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

0: 今天是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哎呀，
0: 太好了，来吧。爸爸你好，
2: 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3: 高寿？
4: 大家好，我叫陈楚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是是是，
4: 谢谢大家。
2: 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0: 爸爸今年70了。
1: 哎呦，
0: 对，
1: 那您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2: 做到现在。
1: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2: 对对 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3: 没打开过，舍不得，
1: 舍不得打开。
2: 这个音量呢，这样。
3: 哦，这叫音量。
2: 对，哦，就是根据他的物料。然后他听他的声音，
1: 哦，
2: 根据他的声音呢，就布置那个梁架，那个梁架怎么布置？对，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3: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1: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3: 把它哎这么一合。
2: 合起来
1: 就是这样的，
2: 嗯，
1: 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动一下琴？投票通道，
3: 请开启。

0: 就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那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了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规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就比如。
2: flamenco。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那珊珊回来了。
5: 说是啊，在聊天呢。
6: 哎，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这看你直播。
5: 明天早上继续唱。
7: 天天看你直播。
5: 好嘞，再见，再见。
6: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啊。你唱啊，特别爱听。
8: 我叫张雨山，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场。
1: 好，
0: 你真好。嗯，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2: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3: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3: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3: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好不好？
3: 好嘞，加油！
0: 来，三二一，雨山，
2: 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12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0: 你没学过吧？
1: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0: 靠一股子，
1: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0: 王琦，你觉得呢？
1: 我经常唱他的歌，
0: 经常唱他的歌，《
1: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0: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1: 看到过，
0: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

0: 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情。
1: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2: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让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4: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5: 你别笑，
4: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我刚才我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就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就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
3: 赵迪，加油。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真的
1: 保密。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吗？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心情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1-2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啊，
0: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现场挑。
1: 可以。
0: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好，跟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路人啊，这个才有意思。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
3: 还有道具。
0: 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石老师，你把它收了吧。

0: 来，三二一，走。
1: 哇，这老爷子当过兵呢。
2: 哎呀，
0: 我好大牙齿，哇，
1: 走路带风，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3: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3: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4: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了。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迅姐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
0: 是吧？
1: 阳光。对，
2: 这还没露。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2: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2: 对，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1: 我真的，
2: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1: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说。
3: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1: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2: 对，
1: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
2: 大自然。
1: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2: 炸起来，
1: 必须的，来吧，
3: 马小静，
1: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1: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0: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
1: 对，
0: 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1: 就出发了，
0: 就来了。
1: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就在那儿定居了，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1: 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0: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浅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哈，
1: 你看他现在过得。
2: 真好，自由自在，
1: 自由的
0: 还行，
1: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对，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老师您觉得呢？
3: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0: 对，
3: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叫低沉的女生，
1: 对，而且很厚实，
3: 对，
1: 很结实，
3: 对，
2: 她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1: 徐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结实，
4: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1: 能喝到一块儿去。
4: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0: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4: 而且他就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0: 对啊，我就这样，
2: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哎
1: 呀，这俩
0: 浩森哥哥，
5: 朱迅姐姐好。
1: 朱迅姐姐，哎呦，你可长好了。
2: 来，宝贝儿，哎，
1: 宝贝儿。
2: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5: 朱迅姐姐好。哎呦，
1: 那我朱迅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2: 各论各的。
1: 妈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5: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
1: 给她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5: 吸引力很大。哇。还有魅力很大哦。
1: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5: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2: 你是发自内心

0: 的，我再强调一下，
1: 他是为了吃的，
2: 不是，就是他是爱你，宝贝。
3: 哦，也确实
2: 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4: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1: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4: 还美。
1: 好嘞。哎
4: 呦，那个初心姐姐也很美，吸引力很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很大哎呀，
3: 这我们都公认的。
5: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
2: 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1: 可以啊。
2: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0: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3: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他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
0: 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来，
1: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就石老师纠结去吧。
0: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再加十票。
0: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3: 陈斌加十分。
5: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

0: 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1: 萧朵拿上，
2: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3: 三号还是四号？
2: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
4: 哇，岳老师，
3: 好的，那你依然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1: 加油。
3: 啊，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5: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3: 好的，
1: 加油，
3: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谢雨山。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那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对，
1: 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来，跟花有关的歌。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样。

0: 欢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3: 没难住你，
0: 你扔给大家好吗？
3: 行
0: 来
3: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4: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0: 美食之都，对。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一百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糖粉，
1: 一百分。
0: 豉汁排骨，
1: 两百分，三百分。
0: 就是虾饺。
1: OK， 四百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吧，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2: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2: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饿了。
3: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3: 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
2: 葱香
0: 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

0: 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
1: 对，
0: 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2: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3: 在大家伙儿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4: 拉拉票
3: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替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
0: 好好，
1: 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凉风凛凛吹到街边村里用我一看。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2: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4: 非常的好，
5: 非常有诱惑力。
2: 我妈妈。
1: 吸引力。
5: 丽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哦，
2: 谁受得了？我喜欢。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6: 好美。
2: 徐艺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7: 没有。哦，
2: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8: 不疼。哦，
2: 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
1: 姐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2: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2: 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娘俩正好是俩声部，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那齐文，
2: 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冰。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
4: 冠军。

0: 哟，
1: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2: 还能来。
0: 好的，祝贺小静，
1: 谢谢谢谢，
0: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广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2: 从海都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3: 广州在不断的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东风雪铁龙，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6: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7: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7: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7: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客人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
7: 辣肉，
8: 知道吧？
9: 应该吧？应该的。
10: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广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2: 从海珠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3: 广州在不断的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敬，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0: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举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

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做

0: 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次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教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2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435.5万个，团员4183.6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
2: 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 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4: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即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
7: 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8: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
2: 可享有的幸福生活。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
9: 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5%，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月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 家电以旧换新 3380.9 万。

0: 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

0: 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 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 3.5 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

0: 据重议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

0: 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舒淇，
1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大家好，来看天气。假期前三天，雨雪天气陆续造访了全国多地，南方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好在明后两天降水缩减，全国大部分地区将会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我们具体来看，在明天呢，降水主要分布在西南还有华南等地，其他地方普遍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明后天也将会进入到五一假期返程的高峰时段。中国气象局

0: 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假期后期天气总体利于出行，西藏、青海等地像219、317、318国道的部分路段受到降雪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北部等地将会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南海还有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要警惕道路湿滑和积水。此外，预计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城以及机场高速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大家要根据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随着阳光的回归，明后天各地的气温也将会逐步的升高，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不少地方还将会冲上30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太原、石家庄还有济南，5号就将解锁今年首个30度的炎热天气。不过炎热仅限白天，一早一晚气温又将会快速的下滑，各地昼夜温差显著，在这里要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多备一件外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长春晴，6到23度，沈阳晴，5到25度，天津晴，12到25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0到28度，西宁晴，2到21度，兰州晴，6到28度，西安晴，8到27度，拉萨阵雨转阴，5到18度，成都多云转晴，14到28度，重庆多云，17到2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昆明阵雨，10到19度，太原晴，3到27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济南晴，12到26度，郑州晴，14到28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阴，15到26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南昌多云，18到26度，杭州多云，16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南宁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阴，21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1到24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7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良好开局，为世界添信心。
2: 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
3: 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
1: 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4: 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从而提高我们出口的韧性。
5: 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地区冲突频发，且外溢效应持续显现。面对全球共同挑战与复杂演变的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倡导经济全球化，引领中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信心与强劲动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8: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前三个月，平均每天有超过60列中欧班列发车，三月份单月开行量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士超过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我国外贸迎来开门红，货物进出口总额11838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创下近5年来最高增速。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及不稳，态势强劲，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2: 今年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在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正是由于我们贯彻了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它是我们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反应。
8: 近年来，全球化不断退潮，自由贸易遭遇逆流，同时地缘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全球安全。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判断，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去年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具体部署。在谈到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在提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时，总书记强调，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强调经济大省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总书记要求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联通国际循环。总书记讲话的重要精神，展现了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政府主席一贯是特别强调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开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经济发展也好，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姿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5月1日，第139届广交会三期开展。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金名片，不论国际形势变化如何，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依然跨越山海，如约而至。他们不仅仅是为寻找新的商品，更是为了开拓新机遇，寻求确定的合作机会。
2: 中国企业在创新科技方面发展步伐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建立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1: 在4月举行的第6届消博会上，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集中呈现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的精品。无论是消博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广交会上的人头攒动，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各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推动企业深耕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深挖绿色潜能，为我国外贸出口提供巨大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增速加快，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值达4.34万亿元，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的出口也分别增长77.5%、50.4%和45.2%。外贸新引擎动力强劲。
3: 近些年中国的创新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跟跑现在已经变成了并跑，甚至是领跑。所以我们在贸易强国的建设上，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1: 从外贸数据组成来看，一季度我国出口68467亿元，增长11.9%；进口49913亿元，增长19.6%。从市场看，一季度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7%，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均增长15.4%，对欧盟、英国进出口也分别增长14.6%、13.1%。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我国外贸根基更加扎实稳固，不断增加的贸易伙伴关系也在织就一张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网。
4: 那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减少对单一国家的出口的依赖，更多的发展我们的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呀，像东南亚呀，像南美啊，像非洲的这样一些国家，从而提高我们的这样的出口的韧性来应对当前这个外部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1: 中国外贸在一季度的优异表现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5: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随着中国推动其增长模式，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1: 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新机遇。5月1日起，中国正式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在前一天，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接下来，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越来越多的非洲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中非双方的合作也将走向纵深。
6: We also see kind of
7: 我们在世界各

0: 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1: 2026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多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落地。2月，英国、加拿大被纳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目前，中国已对50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2026年，中国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刚果布、南非、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关系迎来新的进展。15、17，我国还将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面对中国的诚意，世界也在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2: 1季度，我们的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速是超过11%的，特别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外资的实际使用额是增速超过了30%，这都是说我们在与世界共享我们的发展机遇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在帮助全世界增强对这个风险的抵抗力。
1: 刚刚过去的4月，中国元首外交再起繁忙时刻，习近平主席与西班牙、阿联酋、越南、俄罗斯、莫桑比克和老挝等多国领导人及特使会见会谈，多国政要密集访华，是世界各国目光向东看的生动缩影，更凸显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频发、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正在努力寻找稳定之锚。
3: 当今世界在变乱交织当中，很多国家关注到的是中国本身如何来应对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习主席多次提出的是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要以全球化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背道而驰。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对中国的方案有了更明确的认可。
1: 不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是我国在制度型开放上的最新探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海南自贸港政策可以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最高水平了，包括像这个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啊，也包括数字贸易的一些开放啊，数据流动的开放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开放。
1: 在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海南自贸港内总数达10.4万家，全岛货物贸易进出口845.3亿元，增长38.5%，连续4个月增速超20%。
2: 海南自贸港从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了，它的整个贸易投资的通关的便利性是有实质性的提升的。海南的这个产业结构也在跟以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道路上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1: 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开局之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协同，既是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也能更好为世界经济所需贡献自身发展所能。
2: 我们的制度决策层面的努力也在对冲外部世界风险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一直在努力的稳定自身的产业链，去维护全球的经贸秩序和这个国际贸易的规则。在面对外部风险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的推进制度型开放，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1: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务实合作，既引领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牢牢稳住自身发展大局，又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各类不确定性，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够在充满风险挑战的世界中成为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烟熏。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广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1: 从海珠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2: 广州在不断地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3: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广州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
8: 从海都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9: 广州在不断地去创新，同时有很多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10: 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
1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有一方人敢饮投弹汤，勇立潮头；有一座城得名1800年，繁华至今。这里是连通四海的东方大港，广州见证着海丝帆影的往来，也滋养出岭南花城的繁荣。今天，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在世界贸易的舞台上从未缺席。广州上城岭南，群山为屏，下通八门，三江汇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北连内陆腹地，南向港澳深珠。从这里出发，一小时之内便可触及大湾区的哪一座城市。一条新中轴跃动着大湾区的活力，一座广州城跃升为世界会客厅。千年风华与今日繁花在此对望，万亩湿地与都市天际线在此相拥。全运会后的空间重塑，让街角生长出近在咫尺的幸福。
1: 会前出力，而家受益大到烂啦！
0: 万千心意与一脉匠心在此共生。这就是广州，一半古韵，一半新风。
2: 广州守得住千年传统，一直得上世代浪潮。
3: 愿胜换彩耀东方。
0: 在广州，功夫有两样，一样在拳脚，一样在舌尖。一招一式是功夫的底蕴，一炉烟火是粤菜的精髓。有人练的是老火慢功，以岁月入味；有人练的是折折快招，以极静制胜。
4: 功夫到咗，味道自然出嚟了。
0: 广州城的人间至味，是1800年从未散场的宴席。珠江夜的星河璀璨，是这座城辉映天地的风华。广州从不设限，云端之上，空中路网把大湾区连成无界之城。城乡之间融合共兴，山水之中更美其美。
5: 行下行下就领会到广州啦。
0: 从深空深海的探索，到微观世界的叩问，国之重器在此扎根，点亮

这里接得住千年商都的底气，也扛得起大湾区的抱负。从这里出发，广州与你共赴未来。

0: 再走三步，我们就来到448米的高空了。摩天轮啊，这上了一圈儿。<笑>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我们风华团的成员们。
0: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2: 大家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王世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4: 大家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王世福。Hello，大家好，我还广州仔，雨后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广州，来到广州，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就是去吃美食，饮荡茶，然后抬眼景，
3: 看美景，
4: 探世界，
3: 对，
4: 享受盛宴，享受盛宴，气脉雄鲁此由来是广州啊，来到广州，首先会打卡的就是我们脚下的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塔。
3: 对，
4: 放眼望去，珠江两岸，既有鳞次栉比的现代化的高楼，又有充满着历史底蕴的千年古建，满城物之所及，能看到开的热烈的木棉花，像极了这座城市的精气神。那浩明作为广州人。
1: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介绍广州，你会怎么说？
4: 广州呢，其实大家都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食在广州了。嗯，
1: 对，我教你们说一下吧。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对，食在广州。哇，这个音发的好似流口水的感觉。
3: 对，
4: 精致生活，品味生活。
1: 没错，食在广东，食在广州。
3: 对。
1: 那王老师您呢？广州呢是南岭山脉向珠江三角洲平原。 过渡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区位，历史上的广州就是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嗯，那么广州呢，因为这里有中原文化，我们也有海洋文化，还有本土传统，在这里交融并汇，所以我们形成了包容、创新、开放的这样一个城市品格。那么从文化基因来看呢，广州是文明城市，广州是第一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26年是广州得名1826年，公元226年，东吴正式设立广州，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广州古城番禺，别称阳城、遂城、花城，依托五羊衔穗的古老传说，深厚的岭南文脉与海上丝路底蕴，沉淀出独特的地名文化。从秦汉建成到三国定名。 漫长岁月里，地名承载着城市的发展记忆，见证了广州千年桑都的繁华、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与源远流长的岭南地域文明。像我们国家级文化新地标中华文化的南粤宝库、岭南文化的专属展厅、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就在广州，所以我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广州，
4: 欢迎大家来广州。
0: 说到广州的这个一绝啊，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通过述说广州是可以体现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人流和物流，广州呢是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2025年的12月啊，白云机场的年吞吐量是首次突破了8000万人次大关啊。广州南站旅客发送量，广州快递业务量稳居全国第一。有人就说明一座城市是活力满满啊。第二呢是创新力。
3: 广州呢是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广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城，168万在校大学生。哇，真的，我听到有这么多第一啊！
4: 本骄傲，哎呦，
3: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我知道在广东这方面用饮食的一个俗语来表达了这种精神。
3: 饮饮头啖汤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锅汤端出来，喝到这第一口汤，
4: 开盖的
3: 最新鲜的那口汤，
0: 最浓、
3: 最鲜
0: 是的。
4: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的了解。 了解广州这座新时代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又如何谱写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幸福未来？我们可以今天好好设计一下探访的路线。
3: 哇，那可太多太多了！
4: 你给一个建议，
3: 我们第一站。

0: 看啊，去见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那就是我们的吉祥物哦啊，大湾鸡啊，来
1: 啊，还有表演啊。好可爱，是不是他要提供重要的线索
0: 哦？是的，
1: 告诉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
0: 马十六汤龙文，事关小姐住过海村，跟住变咗潮人地，你话呢度系边度？
1: 最后一句我听懂了，你说这里到底是哪里？
0: 哎，对对对啊，厉害厉害厉害！
1: 但前面的好像
2: 马十六汤龙门说的是我们广州特色民居建筑骑楼，
3: 西关小姐指的就是西关这个地方的女孩。
2: 对，我们第一站要去的就是永庆坊，走起！
1: 爸爸，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银联支付无忧，领略锦绣中华。城市风华路由中国银联赞助播出。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广州的千年西关水客厅永庆坊。
1: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这里种荔枝树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
0: 没错，
2: 荔枝啊是岭南颇受欢迎的水果，比如说苏东坡就迎出了一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侨胞呢修出了骑楼，恩宁路这一段是保留最完整的，大约有1公里长。
0: 来到这个永庆坊，我一下子儿时的这个记忆就涌现了，就我记得我们广州人啊，每个小朋友都会说的一段童谣：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买，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童谣说的就是下雨天阿哥的柴不会淋湿，阿嫂的鞋不怕进水，因为骑楼的走廊为他们遮风挡雨。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只要走进永庆坊，就他会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好好的去逛一下永庆坊，
1: 走。

0: 哇！太棒了！哎呀，辛苦辛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Hello，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永兴坡，我是何来恒，大家呢可以叫我小何，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关仔，那今日呢就来做大家的向导了。
3: 你讲咩啊？<笑>意思就是他叫小何，小何，何老师。
2: 他是土生土长的西关本地人。哦，
1: 他们今天呢是来到永兴坡的一场免费的惠民演出。
3: 大家好，我是警视队的女子队队长。哦，
2: 所以咱们这个舞狮队都是姑娘哈。
3: 今天我们上场的四头四尾全都是女子，
2: 你们年龄都多大呀？
3: 8到20岁左右。
2: 队伍里的姑娘们都练这个醒狮几年了？
3: 我的话是7、8年了。
0: 这是我小时候对醒狮的这个记忆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商铺啊、茶楼也好啊，
4: 开业啊，
0: 开业啊，醒狮是必在的，凡大事、好事、喜事都有。醒狮，
2: 没错，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3: 我们就拿石头来试一下。哦，
2: 好，我有信心。谁说女子不如男？
3: 可以
5: 啊，我做他的侍卫。
3: 来，前面这里，小心一点，就伸进去，然后这个棍子顶着你这肩膀这里，对，然后手你可以往前伸直，对，你试一下用什么更方便的姿势给他举高，
6: 这样。
3: 就直接一整个都举起来，
6: 要从肩膀离开是吧？
3: 举起来，对，放下来，再举起来，
6: 再提起来，
3: 对，再放下，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哎呀，辛苦辛苦，太好了太好了！
1: 加上了眼神儿，
2: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女生也会喜欢这个运动哦，因为你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你就希望全神贯注于它，把自己跟它身心合一。感谢两位老师，让我们领略了醒狮的魅力。
3: 不仅是大家刚刚看到的醒狮表演，在我们永庆坊呢，文化已经是变成了日常。这里能成为广州的新型文化空间，离不开这些年的微改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这边请各位。
2: 好，谢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箭头，也就是三重门，还有一个彩色的玻璃叫做满洲窗。那还有我们房与房之间，还有厅与厅之间呢，都会有着天井的一个设计，它都是属于我们西关大屋当中的一个特色构造。
1: 没错，刚才我们走出来那个地方就是李海泉先生的故居哈，就是李小龙的父亲。
0: 粤剧代表性人物红仙女也曾经在我们永庆坊生活过，我们永庆坊呢，它被称为南国红豆的精神故乡。
1: 华侨带回了骑楼，可以说是十三行的商人带来了我们这个西关大屋，然后同时呢，像粤剧又留下了当地人的记忆和文化的符号，所以这很多的东西汇聚在永庆坊，真的是落地生根，也塑造了永庆坊它的独特的气质。
0: 这里有很多近百年的老建筑，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 即时价。因为老房子原来的结构受力可能都慢慢的朽退了，那么它就在可以设立支点的位置用了一个钢的骨架起到固定替换原来的荷载，所以基本上只能是人工一点点来，
1: 相当于把承重梁承重墙给它换了。
2: 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配套的，我们叫正骨复位，老建筑经过长时间这个地基会有左边高右边低或者不同高低，所以它要校正它，那这个时候要用计算机来控制，是以毫米为单位在这里慢慢调节，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3: 所以大家感觉到了吗？这个微改造它真的是绣花功夫。
1: 对，
0: 这里是我们改造前后的对比，在这些对比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实行了一栋一侧的策略，每一栋的改造方式都不一样。曾经的永庆坊呢，它有很多杂乱的电线在我们天空上方，那现在呢，这些电线网线呢已经全部埋在了各位脚下的麻石街下面，全面实现了三线下地四网融合以及雨污分流，整体的提升了整一个园区的空间配套设施。

0: 我们开启了微改造项目之后，共保护下来了83处文化建筑，改造了5.8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现在在永庆坊有150多家有成熟运营的大品牌，也有我们小而美的本土商铺。
1: 我觉得对于老街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旧如旧。
2: 没错，
1: 比如让浩明回到家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永庆坊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和味道，又盘活了整个街区的这种商业的面貌，也为这些现代化的一些消费新场景留下了独属于永庆坊的一个体验。
2: 我今天一路从永庆坊看下来哈，体验下来的，我觉得永庆坊就是城市乡愁最好的一个载体，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千年商都是怎样的生生不息，它如何被佛泰的见证，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些让海外华侨如何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今时今日的风貌，一砖一瓦都连接着故土与远方。
0: 其实在每年的广交会当中呢，我们永庆坊呢都会有很多外国的友人来到这边进行参观，他们除了很喜欢我们的科技产品以外，其实对我们的广府文化也是十分的感兴趣。
2: 这就来了一位 Hi friend
3: Hello,
2: Welcome to Guangzhou. Where are you from?
3: 我来自巴西。
2: 哇，中文很好。
3: 仅仅说啊，广州旅游的出位后几天买了西里窝不会出生给家人。
2: 在广州购物方便吗？
3: 非常方便，体验 ZTN 还买了很多好的 GNZ 商品。
2: 有多方便？
3: 我用银联你好 China APP 体验开二维码就开支付了。
1: 这个二维码跟我们平时日常支付一样啊，
2: 毫无违和感。
3: 是的，这个 APP 二维码直接帮你退税，
1: 办你退税，一个点击退税，然后录入相关信息，哇，你这单可以退9%的税啊！
2: 那你好 China 就是这声问候吧，虽然简单，但是体现出了我们广州敞开大门，让所有境外的朋友来这儿逛得更舒适，玩得更贴心。而每一次你好 China 的点击，也是在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向世界说你好。
4: 我们广东人啊，什么都可以用碳来去形容的，碳飞碳塞街，就享受世界，还有就是碳走茶，
1: 享受早茶。哎，
4: 这个碳走茶就是我们广州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社交方式，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燕教授，然后欢迎大家来到广州，我们来感受一下非常正宗的广州早茶。
4: 哎，来了，你看，
1: 哎，来了，
4: 这就是四大天王，干蒸烧麦。哎呀，
1: 流口水了。
5: 上面是多春鱼的鱼籽儿，
4: 叉烧包，这就是我们的顶流了，虾饺，还有蛋挞。
5: 四大天王，它其实就是广州早茶界的这个顶流。那么这四大天王就是他们用他们非常挑剔的味蕾挑选出来的这种味觉的名片。
4: 我们赶紧开动吧，哎，事不宜迟了。
2: 我听广东朋友说，就是说从凌晨5点吃到下午3点，可以连吃一个月不重样，是真的吗？
4: 对，
6: 我们据说有4000多种这个茶点。
5: 饮早茶一般是在上午6:50到11:00，但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早茶开始分早市、午市、晚市，也有全天候营业的茶楼。
1: 说到早茶啊，我觉得现在它这整个经济产值规模也是很庞大的。
6: 是，而且早茶也撬动了晨间经济。目前的统计，2025年广东晨间经济总体规模突破了800亿元。
5: 广州早茶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然后随着这个13行商贸的发展，茶楼就越来越兴盛，然后慢慢就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有茶水啊、有点心，有人情味，有烟火味，能够慢下来去享受生活的早茶文化。虾饺看上去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食物，其实它是非常讲究的。像这个行业内的点心师傅，对于做虾饺是个黄金标准的，是弯形酥、蜘蛛肚，然后还有个是十

0: 三道折。为什么是十三道折呢？因为你少了一道，可能这个造型就不好看。然后呢，如果多一道褶的话呢，皮儿容易破。所以十三道褶它是很多年的那种经验的一个总结。广州为了让它能够得到体系化的一个保护，在2026年的1月21号已经表决通过了一个叫做《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的
1: 立法。
0: 对，立法了，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护这个早茶文化了。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来保护早茶这样一个地方性餐饮的区域性的这个立法。
1: 我很好奇它怎么来保护早茶呢？
0: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区分了传统技艺和非传统技艺。法文件里面就是要求这个早茶的经营者，他必须向消费者明示他所提供的这个早茶的食品，它是传统制作还是非传统制作。传统制作呢，就是说这个食品从制作到提供食用，它中间的时间不能够超过24小时。这个立法不仅保护了传统技艺，也非常鼓励创新。
1: 哇，好漂亮，好像一颗大红枣。
0: 这是我们的文创食品。
1: 它是怎么做到这么像一颗真红枣的？哦，流心的那种。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广州市花木棉花做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所以这个点心就叫木棉花酥。
3: 哦，哦，点心酥来了。
1: 哇，好可爱，栩栩如生啊！
4: 你看它那个睫毛上的穗儿都有啊。
1: 今天我们还亲手舞过它。
2: 哦，这个细节啊，各方面的真的做得好到位啊。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立法文件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去守护住这种手做的温度。还要去培育早茶的传承，通过去培育人才体系啊，然后去数字化的保护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来使那些费工费时的手作的那些技艺能够传承下来。
2: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立法文件它也特别的鼓励早茶文化跟像乐曲啊乐剧啊这样的一些岭南文化进行跨界的合作，让这个早茶从仅仅是吃一顿，然后升级为去品一段生活。
3: 其实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体验经济，这不是简单的购买一个产品，而是沉浸式体验了一种岭南文化。消费者不再只是对食物买单，而是为独一无二的文化记忆付费。在早茶的氛围中，我们来讨论这个城市，生活及文化。我一定是从接地气的这个烟火中去感受。历史、当代跟未来可能是连在一起的，
4: 是
3: 吧？这个我觉得应该说生活场景的老广州，但是不断地焕发出面向未来的新活力。
4: 哇，这一顿太丰盛了啊！怎么样，吃得差不多了？今天都别跟我抢啊，我来请客，因为我在云闪付上领取了我们时在广州消费券。服务员买单。好，记得帮我开个发票啊。你看，在我们这个云闪付上啊，有一个有奖发票，每一餐开发票还有机会中奖。
1: 哎，我们中了100块。
4: 100块，这个钱呢，咱们下一次吃饭的时候还都能用得上，所以下一顿还是我请。所以您看啊，这样的消费活动呢，不仅是可以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受益，也可以进一步的激发消费活力，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
5: 那除了非常正宗的广府文化，还有一个地方是来广州一定要去的，我们叫城市绿腰带，就是市中心的海珠湿地。走起，
1: 爸爸。

0: 现在我们就到了广州市中心的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叫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也正好是塔印花城打卡地。
1: 海珠湿地啊，应该是我国这个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最大规模的，也是生态保育最完整的湿地公园，也是一个受到国际认可的湿地。最特别的是

0: 这一片海珠湖就在我们广州，应该说最具象征性的这个中轴线上。你看我们正前方小蛮腰，我们离它大概就是接近3公里的距离。
1: 哦，才3公里啊！
2: 而且是40有花。
0: 40有花。
2: 我知道有句老话，其实放到广州特别合适，就是说“草惊冬而不枯，花飞春而常放”。嗯。
3: 这么大的一个生态涵养区，在国际的这种一线城市当中也是非常稀有的资源。
1: 来了，我们的这个湿地公园的向导。
4: 你好，你好，我是海珠湿地工作人员范春祥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海珠湿地。海珠湿地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赏，那我们从春节之前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工粉，工粉紫荆就进入盛花期，然后我们说的木棉花，啊，还有风铃木，啊，有紫花风铃、黄花风铃、粉花风铃。还有很多凤凰木啊，啊，火焰木啊等等。
2: 咱们整个海珠湿地有多少种花呀？
4: 可以开花的树有100多种，如果花的话呢，有5-600种。哇，
3: 那海珠湿地都知道很大，到底有多大呀？
4: 我们一共是11平方公里，对，那我们大概相当于150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它的连片面积非常大，在城市里面呢，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它对环境的净化提升非常大。同时呢，我们这里也是，市中心1000多万市民喜闻乐见，愿意过来啊观景赏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同时，这里也是鱼鸟天堂，这里有很多鹭鸟，很有特色。我带你们去看看啊。
3: 我们去赏春观景。哇，那上面好多鸟啊！
2: 哇，你看湖上全是鹭鸟在飞。这一路真的是鸟语花香啊。哎，你看我们现在只要安静听，天籁，
4: 往前面看，前面那个岛上现在有很多的鸟。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鹭科类的鸟为主，所以叫鹭鸟岛。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岛上呢，主要大概有7-8种鹭鸟。广州呢，整个处在国际的迁徙候鸟通道上，每年有几百万只鸟在这个通道上走。
2: 所以我们海珠湿地很像是他们的服务站。
0: 服务站，驿站。
4: 我们前面还可以看到更多种类的鸟。
0: 再往前看看。
3: 哇，这是用视频打鸟啊，
4: 视频来记录的。
5: 我今天拍到了鸬鹚，哦，最近是繁殖羽，所以它头上很漂亮。哦，
2: 它等于是不繁殖的时候是黑色，繁殖期就会变成白色。
5: 对，它白的，然后它脸上这一块呢也有比较色彩鲜艳的。
0: 哦，基本上这也当又有点锻炼身体了哈。啊，
2: 对呀，对呀，
0: 还陶冶情操。
2: 当然，这个打鸟啊，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是打卡鸟。
3: 您好，您在拍什么鸟啊？
6: 拍到什么了？
7: 刚才拍这个鹭鸟。
1: 哇，你这个打鸟装备太厉害了，
7: 您可以尝试一下。
2: 哦，他这张抓的太好了。
7: 哦，有一个在桩上的，我把它。
4: 对，在桩上的一只。
0: 嗯，这趟广州拍的值哈。
2: 哇，哎，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壮观了。
3: 哇，你看的有点馋我们。
2: 哎，你快看，你快，你看，我跟你姐说，你往那个岛上看，你会发现树枝上结的不是果，结的是鸟。
3: 对。
2: 一树一树的鸟啊，站在那个树枝上，而且都是个头特别大的那个苍鹭，有苍鹭、夜鹭、白鹭、石鹭，各种各样的鹿。
4: 我们做生态修复的时候，要照顾到这个鸟的，就像我们人一样，它有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啊。这里呢有鸟的卧室、鸟巢，还有鸟的饭堂，做了浅滩供水鸟觅食，还有鸟的会客厅，做了浮排，就会吸引更多的鸟过来搭巢、做窝、繁殖。为了准确地观察或记录整个鸟的种类和种群的变化情况，那我们也做了很多鸟脸识别的这个智能监测的系统，那实时地记录整个岛的鸟的生活状况，数量也是急剧增加，从原来的72种到现在206种，就这短短十几年翻了3倍。
1: 我生长在这个广州啊，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些鹭鸟的。
2: 您拍鸟有多长时间了？
7: 大概2年多。哦，
2: 您是职业拍鸟人还是业余爱好者？
7: 爱好者，
3: 爱好者。但是我相信有很多跟您一样喜欢观鸟的人，像您的作品传到网上，大家肯定都来欣赏哈，都来这儿看一看。鸟越多，说明这个生态系统就越完善。我之前看到一个研究哈，就是说，如果咱们城市当中的人你觉得压力特别大，很疲劳的时候，多听听鸟声，多观观鸟，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减压的，可以抗疲劳。
0: 就某种程度上，我们跟鸟共同构成了一个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监测的体系。
3: 是，
4: 除了观鸟，还有更美的樱花林在等着大家。
0: 对，再往前看看。
3: 啊，好美！
0: 广州一
3: 来到这儿，大家心情都特别好。哇，

0: 四季内种了十亩樱花林，每年三月下旬到四月初的时候盛开。
1: 不仅是花香萦绕，而且还有果香，
0: 不是还有鸟鸣，是吧？
1: 啊，
0: 那我们还要很多的其他的植物构成一个群落，有鱼也才有鸟。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不断完整的一个过程。
2: 其实从机会成本来看，这块地如果开发，也可能有一个万亿的机会价值。应该说，放弃了直接的把它变成
3: 商业开发，
1: 而且这么核心的地带呀、啊，
2: 所以
1: 城市中央
2: 一个城央的湿地，
3: 城央绿心，
2: 对的，哎。
0: 我们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分析，来让它发挥更大的生态功能。我们右手边看到很多的水系，那要保障果树的正常生长的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功能，这就是我们需要干的。哦，
3: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水沟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
0: 对、
3: 重新的去
0: 对整理的。我们做了就是调度水系，连通一些堵塞的河道，在低洼的地方挖塘养鱼、然后堆泥成基，在基上种植果树。这样就实现水和陆地成功的连接，而且实现了能量的循环。目前湿地内这种基塘系统的面积超过800公顷，沟渠超过9500条。
2: 整个广州的银城史实际上是一个与水共生的这样一个历史。
4: 范教授，我听说这儿还发现了很多的新物种啊。
0: 是的，是的，是经过我们这十几年的恢复啊，那我们就发现了三个昆虫的新物种。这三个都是以海珠命名的，就分别叫海珠丝蝇叶甲，它是和七星瓢虫很像，和七星瓢虫很像。海珠法轴甲啊，法轴甲也是一种叫也是一种虫，还有一种叫海珠微瓢虫，非常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一个大型真菌的新物种，叫海珠白丝盖伞。它是一个我们常说的蘑菇新物种的发现呢，就是代表了就是我们在恢复过程当中，大自然给了很多回馈。
1: 看似这些新物种很微小，但恰恰印证我们这块的生态改善是前进了一大步。
2: 在广州海珠湿地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中心区域，持续发现全球新物种，可以说是一个生态奇迹。
0: 是的，前面还有学生正在生态研学，我们去看看。
1: 走，我们去看看小朋友们在玩什么。
4: 大自然的课堂啊。
3: 哦，这小朋友在那儿啊，哦，都戴着手套，很专业啊。这都架起了这个，
4: 嗨，
5: 爸爸
3: 好，你们在？
5: 我们在搭建昆虫旅馆。
3: 哦，昆虫旅馆啊、
2: 昆虫旅馆。
5: 昆虫旅馆呢，是我们利用自然的材料，结合昆虫的习性呢，我们为它搭建一个安全庇护的一个场所。
3: 现在真的是好幸福。嗯，对，海珠湿地公园完完全全就是在城市的这个市中心嘛，就非常非常方便，给我们生活提供一些非常有诗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海珠湿地不仅仅是一座静止的城市旅费，更是一座由无数市民接力守护的活态文明。我们有昆虫旅馆自然导师带领孩子们亲近自然，还有林小青志愿服务队完成古树巡护，以及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的集结下共织一片好人林。可以说，广州市巧妙地将生态建设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让绿美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生动实践。
4: 在城市中心建这样一个保护湿地哈，确实呢，我想跟大家算一笔生态账。首先呢，这儿是一个城市的中央空调，你看这儿的气温啊，比这个中心城区来说可能大概低上3到50摄氏度。那第二呢，它可以缓解城市的内涝，涵养水资源。另外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可谓是城市之肺啊。它每年大概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超过1万吨，大概是1000辆汽车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的这样一个体量。所以你看，广州收获的是万亿级的身心健

0: 康和外籍的诚实韧性啊。
1: 对广州而言，海珠湿地不仅仅是一块成规模的绿地，而是城市生态格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空间。它与北部的国内首个以观花植物为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专类园马岭观花植物园共同构建起广州的生态网络体系。不管是城市中心还是城市周边，广州的生态治理都非常有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分组去看看广州城乡融合生态治理的典型案例。
2: 王老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森林海

0: 森林海，它可谓是我们现在大湾区非常热门的一个风景区。你看啊，周边都是群山环绕的，
1: 而且空气中都有花香。
0: 没错，
1: 关键是大家现在听到的不是音效，是真正的鸟鸣。
0: 是，而且那边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湾区蓝眼泪。
1: 哇，这名字太美了，
0: 是不是？其实就是像玻璃海嘛。
1: 嗯，太美了。老师好。
0: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2: 欢迎龙岩老师和浩明老师来到森林海风景区。森林海风景区位于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市集、休闲、亲子旅游度假等文旅新业态为一体的省级旅游风景区，也是湾区微度假具有标杆性的文旅项目之一。现在我也带两位老师，我们去看看游客来这里必打卡的天阳湖。
0: 到了这个天阳湖的这个正中央，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有一种如在仙境的感觉。
2: 现在看到这个湖那么漂亮哈，它的来之不易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0世纪80年代时候，它是一个石灰石的一个矿场。
1: 哇，您要不拿这照片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无法想象，难以置信。这种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2: 这个20世纪80-90年代开采的这些石灰石矿拿来做水泥，到2000年以后，周边的矿场都相继关闭了，这个地方呢就留下了这种大地的伤疤。周边的这个坡啊，它很陡的嘛，它有塌方啊，也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故。嗯，我们就把这个坡削了坡，进行了这个地质的修复，然后呢周边呢要种上这些树，我们就一起对周边7个矿坑都进行了修复。现在我们这边环境啊，就生态的水啊，基本都能达到2类水以上。哦。啊，修复完以后，坐上了我们的这种新型的这种住宿。你看，我们周边有很多这种房车呀、木屋啊，还有汽水乐园，还有我们的森林乐园，这样子。
1: 太美了。
2: 平时以前很少见的一些动植物都出来了。
0: 哦，是吗？
2: 比如说我们一些鱼类。这是在以前水没那么清的时候是没有了，哦，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喂一点鱼食的话，它会成群跟着来啊。
0: 哦，是吧？
2: 对对对对，因为它要靠嗅觉闻到了才慢慢游过来。
0: 哇，来了好多鱼啊！
2: 我们的这个修复完以后，赋能上的产业哈，可以说现在已经整个区域是非常良性的循环了。嗯，我们通过废弃矿坑生态的修复啊，在2025年呢，我们的增城呢也被评为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样的一个全国的实践创新之地。嗯，对对对，
1: 好期待再看看其他的矿坑，
0: 对，
1: 还有怎样的花石重生模样。

0: 就找了大量的这种石头啊和礁坡啊，把它填好它，要再填碎石，最后就填上这个海沙。
1: 这沙感觉好细密哦，
0: 就是海滩里面运过来的哦。哦，
1: 真的啊，所以属于那种光着脚在上面走都觉得很舒服，像按摩的感觉。而且这个水看的颜色很梦幻。
0: 我们总共呢修复了有七个矿坑，每一个矿坑都有它的品牌。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叫椰林白沙滩。
1: 椰林白沙滩。
0: 另外我们一个叫天青湖的话呢，它叫水部落。我们还有森林部落，哇，那么还有其他矿坑做了的有很多，一些小型的这种温泉。
1: 我觉得每一个矿坑的花式重生，其实也是创意的重生哈。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灵感乍现，很多的奇思妙想，还真是很感慨哈。森林海用它独有的方式点亮了城乡结合发展的新样本。那从以前的废弃矿坑到今天的热门文旅目的地，生态保护不仅仅是一味的投入，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周边百姓走上了富裕之路。

0: 溪流、草地、鲜花，还有鸟鸣。哇，太棒了！这儿的环境，在山间还是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感觉，沁人心脾的呼吸感，只有来到这儿才能感受。哎，
1: 孟老师好！
0: 哇，来到这儿就特别想让我深呼吸一下，让你特别的放松。
2: 天人山水景区负氧离子浓度普遍达到广东省森林抗氧基地标准的3到6倍，核心景点最高实测值超过7700个每立方厘米。空气质量一级，具有很好的疗养和康复功效。
0: 而且这儿的花的品种很多哈、啊，
1: 这个是叫做毛地黄哦。我们看到的还有紫罗兰，还有我们的醉蝶花。我们总共是用了710多种花引进来，而且我们还挖掘本地的，就在这里山上长的花300多种。我们是全国首批获得生态认证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也是广东省第一批典型县政村的名录的入选的一个村落。
3: 典型县政村，我们现在就是百千万工程。
0: 这个地方以前啊也是这么漂亮吗？
1: 开发之前，这里是一片自然生态，与岭南古文化交织的原始山林和古村落地带，经过生态复绿，我们将这里改造成四季有花的生态艺术园。
0: 那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逛一逛。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感觉大家伙都聚在这儿啊。
1: 我们叫刘学义，我们是2025年6月份与广州市老年大学一起成立了广州首个游学养教学实践基地。
0: 看这个应该是八段锦吧，这就是康养加学习啊。

0: 真的是不一样哈，这种体验太好了，真的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的涵养哈。你看这是练瑜伽的吧，啊，然后那儿还有小朋友们在上体育课。我在想啊，很多朋友来到这儿肯定就也想在这儿住下来多感受感受。
1: 我们打造了与自然共生、与东方文化共鸣的多元民宿体系，包括帐篷和独栋小院等不同形式，每一处都选址在森林溪谷之间，被万亩山林环抱，推窗即景，呼吸之间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
0: 孟老师，现在这儿发展的这么好啊，对当地的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变化呀？
1: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是超过了600人，基本上本地这附近6个村的村民是充分就业的，带动了周边的经济收入超过了2亿。
0: 真的是把游客的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当地居民的一个收入，同时也把这样的山水价值变成了我们的康养价值，吸引更多的广州市民，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来到这儿。
2: 我们说乡村创业能够也形成一个新的业态，那从乡村

0: 这就是我们二沙岛的最美跑道啊。
1: 二沙岛是珠江中的一个岛，这一圈大概6-7公里。广州是一个有体育基因的城市。1906年，我们广东就按奥林匹克规则举办了运动会，87年的六运会，
0: 对，
1: 01年的9运会，还有2010年广州亚运会，粤港澳的15运。应该说，伴随着中国体育的重大赛事，赛跟城已经融为一体了。
0: 嗯，广州常年运动的人口有多少？嗯，有690多万啊，将近700万人的这个数字啊，接近了这个1/3的这个广州这个市的人口。
2: 这么好的体育氛围哈，也孕育了非常庞大的一个体育产业。2024年，广州的体育产业的总规模是已经突破了2300亿元啊！哇，体育消费的规模就突破了600亿元。这样不仅是变成了大家体育运动的好习惯，也催生了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
3: 我知道为什么体验跑步文化，二沙岛是首选。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江景美跑道专业，而且这里也孕育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有几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团，
2: 乒乓球，
4: 乒乓球
3: 第一个打破了世界纪录的陈靖开，哇，
5: 举重，
4: 对，
3: 还有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奚烈云，这些都是从二沙岛走出来的。还有
0: 全红婵、苏炳添，
1: 樊振东，
0: 还有这个樊振东、梁伟铿啊，
2: 羽毛球，
0: 对，
2: 羽毛球，
0: 对，还有这个刘诗雯啊，孕育出了31位奥运冠军，200多位的世界冠军。
1: 冠军的摇篮，这里有很重要一个设施，我们二沙岛体育训练中心是第一个国家级的训练中心。
0: 对啊，
1: 我们还有这种你看日常的岛边的跑道，
2: 这个跑道太软了，
1: 相当于专业的设施，包括我们专业的氛围，就激发了全民运动。这个跑道啊，你看它这个材料，感受一下，是专业训练级别的这个柔软程度，
0: 真的是很软，哇，
3: 哦，很有弹力。今天我们换了运动装备，让我们赶快加入他们吧。
0: 我们就动起来。
3: 你带我们热个身吧，先。
0: 来，先蹦一下。
3: 浩明一看就是专业的。
0: 哎，哇，真的是很软啊，
3: 好有弹性，
0: 真的很软。它这个软硬程度啊，真的是
3: 专业级的。
0: 对。

0: 想抱抱他呀。
1: 百万盖，百万盖，
2: 太可爱，太可爱了。
0: 他们一定也爱来这儿运动，是吧？
3: 对。
1: 哎，你看这我们前面那片，好像是一个健身房，
0: 举铁呢，在那儿。
4: 属于这个开放式公园型的健身房。
5: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是广州规划院的杨敏，欢迎大家来打卡这一座科技满满的全民健身房。
4: 杨老师好。
5: 是广州首座智能化的体育公园，是将健身房专业器械搬到了室外。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绿能黑科技的健身器械上面呢，市民啊，通过这个健身的时候，它产生的这一个能量，把它转换为这个电能。我雨棚上面还有这一个太阳能板，那个太阳能进行发电，最后把这个电能储存起来，再运用到我们器械上面的屏幕上，还有我们晚上的这个夜景照明的进行供电。
0: 太好了，这是把人的运动和这个环保结合在一块儿了，
5: 达到一个低碳的一个目标。
1: 哇，我看好多

0: 其他器材好像也都是有这个功能啊。啊，
1: 是的，
2: 这一组都有。哦，
3: 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全龄友好的体育公园，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人群来这里体验。
0: 你看，小轮车来了。哎，
3: 是的，是的。然后那边的话还有组合的这些滑梯、攀爬这些设施，那同时的话呢，整个园区啊做了一个安全防护的地面和缓冲带，小朋友一旦摔倒的话呢，也不会有二次伤害。我们是充分保障这一个孩子们的这个运动安全。
4: 我觉得这是极大的激活了大家对于体育的热情，要不这里是体育之城呢？
2: 体育之城嘛，广州在全运会之后做了一个体育新城的行动计划。
1: 嗯，是的。
2: 把这个全国运动会变成了全民运动城，因为这种设施一旦到公共空间里面，它就充满了一种我们说的全龄友好。
4: 运动的热情有没有被点燃？两位要不要上来比试比试？
3: 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器械非常适合你们，来为广州用爱发电。
4: 为爱发电。
3: 这里的话有三种模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竞赛模式，主要是考察大家的这一个爆发力。如果谁这个速度快、爆发力强，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红灯亮起来，就会判定谁是这个胜负方。
2: 来上
3: 来，
0: 我不输给你啊！
4: 哇！
0: 连大都开了，
2: 红灯红灯，
4: 指示灯开始往上跑了。哦，指示灯开始往上跑了。
0: 我已经爆灯了，
2: 满了，
0: 我已经爆灯了。一看就是我平时在广州生活少，练的少啊。长期生活在广州的人，这个运动体格就是不一样。
2: 主场作战，
0: 对吧？
2: 主场作战。
3: 各位老师呢，这里呢，除了这一个全龄友好的一个运动乐园以外呀。还有一片新进的这一个运动打卡地，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哎，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哇，没有想到这个在天桥底下别有洞天啊！哦，哇，这是几
1: 个球？
2: 这片区域呢是广州京九银边啊微改造的代表作啊。在这个后全域时代呢，广州啊深入践行生活处处皆体育的这个理念，把原来1.38公顷的一个低效空间，哦，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的京九银边，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分区，哦，打造集这一个匹克球场。
1: 网球场还有乒乓球场，于体的这一个综合场地，
3: 真的是各行各类的运动都有。哎，
0: 是的，是的。
1: 下面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吧。
0: 好啊，好啊，好啊，好。
1: 来，
0: 来，啊！哎呀！
1: 我觉得这时候喊出我们的口号才对。
0: 总来广州。
3: 总有惊喜。你看，不管是这个全民共享的专业跑道，还是全龄友好的体育公园，
4: 对，
3: 还是这样坐落在一个天桥底下的一个运动场，我就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什么叫做运动之城、活力之城？这就是答案。
4: 对，1.8万名昵称“小海豚”的城市志愿者。 带动全民参与，体育加文明活动，这是城市文明生动缩影。我们这个全运会把广州这个办赛事，就是办城市，做到了极限。我们还有一个全民参与，嗯，这是问计于民，还有免费的乒乓球，
3: 是
4: 吧？就是象征性收费的一些运动设施，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全维度的。
0: 在做这个全民运动城，而且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到广州。你看，咱们身后今天来的，全都是年轻人啊！所以真的是让体育变成了一个新的动能，激活了这座既是古城老城，更是一座新城。
4: 对，
0: 增加它的这个活力。
3: 对，
0: 所以我们要常来。好。本节目由中粮茯苓门独家冠名播出，茯苓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 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茯苓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银联支付无忧，领略锦绣中华。

0: 城市风华路由中国银联赞助播出。
1: 赛事银城已经成为驱动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并深刻地融入了城市的每一寸肌理，其核心路径包括全民共享，让赛事红利落实到每一位市民。比如花都区春阳台项目，就是修建春阳台艺文中心、耕学加研学中心等文化设施，让古村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与世界艺术交融的桥梁，还有产城融合和城市换新赋能，城乡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可以分线去看一看。

0: 欢迎你来到这里哈，这是广州的国际赛车场，嗯，象征着广州的速度名片，这也是后全运会时代我们叫体育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案例。
1: 那喜欢速度和激情的朋友就可以来这儿了。
0: 对的，
2: 两位老师好。
1: 哇，刚才我们一直在感慨这个场地太专业了。
2: 我们这条赛道是一个多功能的国际标准的一个赛道，我们的赛道长呢是1.2公里、嗯、然后呢共有15个弯，可以举办摩托车、卡丁车的这些国际型的赛事。那刚刚看到飞驰的这些摩托车呢，它就是我们全国这些顶级的这种车手，他日常也会来我们这里做训练。嗯，
1: 这块场地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的国际的这种专业的认证？
2: 是的，这个场地已经拿到了国际汽联卡丁车的认证，国际摩联迷你的摩托车的认证，这个在全国是唯一的，在广州市呢也是唯一的国际赛道，广东省唯一的国际卡丁车赛道，全国范围内唯一的迷你摩托车赛道。这个赛事可以理解成国内车手走向世界的唯一官方通道。
1: 哇，这么多唯一啊。好，那就是想参加国际的顶级赛事必须要在这一站比赛，要拿到好名次，
2: 对，
1: 才能有好的积分。
2: 对，我们已经办了超过50场的这种大型的国际级国家级的这些相关赛事。那像2025年我们还举办了广州超级之星杯，那这个是吸引了全球23个国家级地区的车手来这里比赛，那这也是我们从化的赛事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鲜活名片。
1: 为什么想到把这种速度与激情带到了这个地方来？因为很多的赛车场大家可能想到的，比如说像一些主城区啊，一些城市的周边，为什么想到放到了这个山水之间呢？
2: 这里原来可能你也想象不到，它原来就是一个荒废掉的一个砖厂，我们就把闲置的土地给盘活起来。从化它本来就具备一定的天然的优势，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湾顶绿谷，那生态条件非常好，客人来这里非常的便捷，地方呢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无论是从地的落地，还有就是我们赛事资源的对接，都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才能非常顺利的落地在这里。
1: 所以把砖头的砖变成了专业的砖了。
2: 是的。
1: 那这么好的赛事，游客来了能不能玩？您说到很多专业的，像我们这种新手，
0: 对，
1: 也想体验一下。
2: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这条赛道呢是全年龄覆盖，嗯，游客还能够享受这种国际的这种标准的设施设备，非常的好玩。
1: 王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好，
2: 你们去体验一下。
1: 好。

0: 哇哇，这太稳了，太厉害了，哇，
1: 真的太厉害了！哎
2: 呀，真的是，
3: 还是把这个激情能够焕发出来，这个场地的魅力，
2: 而且这个场地真的很专业哈。
3: 对，
1: 我们的赛车场不仅有气模，我们还融合拓展了非常多元化体验式的体育业态，它也是一个体育加综合体的一种经济业态。同时呢，带动了周边方圆10公里左右的整一个经济发展，也有超过20家的上下游企业在这里聚集。这个气模的产业链也逐步的在完善，
3: 这个也是广州全运会这个赛后提升整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对，
3: 我们叫做赛事新城，赛事惠民。
2: 所以你看，我们都说是吃在广州，玩在广州，消费在广州，现在也可以运动在广州了。
3: 对，我们说现在城市更新，利用这个闲置废弃土地焕发新活力，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用体育这样一个支点，把文体旅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是体验经济的重要体现啊，真棒！我觉得这个是树了一个标杆啊。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两位来到正果驿站，我是讲解员林静梅。大家看到的这座正果驿站呢，是广州城乡协同发展、城市焕新的经典案例之一，它占地是有27亩的，融合了本地岭南客家文化围龙屋的造型，所以它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像我们的正果驿站呢，才配套有区域发展成果的一个展示，然后有我们的营地，有我们的骑行，有我们的清水步道、儿童乐园、农产品展销，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一个空间。
5: 对于过客来说，它是驿站，随时可以歇脚，但对于本地来说，它就是个打卡点，
4: 对，
5: 也是休闲的时候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4: 今天这里正在举办特产展销市集，带你们去逛逛。
5: 好，走，很期待了。
4: 那我们来到集市的入口，左手边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正果的小吃拼盘，这个叫糖丸。
2: 你看，还有这个萨琪玛、云吞。
5: 哇，这个好有童年的回忆呀、啊！是荔枝干吧？
4: 对，这是荔枝干。这个增城种植荔枝的历史能追溯到近代，早在清代的时候呢，我们增城的荔枝就已经能够通过广州的港口输送到海外去。1989年政府公报显示呢，增城当时每年荔枝出口能够达到800吨以上，等于是畅销了国内外的一个市场，
5: 实证了我们广州是千年商贸之都啊。
4: 是的，是的，
2: 是
4: 的。
2: 你看这后面还有一排，
4: 今天带你们逛吃逛吃。
5: 好好好，
4: 这是我们的正果三宝。正果三宝有我们的头菜啊、酱油、腊肉，然后这边呢、
2: 哦、
4: 是枇杷，这是我们当季的一个水果，它有一些它的衍生产品，有枇杷醋啊、枇杷酒啊、枇杷果干啊。
5: 哎呦，哎呀，这个好喝，
4: 鲜榨的，
5: 一口下去感觉吃了10个枇杷。
2: 甘蔗啊，在我们广东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就是掂过碌蔗，
5: 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厉害的，很厉害的。
5: 定过碌蔗，
2: 定过碌蔗，
5: 定过碌蔗。
2: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就等于好犀利，
2: 好犀利的意思。对。
5: 我大胆的猜测，今天还不算他们人多的时候。
4: 就只统计我们26年元旦到春节期间，老街跟我们驿站联动接待游客的数量超过26.5万人次，对这个小镇来说创了历史新高。然后给村民带来最直观的变化还是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是全域的风貌整治起来之后，人居环境
5: 极大的改善。
4: 而且呢，像现在正果依托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

0: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包括驿站建成这名旅游公路的一个旅游路网的通达之后，游客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村民在本地创业也好，增收也好，是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机遇。村里面那个黄塘头菜这一年产量能够达到100万斤之多的，以前可能你还要拉到农贸市场去卖，那现在呢，
1: 全镇也去赶集，现在家门口
0: 就能卖出去了。所以现在这边的农产品是不愁销路的。
1: 所以正果驿站其实是打造出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成功样本，从单一的休息点到多功能的目的地，从孤立的建筑到联动的网络，正果镇呢就通过驿站加这样一种升级的思路，盘活了沿线的资源，也重新定义了文旅的服务边界。祝福驿站加这样一个模式可以在广东省，也可以在全国更多地方积极的复制和推广开来。
0: 是的。

0: 说到广州啊，其实这个广州人很会经商啊，让我非常非常自豪的，
1: 就是广州呢是国内啊个体工商户诞生最早的城市之一。
2: 广州做生意啊，那是做出很多全国第一的啊，全国第一个万元户也是诞生在广州。
3: 应该说这广州人会做生意的基因啊，它是刻入骨血代代传承的。因为广州又被称作是千年商都，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有文学经典记录下了当时的广州是何等的商贸之繁盛。连天浪尽长鲸西，映日翻多宝舶来。
0: 就是这江面上全都是带着宝贝的船，
3: 没错，满载着金银珠宝的帆船纷至沓来。
2: 对，广州啊，在秦汉的时候海丝的一个起点，到了清朝的时候是一口通商，到了我们现在广交天下的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最全、采购商最多且来源最广、成交效果最好、信誉最佳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对，从千年商都继续带着贸易的基因、交流的基因走向未来。
1: 对，
3: 今天的广州千年商贸之都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像深海有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像低空拥有全球首个四证齐全的载人无人机，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广州都在抢占先机。广州的众多产业，其中有一项支柱产业不得不提，就是这纺织服装业。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从我初中开始吧，就会去各大的这样的一个商场啊，去淘一些潮流的这种服装。我们广州的这个服装的流行程度是很有前瞻性，
3: 引领全国，
1: 很有前瞻性。
3: 当时的老板娘们都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到广州看进货，这个货进过来一定买饱哦。
0: 这是你们湖南老板娘说。
2: 广州的城市里面藏着非常多的现代化的成行城市的商圈专业市场。讲到刚才我们说的服装是吧，不得不提的是中大纺织商圈，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面料辅料的专业市场。
3: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看一看面料市场，
1: 那必须去看，
3: 买一些好的面料自己做定制。好，走，我们出发。面料市场我们来了。
1: 但是我一进来我脑子就完全就转不动了，这么大啊。
3: 它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王老师？
2: 中大纺织商圈占地5平方公里，有58个专业市场，我们这看到的只是1/58。哇，它比较特别是在我们中山大学的南门，所以就叫中大纺织商圈。作为全球面辅料集散地的龙头，国际轻纺城不仅是寸土寸金的千亿商圈，在这里志愿服务队定期走进档口，开展维护环境秩序、文明经营劝导和消防安全生产等志愿服务，让诚信经营与邻里守望在市场中涌动出了一个更有温度的营商环境。面料辅料是整个纺织产业的最基础的，
0: 想做衣先扯布。
2: 对，所以说你要是想了解服装一定来这里看面料。
4: 哎，各位老师 好，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好。
5: 老师好，
4: 我是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服装系的杨翠玉。在我们中大纺织商圈汇聚了超过10万种的面辅料，它的年交易额也达到了3000多亿元，大约占到了全国面辅料

0: 票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哇！在这里，它不仅是面向全国，更是汇聚全球、迈向全球的世界级的纺织时尚商圈。哇！
1: 从古到今都说一句话，就人靠衣装。我们从何选起呢？是啊，
2: 每人不得做两身衣服走啊。
1: 走，我们先去逛逛。
2: 杨老师，这么多布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或神奇的，能专门拿出来跟我们说说？
0: 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广州在面料颜色和款式的研发上可以说做到极致。首先是颜色非常丰富，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这一本白色的册子，它是一款面料的色卡。那么大家不妨猜一下，这个里面有多少种啊同一款面料的色号？
2: 就是同一款面料能有多少种颜色？
1: 侧面看有多厚？
3: 侧面看看有多厚？
1: 哦，那这应该上百种了。
2: 对，因为一般一页可能正反面至少就8到12个。对，差不多。
1: 我们猜是接近200个，
0: 请老师帮忙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哇，像个卷轴一样。
4: 不止八到十。哇。哇。4、5、6、7、8。
3: 3×8=24。
1: 一页就有24个。
5: 一页有24个。
2: 哎，也差不多。哦，
0: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反面。
6: 还有反面。
3: 那有300-400了。
0: 这一款面料它的色号有500种。
1: 同一款面料。
6: 面料。
1: 可以出500多种颜色。
0: 对。
6: 而且这只是一个面料啊，一个面料哎。
2: 太厉害了。
0: 根据每年的流行色趋势的变化和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不断的研发和积累，慢慢有了今天的数量。
2: 太棒了。
6: 震惊！
0: 我们的面料研发还体现在技术创新上。大家看一下这款白色的面料，我们在穿白色面料的时候呢，是不是非常担心把它弄脏？哦。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将这个茶水洒上几滴，看一下。
5: 哦，看到了！哇，
1: 哎，怎么成
2: 变成水珠了？哇，
6: 这么厉害！这个太厉害了。
0: 它是一款三防面料，可以防水、防油和防污。
2: 太厉害了。
1: 那这一款又会是什么呢？哎呦，还是双面色，
0: 把它放在这儿，然后大家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看一下面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哦，
6: 哇，你看，哇，直接印出了一个掌纹出来。
1: 我好好奇，什么样的朋友会喜欢这样的布料？
0: 它是一款温控面料啊，随着温度的变高呢，它的颜色会变浅。用在很多这个亲子互动的这个面料当中，哎，小朋友玩游戏都非常喜欢，也可以用在户外当中。啊，比如说早晨出去的时候穿着的是深色的面料，中午它就变成浅色的了。
1: 哦，我是变色龙，自己变颜色。我相信啊，今天杨老师带给我们展示的还只是这么多面料当中的冰山一角哈。那我们也很好奇，从一块小小的布料到一件完整的成衣，要经历多少的步骤？
0: 一般呢，就是我们根据当下的流行的这个趋势呢，我们先有一定的创意的想法，然后找到中意的面料。啊，当然也可以先找到中意的面料，然后再产生自己的创意的想法。拿到我们创意的这个稿件和面料呢，我们就找到打版师去进行样衣的生产。经过试衣调整以后，成衣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时间可能仅仅需要一天。
2: 一天的时间。你看这一天就能做出来，我觉得就凸显了这个产业链非常的完整啊。
0: 我们可以把广州想象成一个超级的服装工厂，最厉害的地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第一个全，第二个呢就是快。全呢就是指它的产业链是非常全的。广州呢，它还是全国最大的设计师的集群地之一。那么打版师他随时可以把设计师的想法转换成成衣。快就是快速反应，服装设计款式它每年更新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广州呢，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把潮流趋势转换成成衣，不间断的持续更新设计款式，也是广州始终站在潮流前端的底气。
1: 资源都可以在广州被进行整合，所以就是说你看上的料，你真的能变成最后带走一件衣。
2: 这就是广州模式创造的广州速度啊。
7: 广州速度源自各区域之间清晰的分工，例如海珠区是面辅料研发、服装设计，白云区、番禺区

0: 主要是服装生产，荔湾区、越秀区主要是服装交易，相互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构筑起完整高效的纺织服装产业生态。
1: 好，来，我们心动不如行动，我们
2: 赶紧
1: 开始挑选面料吧。
2: 对，
1: 我们今天要完成几件事：一，把面料选了；二，把图纸给设计了；三，把这个样衣给试了；四，把钱给付了。明天快递直接飞北京。
3: 这个可以做西装，
0: 好像你看有些质感都挺好的。
4: 这是2026年最流行的一些粉蓝色、粉绿色。哎呀，
1: 我格外喜欢绿色。选好了，就它了。新中式，我要做一套新中式。
2: 老师，这么多布料，我们看都看得眼花了，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们挑一挑的？
4: 其实传统的找面料呢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数字科技，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们搜索面料的过程。啊，我们来看一下。
2: 哦，这有个手机。
4: 这个 APP 呢，它后面有一款可以放大面料200倍的摄像头，
0: 那比我们打鸟的镜还大。
4: 对，我们把摄像头紧贴到我们的面料上。
1: 就像是布料的指纹一样。
2: 对，完全人有指纹，布有布纹。
4: 然后我们进行拍照扫描，
1: 所以就绝对会精准的按图索骥，锁定它是哪个型号。
2: 而且出来了，
4: 已经出来了。哇，
1: 出了这么多款，还有相似的。哇，
4: 点一下就可以更加清楚这个面料的更加详细的信息。
2: 好，包括店铺的信息。
4: 对，非常方便。哇，
1: 什么叫按图索骥，具象化了，这个太厉害了。所以你说这个逆天成衣的广州速度怎么来的？科技加持来的啊。
5: 对。
1: 那现在我们面料已经找到了，我们就应该去做设计了。
4: 是的，那大家接下来感受一下时尚科技碰撞带来的全新的体验。
1: 好，
4: 走。
1: 老师好。
2: 老师好。哎，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服装设计师张杰，这是我的工作好伙伴 AI 服装设计系统。那接下来我就带几位老师体验一下，好吗？
2: 好，我们决定给龙阳设计一套礼服。哎呀，
1: 我这么荣幸。
2: 而且可以放上咱们广州的元素。
0: 对。
6: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伙伴的这个界面啊，首先添加面料。
7: 哦，选的布料都在上面了。我们，
1: 哇，这是我选的那款绿色的面料。
7: 对，确定。
6: 我们再往下选性别。是的，女性。
2: 好，后面是我们说了算了。来吧，老师，你觉得款式咱们给他设计什么？
1: 你们想要什么款式？来看看，
0: 点出来有啥？
1: 哇，好丰富啊！你看，马面裙、吊带裙。
6: 刚才选的那块面料，实际上它就偏中式，那么款式上面也要对应的中式。
1: 专业的设计师在暗示我们。
6: 其实马面裙它的特征更明显。
2: 对，那我们听劝，我们就给它来个马面裙吧。好啊，
1: 马面裙。
6: 对，再往下面选场景。哦，
7: 还有场景的适配，
2: 广州塔、永庆坊。哎，
1: 我觉得穿去永庆坊应该好。
0: 永庆坊。
7: 对，
0: 可以。永庆坊。
1: 还有
0: 姿势。
1: 姿势。
6: 对，我觉得一个优雅站姿适合你吧。其实下面有很多选项，我们考考他，
1: 给他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太具象了就失去了用 AI 的意义了。
7: 可以，
6: 基于上面的一些逻辑，我们有一个 AI 帮我写，他会生成一些他的语言。
1: 一位身姿优雅的中国女性模特，身着新中式风格马面裙。其实 AI 帮我写这段话，他给你的只是个初稿，然后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客户的需求结合起来做更新的，让他成为你的帮手。
6: 对，提供灵感，提高工作效率。
1: 好，来试一下，发送。哇，出来了，这么快。对，好，两分钟不到。而且有穿在身上的感觉。
2: 所以你看，它预制时间只需要2分钟，2分钟出方案、出创意啊，太快了。
1: 像以往我们定制一套衣服，它要打版出一个白坯，之后专门去试这个白坯，然后在身上
2: 再改，
1: 找出各种问题，再做精细化的修订，才会再去变成样衣。那能怎么看穿在我身上什么感觉呢？
6: 现在这个功能也实现了啊，叫做 AI 一件试衣。
2: 一件试衣，
6: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啊。
1: 是放一张我的照片进去吗？
6: 是的，换上龙阳的这个
1: 照片吗？
6: 照片，对。
1: 我看看是什么效果。
6: 对。
2: 出来了！哎呦， 色挺提你的气色，你发现没是吧？
1: 关键他把我的动作完全复制下来了，这是我的动作嘛和我的神态神情。
6: 我觉得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最重要的还是创意，有了好的创意才能更好的使用 AI。
2: 对，来到这儿我们除了感慨这个样品非常之多哈，还能感受到这种科技的赋能。纺织服装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完善，我想这跟千年商贸之都的传承有着密切关系，
0: 关联在一起的。首先我还是想到它千年商都的基因，中西方交流互鉴，交换的是最美的东西。以前瓷器丝绸从这里启程远渡重洋，如今广州服装同样从这里出海，因为设计审美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千年商都传承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另外就是广州的区位优势也在起作用，不仅仅我们说车水马龙跟交通，更重要的信息的区位、需求的区位，我们可以快速的向最新的这个供需关系里面去创新。
1: 千年商贸之都它长盛不衰的密码其实真的就藏在这片热土之中，开放包容的基因，高效集聚的产业链，与时俱进的创新力。当年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繁盛景象，在新时代续写着更加璀璨的篇章。
7: 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句广东话，就是塞雷，同时就是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广州的纺织服装产业从一开始小摊位慢慢一做到说全球啊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哇真的是哇塞雷，是真的塞雷，
1: 千言万语就在侯塞雷里面了。今天布料明天成衣还有一点很重要，什么时候到我手中来呀？
2: 对啊，因为很多的顾客不在广州啊，
1: 所以广州的物流网络要给力，而事实呢他给出的答案是相当塞雷呀，
2: 好塞雷呀。
1: 因为说到中国广州高效的物流网络，2025年全国的快递处理量，广州市以218.98亿件稳稳地坐在了中国快递第一城的位置。
2: 那这么多的包裹怎么处理啊？
1: 物流行业广泛地应用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来提升作业效率，比如说通过机器人替代人工来完成工件作业，经过自动化的分拣设备呢精准分拣，并且传输到对应的垛口，发往下一个物流节点。
2: 科技技术是越来越发达了，经过升级之后每天能处理多少的包裹？
1: 哎，这就要看看我们广州邮区中心的地位了。它可是中国邮政全网处理量最大的邮区中心，近年来通过迭代自动化的分拣设备，引入了机器人、机械臂等等智能装备，实现了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处理的跨越升级。所以日均的处理邮件达到了650万件，峰值超过1000万件，真的是以硬核实力彰显了邮政国家队的责任与担当。哇，
2: 太厉害了！其实你看，无论是寄快递还是收快递，咱们都是希望能够盼着它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所以中国邮政啊，可以说是用科技赋能，真真切切的帮助大家省时间、提效率。这波操作必须给它点个赞！
5: 赛雷，赛雷，
1: 赛雷，赛雷，赛雷，赛雷！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银联支付无忧，领略锦绣中华，城市风华路由中国银联赞助播出。
9: 刷一下就出发，扫一扫就享受，拍一下就付了，带上银联，锦绣中华欢迎你。 Union Pay Your Way。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游珠江，感受很爽，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1: 后面的小蛮腰有我们的《城市风华录广州篇》，耶，点亮小蛮腰。
0: 我每次看它的这个华彩的亮灯，就好像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
1: 是
0: 在迎接着八方来客。我相信大家对于广州又有了新的感受和体悟，都来说一说好不好？
1: 作为我广州人来说，我其实每一次回来广州，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广州在不断地去创新新鲜的一些科技也好啊，文化的这种输出也好，同时有很多很多的广州人去传承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一直的去坚守最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2: 我们现在在这个母亲河上珠江，体会这座千年的城市，千年商都，这条商脉是一直传续着。
1: 对，
2: 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广州的城脉，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看到了永庆坊，看到了历史街区的活化，还有一条文脉，广州是永远向着海洋方向开放。在大湾区时代，我们看到了共享的一个文化是什么，是岭南文化，我们共同讲粤语，吃粤菜，听看粤剧，而且联系着全球华人。千年商都，我们依然会走向一个未来之城。好，祝福广州。
0: 真好。
3: 广州特别擅长于洞察人的诉求，从海珠湿地到早茶立法，从城市更新到生活细节，每一处归根到底啊，都是到人身上。它让每一位来到广州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梦想。我想这就是从城到人的深刻的温情。
0: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广州，我觉得最恰切的就是那个广字。
4: 广，
0: 广味十足，广度无边，广交天下。这个广是千年商都的广博，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商贾云集，货通天下。它是岭南文化中心的广大，无论是一中两件当中蕴藏的生活哲学，还是粤剧粤语里传唱的悠悠文脉，它更是面向未来的广阔。我们相信这座老城市始终在焕发着崭新的青春活力，也注定会继续书写传奇。所以我们衷心的祝福广州越来越好，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感谢收看《城市风华录广州篇》，让我们相约下一座城市，再会。
1: 再会，
5: 再会。
0: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 Omega 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6: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上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际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山，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2: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3: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2: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4: 单吃。
1: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2: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2: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过门槛，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保持旺盛。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收获不一样的观影体验。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看95后如何拆解珠宝盲盒。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交通部门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这个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旅客们相互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
2: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3: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4: 去很多地方。
3: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在河南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依托影视基地资源，当地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5: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悬疑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全国公映，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重庆永川迎来了旅游热潮。虽然是悬疑电影的取景地，不过现实里的永川满眼绿色，令人身心放松。这个假期，当地推出户外运动生活季，吸引了很多影迷和户外爱好者。大家在竹林茶园里边走边拍，寻找电影里的同款机位。
6: 电影里的竹海很有感觉，但是实地走一走感觉还是很放松的，还有亲子徒步路线。
0: 永川和电影的缘分由来已久。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中，主角在竹林间追逐、飞刀穿梭的经典画面也是取景于此。
7: 电影里面的竹海啊、竹林呢，都非常有感觉。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啊，感觉确实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很适合我们徒步。
0: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奔赴山野林间，在户外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

0: 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的大瀑布进入丰水期。远远望去，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1: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0: 这个假期，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姥山客流持续攀升，为丰富游客多元化的游览体验，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联动临近的浙江苍南等城市，推出跨省直升机低空旅游航线，串联起闽浙两地的山水风光廊道，让游客从空中解锁山海美景。在江苏的扬州世博园，当地将稻草与海洋生物元素相结合，设计了许多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巨型稻草雕塑。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个用稻草编织的奇幻王国，不少周边地区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
2: 我去年来过这里的稻草节，今年变成了海底世界的主题，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鲨鱼和章鱼。
0: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风光正好，春色宜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在景区广场摆起特色吊锅宴，精选了山笋、土鸡、黑猪肉等本土食材，烹制地道风味，让游客畅享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息。
3: 又能看到那么多美景，然后又有美食吃，所以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0: 五一假期，以博物馆、演出市场为主的文化游持续升温，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作为我国首个陨石专题博物馆，吉林市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的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浪漫的星空之梦。
4: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
0: 五一假期，吉林市各大博物馆推出了近百场特色活动。今年在东大望山公园新增设的吉林天文馆全新亮相，成为又一个文旅新地标，吸引了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5: 在这里呢，我们体验了空间站，孩子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既能游玩，又能学到科普知识，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0: 文博游精彩纷呈的同时，各地创新打造特色场景，解锁多元休闲体验。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雕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
6: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推出了80余场互动场景剧，一场名为《四季礼赞》的表演，创新融合了传统高跷、木偶技艺，搭配舞蹈、戏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走进经典童话世界。这个假期，特色民俗演绎也成为出游的亮点。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0: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合，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2: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1: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从机场到景区都升级了暖心服务，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有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家里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相应的保障服务？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3: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1: 此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的操作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地便利老年旅客出行。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在通往核心景观的路上，有连续近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曾经一直是全家出游的最大痛点。这个五一假期，景区主动投入建设，在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平稳运行，全程开放。
4: 过去我们老年人一直想来玩，但是苦于一直是步梯，是步道，这个走路很不方便。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1: 今年五一，景区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亲子家庭、银发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减弱，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提示公众注意出行安全。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都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百色市区，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路边有树木被冲倒，部分粗壮的树干横倒在路面，折断的树枝还压到了车辆。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截至5月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的倒伏树木及路障已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钦州市今天也出现持续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减少野外及低洼地带出行，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发布消息，截至今天16点，过去12小时，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湛江徐闻县夏阳镇累计雨量145.5毫米。预计从今天傍晚到夜间，南部沿海市县仍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降雨减弱，但珠三角、粤西仍有降雨，提醒民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受强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出现降雪，并持续数小时。降雪在夜晚停止，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当地天气逐步转好，各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0: 继续晚间新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
2: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6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年，是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兵，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3: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2: 邱树兵手中这件名为绶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兵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兵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1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兵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4: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2毫米或1毫米，就是这种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2: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10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5: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6: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7: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8: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9: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9: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种恐怖的武器二向箔，它形似薄膜，却能让整个三维世界跌落成二维平面，带来毁灭性的降维打击。这是想象中维度的力量，但维度的奥秘不只存在于科幻，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物质的二维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材料王国。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广宇团队成功研制出�厩度仅为头发丝直径20万分之1的单原子层金属，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的制备，开创了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当金属降维到原子层厚度，它们会展现出哪些神奇的特性？二维材料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1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实的世界中呢，所有的物体呢，都是有三个维度来定义的。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它有长，有宽，还有高。这个书的话呢，就相当于是 它有好多好多的叶儿组成的，那把其中的一叶儿给它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二维的，它只有长和宽，没有高，它没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话呢，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子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话呢，它组成一个三维的物体的时候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长宽高。那么当把这层原子的话呢，在一个二维的这个平面上把它铺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就是二维材料。二维材料的定义呢，就是由单层或者少层的原子组成的一个材料，这一层的厚度呢只有一页纸的1/10,000。未来的无限可能就藏在这薄薄的一层二维材料中。我是张广宇，今天我来开讲。二向箔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武器，它是把这个三维变到二维，这产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通常呢也形容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呢叫降维打击。那么当材料从三维变到二维以后的话呢，它会产生许多新的物理的现象。目前石墨烯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二维材料，它的母体是石墨。那石墨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比如说一个1毫米厚度的石墨，它就有几百万层的石墨烯。石墨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但是的话它的基液强度呢又非常高。比如说一个原子层的石墨烯，它上面的话甚至可以站一头大象，这相当于是把一头大象放在一个铅笔尖上这都没有问题。这种超高的基液强度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这个防弹衣的材料。另外呢，石墨烯的话它也有这个对电磁波的这个全光谱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石墨烯也可以作为一些隐形战机的这个涂层。那大家一定会认为二维材料的话这很神奇，这个得到它也非常的困难。但实际上啊，得到这个二维材料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石墨烯。那么石墨的话，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那么其中一层就是石墨烯。比如说一个几百万层的石墨，把它一分为二，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半，对吧？你再把这一半再一分为二，又变成了这个1/4。那么持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你再做20次到30次，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剥离成一个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就是一个实验室里最简单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它也有局限性，它的一定是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机械的反复的剥离。在过去的20年中，二维材料的发展迅速，目前实验室中已经制备了100种二维材料。但是在二维材料家族中，一个巨大的缺失呢就是金属。那么金属存不存在二维的形态呢，是长期以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困惑，也是一个难题。元素周期表中有80%的比例都是金属的元素，但是呢在之前的研究中的话并没有报道二维金属的存在。金属和之前提到的石墨、石墨烯也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不是一个层状的结构。那么看一个金属的块材的话呢，它的所有的原子的话是通过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金属键的这个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就像一个压缩饼干而不是一个千层饼。所以的话呢，通过机械剥离的手段是不能获得这个金属的这个薄层的，更不用说是一个单原子层的这个二维的金属了。那么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转换这个技术路线，要采用新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压。那二维金属是怎么压出来的呢？那么我们是这个发展了一个叫范德华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们要把金属融化，让原子活起来。我们现在做的金属呢就是金属B。 那么我们把金属臂放在这个衬底之上呢，把它升温到290度，这个时候呢金属臂就会融化。第二步我们就是用两片衬底把这个融化的金属把它夹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夹层的结构就是金属臂在两层衬底之间会形成一个薄膜，这个还只是一个预压的过程，就是让它展开。第三步就是把预压的片子放在这个高压的压机之中继续压。那么这个高压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几百兆帕的压力，那么同时它的温度也一直处于熔点之上。那么在持续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二维金属。在经过压制以后，那么我们把金属给它取出来。那么这个片子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二维金属样品，但是目前肉眼是看不见的。对，怎么才能看见它呢？我们要对这个样品进行光学显微镜的观察。这个就是刚才压过的样品呢，中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二维金属，像旁边的这一块啊，这整个的都是二维金属的样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维金属的话在中间的话它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尺度也比较大，大约是几百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如果要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子的话呢，那这个光学显微镜就不够了，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样品拿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看，它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样品里边的话它的晶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俯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二维金属的原子排布的结构，那么测试它的这个一层原子还是两层原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5年前我们

0: 第一次看到了这个阿维金属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样品，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的话这意味着这个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啊。你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那就是看手了。比如说我有的学生的话呢，他可能做样品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同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在基础的表征啊，做一些器件的加工比较快，所以这个不同的人的话，他这个擅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擅长的方向是，第一是动脑，第二是动手。我非常喜欢拆东西，从动手做实验之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乐趣。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那我可能会兴奋的一晚上这个睡不着觉。前面看到我们利用小的压机的话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只有几百个微米这么大，那么如果把二维金属用起来的话，那它的尺寸肯定需要更大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设备，这是一个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一个设备，那么它可以对更大的样品，如果用这么大的样品去制备出来二维金属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实用化的探索了。我们制备的二维金属它的厚度达到了原子基线，那么它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10,000,000,000，也是头发丝直径的20/1,000,000,000，的厚度是极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象一下，那么用一个边长为3米的这样的立方体的金属去制备二维金属的话，那么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将会铺满北京。工作发表以后呢，自然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的同行，他们评价这个工作采用了一个 low tech 的技术，简单的技术去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实验的手段的进步，我们要做更多的材料。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二维的金属需要去探索。通常啊，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识呢，它是处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因为它太小啊，很难看清。但是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的每一次的进步，都会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会改善我们的科技，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老朋友来到开讲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物理世界的奇妙。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此刻在我们桌上就摆着很多高精尖的材料，我也不太敢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对它的杀伤力也不了解，它万一是个什么二向箔这种，我本来3维的高度也就这样，再一碰给我弄成2维的，我怎么办？刚才开讲当中的我们的开讲嘉宾还说了一句，说我今天要带一位老朋友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开讲现场，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宇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有请两位。
2: 撒老师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再次掌声欢迎两位。两位请坐。所以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曹老师一块儿来聊您的这个研究项目？
2: 曹老师呢，他和我是同事，他相当于是我的老师。那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了。曹老师呢，他在现在的科普工作的话，做的是非常的擅长。
3: 哎呦，不敢当，不
2: 能。有些专业性的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一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让人来接受。但是柴老师要讲起来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生动啊。这是我们互相可以做一些这个弥补和碰撞。
1: 今天我也很想接触一下您带来的这些高

0: 新鲜的科研，但是您还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我自己不敢随便碰。
1: 比如说上面这两块，这两块呢是一种二维材料，它是在蓝宝石上外延出来的，一个原子层的二硫化钼，它很薄，但是你能看到一点点的颜色。
0: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原子层？
1: 对，这个呢就是它二硫化钼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层状材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外延出整个覆盖的就一层原子层这样的一个单层的二硫化钼。
0: 这几种二维金属分别是什么？
1: 这是几种二维金属，因为这个盒子上没有标这个标签，
0: 所以您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所以这几种东西您如果不在显微镜下去看
1: 看不见，
0: 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常见的我们做的金属呢就是这个铋，还有铟、锡、铅和镓这五种。
0: 在灯光下你还是能看到微弱的反光，也就是说它哪怕只剩一层单原子啊，它也能反射光芒。
1: 是的，这个样品的话它就是这两层中间夹一层金属，把它压到极限的状态，就是中间就夹了一层二维金属这样的一个样品，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0: 因为刚才我听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说到一个叫好像类似叫砧板一样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压砧。我们比如说打铁有个铁砧，
0: 底下垫着的那一块，
1: 垫上这块，
0: 垫着的
1: 这个呢，就是上下两个东西垫着的这个加压，就是这么简单。
0: 所以，所有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些二维金属材料，都是用您的这种压的方法，给它做出来。
1: 是的，二维材料的制备方法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胶带去撕，这也是最开始石墨烯被发现用的一种办法。大部分的二维材料都可以用这种撕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制备出来。
0: 什么样的特殊胶带？
1: 就是普通胶带，我们学生都是在超市里买的。就是这个。
0: 然后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东西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后来。
1: 是的，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
2: 这地方的前提呢是那个材料本身是层状。
0: 诺贝尔物理奖就在超市里，就看你是能不能发现，能不能买对东西。今天在你们开讲的过程当中啊，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到的，他说用胶带真的能撕出诺贝尔奖，它的高科技高在哪？您制备二维金属的方法有一个评价叫 low tech， 这 low 怎么理解？有多 low？
1: 诺贝尔奖是撕出来的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通往二维世界的一扇门。那这个门后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它给全社会人类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种新的物质和应用这种新的物质的一个机会，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那有可能是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它会有非常决定性的东西。它就是比获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low tech 是和这个 high tech 是这个不是相对的， high tech 叫高科技，那么 low tech 呢是叫传统技术。我们是 low 在传统，我们是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方法，然后的话是解决了一个金属是否在二维的，
0: 解决了一个过去没有人做出来的事儿，
1: 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0: 门这个概念太重要了，高就高在我打开了一扇门。所以你说为什么 low？ 因为确实它这太传统了。那这个压的思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灵感突然想到是咱们为什么不把它压出来？
1: 我们有做二维金属的想法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当时是看了一个视频啊，给我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做金箔的一个工艺。
0: 南京的吧，是好像
1: 对南京，我们南京做金箔的是
0: 一个
1: 非遗的技术，
0: 古建的
1: 艺术的古建筑的镀金的流金那些工艺啊，
0: 贴那个
1: 都是用到这个金箔的工艺。金箔非常薄，
0: 对，
1: 那么它可以做到就是几微米啊，甚至纳米的尺度。它就是通过把一个金箔 先是一个金的

0: 线，
1: 对，
0: 反复的打，
1: 对，
0: 他是打一次延展出一次，然后他对折，
1: 对，
0: 对吧？然后的话加上以后再打，因为金属呢它具有这个延展性，
1: 对。
0: 那么通过施加压力硬让它变形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过程的话让这个金属的原子的话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思路啊？但是当然了，你要形成原子级的这么薄的原子级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样品的话，去靠敲打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试了这种用压机去加一个高压去压它，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压的话也压不到原子级的薄，一开始压，但是我们能压到纳米，压到十个纳米左右，哦，这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希望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开始压的时间短，
1: 哦，
0: 后来的话我们说，哎，学生有一次说压的时间再长一点，能不能达到极限状态呢？那个学生压了一天一夜，啊，最后发现哎可以，最后压到了一个原子层的厚度。
2: 这是一个巧思，但是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好像就是说没花费多少，
1: 嗯，
2: 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就像刚才你看了半天看不出那是二维的表面，
1: 嗯，
2: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巧思，要去善用那些日常生活里也许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技术，
1: 对，
2: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积累。
1: 其实就你退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上，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你想撕也好，长也好，撕一层东西下来，或者压出一个扁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概念里可能从小就知道，但实际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实上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只不过在这个概念上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就怎么能把这个概念实现了。
0: 是，这一点我同意。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里边的话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就是把事情做得从简单越来越到复杂，
1: 嗯，
0: 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物理学界有一个大科学家叫这个P.W. Anderson，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这个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变得复杂以后
1: 它就不一样了，
0: 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量变会引发一个质变，
1: 哦，
0: 这是一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一个，一方面的思考。
1: More is different，
0: More is different， 对，这是一个思潮。那另外一个思潮呢是事情可以做的复杂的事情可以做的很简单，
1: Less is more，
0: Less is more。
1: 对，
0: 这个小撒说的非常对，
1: 这是很多在时尚界大家喊的口号。
0: 对对，这个在物理界也是这样的，
1: 简约就是美。
0: 对，简单就是美。那么像石墨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二维的东西是大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一直做不出来。那么它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技术的手段，就是用胶带，一个2块钱的胶带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平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够高，这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用了2块钱的事情解决了一个最难的事儿，我们用了是一个20000块钱的设备来解决了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和人家相差的还非常的远啊，这是跟他们开玩笑了。但是我在就是平常也在跟我的学生互相讨论中，也是有意的去培养他们，就是你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关键是你要跳出传统的这种思维的羁绊也好啊，就是限制也好，那么你要跳出去，其实往往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往往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去解决。
1: 接下来一个问题，一位观众说，我还是想杠一下，二维材料本质上还是三维，毕竟一个原子也有厚度，没有达到零，我是用杠的语气在说。所以科学研究领域当中二维到底存在吗？那个曹老师专治杠精多少年来？不过他说的有道理，确实
2: 他说的有道理，
1: 原子也有厚度对吧。
2: 物理学呢有一个第零定律，叫我们的物理世界是三维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运动就一定是三个独立方向，
1: 嗯，
2: 前后，
1: 嗯，
2: 左右，
1: 上下，
2: 嗯，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不足3米宽的马路，
1: 嗯，

0: 我在里面走，我就既可以前后走，我也可以左右横着走。
1: 嗯，
0: 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二维的。
1: 嗯，
0: 这话没错。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开车呢，
1: 只能前后。
0: 所以说这个巷子是几维的？
1: 一维的
0: 啊，就是我当我们说相对于某种物理行为或者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二维和一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人
1: 你得在场景里去看。
0: 哎，对，从这一个我作为物质的存在，我不可能比单原子更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就是实现了一个二维的材料。而且像这样的材料，就是说它打开的一种可能性有很多应用。那在我看来，就是说哪怕是后续就是一点用没有，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科学进展。为什么呢？不是，
2: 总肯定会有用，
1: 一点用没有。张老师马上
0: 不，因为我想说的
1: 是急了。
0: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目的，它就是要表明我们人类我们能够，就是说金属本身倾向它是不愿意成层的。但是现在抛开应用不谈，就是你能够把它做成原子单层，表示我行，
1: 嗯，
0: 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
1: 张老师，把您刚才那个语言刹住了但眼神没刹住那个
2: 对，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理解物理的世界的话，我们底层是数学，那我就是要去建一个模型。那我数学的模型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个二维的模型去解释它，去描述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二维的。那么我们限定在二维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就一个原子层它就是二维材料，两个原子层、三个原子层，我们叫少原子层，都是二维材料。
1: 二维材料
2: 就是只要你具备在数学描述上具备这个二维的特性，
1: 嗯，
2: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二维材料。但是它更厚的时候的话，它就和块状的材料
1: 嗯
2: 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时候就是体材料。
1: 体材料
2: 我们叫它叫体材料。
1: 哦，
2: 对，
1: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金属的原子的特性360度它都会有这个相互作用的可能。
2: 对
1: 您压的时候可以给它压成比如一个单的原子层，
2: 对，
1: 但一旦这个压力撤掉，
2: 嗯，
1: 就比如说您要把它取出来或者怎么的，一旦把那个砧板，
2: 嗯，
1: 拿开，
2: 嗯，
1: 它会不会自己突又变成团状？
2: 这个萨老师，你适合做科研。
1: 已经有20多个科学家这么说过了，我觉得这事应该不是恭维了。
2: 严格意义上，二维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用了上下两层二硫化钼把它保护起来了，
1: 嗯，
2: 就等于是一个很活跃的乒乓球，它四肢就愿意跑，
1: 嗯，
2: 但是我用两堵墙给它夹起来了，你跑也跑不掉。
1: 就像您说的那个3米的马路，
0: 哎，对，
1: 但车只能在这里边，
2: 没错，我就限制了它在这个方向的
1: 运动。
2: 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得稳定，
1: 啊，
2: 它就是一个严格二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解决二维金属的其中的另一半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在这儿。
1: 这个跟物理学家聊天啊，一方面是烧脑，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感兴趣的话，
2: 嗯，
1: 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嗯，背后的很多的东西，
2: 嗯，
1: 那你聊着聊着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甚至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己能跟物理学家对话的错觉。接下来我把这些错觉传染给你们。今天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带着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畅聊。谁先来？来，
3: 张老师好，曹老师好，孙老师好。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沉迷于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
1: 你后来毕业了吗？
3: 毕业了。
1: 沉迷于，就相当于那会儿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喜欢读 科幻小说，
3: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象未来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研究生一年级了，然后我特别激动的看到当时小说里面出现

0: 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 AI， 比如说脑机接口一个一个的变成了现实。就以脑机接口为例吧，科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能够找到用什么材料才能植入人的人体，让人能通过意念来操控物理世界。这个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人的能力的边界，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想问老师，二维材料它能不能融入人体，或者说它能不能拓宽我们的一个人的能力呢？
1: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大约3-4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这层材料这个单层原子层的二氯化钼，我做了一个人造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它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的话就可以传给你大脑的神经。但是我们是实验室的结果哈，并没有做这个人体实验，
2: 没有做实际的，
1: 但是原理上我们是做过的，就是原理上验证是可行的。我们当时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视力的话总是有限的，
3: 对。
1: 那么我们是对红外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紫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可见光。
2: 可见光。
1: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我做一个人造的视网膜，我把你原来的视网膜给你换掉，这样的是你半夜的时候不用灯，
3: 出门就行了。
1: 出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
2: 半夜一起来，哎，好亮啊！怎么回事？
1: 是的，或者说我不替换掉，在我们现在的视网膜外边再加一层这样的话，你又这个
2: 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种，
1: 像隐形眼镜一样，或者说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是植入的概念，兼容的概念，它就很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植入以后就放在你的视网膜的外边，它可以增强你的视力。你可以看到，既看到紫外，也可以看到红外。
0: 哇，太厉害了！
2: 能够增强视力，能不能增高呢？哎，也有可能吧。
1: 增高啊，增高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增高的问题解决比较容易，啊，加个鞋垫儿就行了。
2: 这么 low tech 吗？
0: 我就想起来，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也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老师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是未来二维金属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推动我们的文明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2: 呢？会不会又会带来一次业界的革命？
1: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开展的事情。因为你回看这个文明史，最开始是用石头、
2: 石器，
1: 然后又铜啊，用铁啊，又用半导体、用硅啊，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那么我未来的话是什么？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这个元素了，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些新的技术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这些底层的话都是基于
2: 材料。
1: 所以材料的突破呢，最底层，未来我们预计二维金属在信息啊、量子啊这些领域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这应用的场景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要去试验一下，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行，探索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能力在哪里，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2: 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
1: 这个不好说哈，有可能，也不会改变啊。但是我们至少的话呢，
2: 曹老师说，万一什么用都没有呢？
1: 对，至少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试试看啊。
3: 刚才同学的提问中提到了，就是说一些材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促进，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仅仅看到了材料，那个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了铁器和钢铁时代的时候，它伴随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进步，实际上相应的产生了结晶学、晶体学等等。那么相应的，当今天我们做出了这种原子单层的这个金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个材料本身的行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就是它的光和电的行为，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
2: 我打个比方，就理解刚才您这段话，有点像中餐的发展。一个食材出现了，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拿来直接吃。

0: 吃就完了。
1: 对，我们的就是公众看到的就是这一道新的菜。
0: 嗯，
1: 但是对于厨师来说，可能是围绕这种新的食材我发展的烹饪学。
0: 所以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类背后一个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的

0: 挤出来了，说你拿到清水里涮，再来一次，清水里一涮，哎，这洗干净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这块石头这个针上面就外延了一层什么水膜，
1: 水膜
0: 它就反光了，就反射月亮的光，
1: 难怪叫一片月。
0: 这时候洗衣服它是脏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啊要浮掉，浮到水里，你一浮掉呢，就把我这个平面呢给我破坏了，
1: 破坏了
0: 你就看不着月亮。你再等一会儿，我这个水膜又恢复了平静，你看我又看见月亮了。所以这叫捣衣砧上浮还来。大家参考这一句就可能理解我们张光宇研究员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唐朝的诗人就是光会写字会抒情，其实唐朝的诗人的物理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在刚接触物理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公式，简直看着就让人害怕。实不相瞒，我比较惭愧的是，我本来是理科生，结果物理没有学特别好，现在转职成文科了。
1: 为什么会有一种沦落感？文科多好呀。
2: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面对物理这门难以理解的学科的时候，两位老师是怎么鼓起勇气踏身其间的呢？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怎么鼓起勇气的？
17: 我回应一下这位同学的提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觉得物理这么多数学符号啊，或者是这么多东西啊，这么难啊，就是我们和你的感觉是一样。其实物理对我们来说也是难的。我并不是关注物理学的整个的什么都做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和曹老师做的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物理学的这一个大的森林里边，那我们就采那森林底下的一个蘑菇，我们可能就做这一点点的事儿。所以这是
0: 你是采着蘑菇了，我还空手而归呢。
17: 你如果专注于做这一点点的事儿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为什么我和曹老师都走到了物理这个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胆子大吗？不是，
1: 鼓足勇气走进物理世界。
17: 我做这个物理学这个门类，我觉得是非常必然的。那个我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
1: 喜欢拆东西，
17: 喜欢拆东西，然后的话就想了解里边它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而现在的话我呢就努力啊，成为一个我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去认识世界。然后的话呢，我会把我所带来的一些认识，错误的认识的把它抛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选择题。

0: 而是说很开心的就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
0: 也需要一些懂物理的主持人。
4: 这位同学说，我当年是一个很优秀的理科生，然后学不来物理，然后又转了文科
0: 了
4: 啊。我们的主持人说，怎么让你说的有一点个
0: 沦落感。
4: 我个人的理解是，文科实际上对学问的要求反而是高的。比方说我们说研究人类历史，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
0: 对，
4: 那好，同样是历史学者，你觉得一个历史学者是一个纯所谓的历史学者，和一个对材料科学有相当理解的历史学家，谁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就进展会理解的正确一些？
0: 那显而易见。
4: 当然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初中开始学物理嘛，我觉得物理它讲讲理的嘛，物理嘛，有个理，我这么学课听讲理的就挺好玩嘛，
5: 讲理，
4: 得讲理嘛。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的五门理科里边吧，连英语算的话，算五门，英语、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嘛，那么这五门课里呢，我的物理是最差的，物理考最差，所以说呢，就可能有点不服气的心。
5: 要加强一下。
4: 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所以我就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去读物理了。
0: 那时候是这么考，我物理最差，所以上了物理系。
4: 但上了物理系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犯了大错误，发现这个物理真难学，咱也死活也学不会。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今天稍微多少明白了一点这个物理。那么这地方我也提醒同学们，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知识啊愣分成文科和理科，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知识绝没有说我拿个刀一分
0: 为
4: 二，这边叫文科，这边理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很开心的聊天，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哪怕你回去记不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专用名词，什么二硫化钼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今天在这某一个瞬间，你触碰到了知识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引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好奇，这足以。
6: 谢谢。
0: 今天真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光是了解了二维金属，这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从两位科学家的身上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以及研究科学的那种乐趣、执着、那种沉迷的幸福状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这样的幸福状态。
6: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也有请两位在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上签上两位的名字。在二 围的世界，探无限可能。掌声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共同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开讲再见。
5: 每片风雨浇灌的彩虹，懂得汗水坚强和执着，渴望不是
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二三四，你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1: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受不了。
2: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放大到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奇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嗨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桃花朵朵开。
0: 星光乐队。

0: 我们星光乐队棒棒的，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嗯，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朵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3: 谢谢。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3: 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啊。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3: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3: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3: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3: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你这儿
1: 来，

0: 哎呀，真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1: 这五粮醇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醇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醇，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2: 干杯！哎，
0: 我这是干瓶啊。
2: <笑>酒都喝了是吧？石老师，唱几句跟
0: 酒有关的。

0: 我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他在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是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啊、是的、哦、然后牛呢是我

0: 我们苗族的图腾
1: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2: 我来转达过去。
1: 转达过去。
2: 谢谢。
3: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4: 一首饮酒歌换了四个牛角杯，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4: 都有哈。
0: 那边的欢呼声最大。
4: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80。
3: 80，
4: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现在奶奶多大？
4: 奶奶85了。您85？你有58吗？您这85？您42年，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哦，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5: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
6: 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
5: 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0: 今天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1: 交给你。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给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

0: 今天是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来吧。爸爸在哪里？老爸你好。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2: 高寿？
3: 大家好，我叫陈树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是是是，
3: 谢谢大家。
0: 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1: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0: 那您从10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3: 16岁做到现在。
0: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3: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4: 没打开过，舍不得。
0: 舍不得打开。
3: 这个音量呢？这样。哦，
4: 这叫音量。
3: 对，就是根据它的物料，然后他听它的声音。哦。根据它的声音呢，就布置这个梁架。那个梁家怎么布置？第二，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4: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0: 真的，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4: 把它哎，这么一合，
3: 合起来，
0: 就是这样的。嗯，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2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斗一下琴？投票通道，
4: 请开启。

0: 就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那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规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啊、对，就比如。
2: flamenco

0: 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1: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2: 那珊珊回来了，
3: 珊珊回来了，
4: 珊珊在聊天呢。
3: 哎，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看看你直播。
4: 明天早上继续唱。
5: 好，天天看你直播。
4: 好嘞，再见，再见。
3: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哈。你唱啊，特别爱听。
6: 我叫张雨山，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好，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1: 就
2: 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1: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2: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加油！
0: 来，三二一，雨山，
3: 加油！

0: 雨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12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0: 你没学过吧？
1: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0: 靠一股子，
1: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0: 王琦，你觉得呢？
1: 我经常唱他的歌，
0: 经常唱他的歌，《
1: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0: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1: 看到过，
0: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放弃，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1: 心上人，不再刻骨。

0: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1: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地方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起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2: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3: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4: 你别笑，
3: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刚才我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有7000多万，哇，就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就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赵迪。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吗？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

0: 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新型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1: 然后一下就火了。
0: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1: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0: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一两秒就这样就能观察到吧。啊，
1: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0: 可以。
1: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哎，来，你上来。七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好，跟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是路人啊，路人。这个才有。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你看。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陈老师，你把他收了吧。
2: 同步同步。
1: 七文，好孩子，走。
2: 三二一，走。

0: 老爷子当过兵呢。哎呀，
1: 我好到牙齿了。哇，走路带风。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2: 谢谢。好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2: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3: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训练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
0: 是吧？
1: 阳光。对，
0: 这还没露。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0: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0: 对，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1: 不，我真的，
0: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1: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说。
2: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1: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0: 对，
1: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
0: 大自然。
1: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0: 炸起来，
1: 必须的，来吧，
2: 马小静，
1: 加油。

0: 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接，
1: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0: 能喝到一块儿去。
1: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2: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1: 而且他就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2: 对啊，我就这样，
3: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
0: 哎呀，这俩
4: 朱迅姐姐好，
0: 朱迅姐姐，哎呦，你可想好了。
3: 来，宝贝
0: 儿，哎，宝贝儿，
3: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4: 朱迅姐姐好，哎呦，
5: 那我朱迅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3: 各论各的。
0: 妈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4: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
0: 给他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4: 吸引力很大，哇，
3: 高级，
4: 还有魅力很大，哇，
0: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4: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3: 你是发自内心的，我再强调一下，
2: 他是为了吃的，
0: 不是，他是爱你，宝贝。
3: 倒也确实
0: 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4: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2: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4: 还美。
2: 好嘞。哎呦。
4: 姐姐也很美，吸引力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3: 这我们都公认的。
0: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2: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3: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不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

0: 来，
1: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让石老师纠结去吧。
0: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再加十票。
0: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3: 陈斌加十分。
1: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3: 萧朵加上十票，
4: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5: 三号还是四号？
4: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哇，
6: 谢谢老师。
1: 好的，那尹山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3: 加油。
7: 啊，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8: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1: 好的，
3: 加油，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30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那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0日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对，
1: 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来，三二一，爱，哎，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上。

0: 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没拦住你，你扔给大家好吗？
2: 行
0: 来
2: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3: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
0: 美食之都，对。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100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糖粉，
1: 100分。
0: 豉汁排骨，
1: 200分，300分。
0: 就是虾饺。
1: OK， 400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吧，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3: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3: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4: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4: 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
3: 葱香
0: 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3: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0: 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5: 拉票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6: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
2: 凉风凛冽都几遍真理用我一看。
0: 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0: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2: 我也是第一次。
0: 是吗？
2: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0: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3: 非常的好，
4: 非常有诱惑力。
5: 我妈妈。
6: 吸引力。
4: 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哇，
0: 谁受得了？我喜欢。嗯，
4: 回家照一下镜子，真的很美。
0: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5: 好努
0: 力。徐艺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7: 没有。哦，
0: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

0: 个王琦疼不疼？
1: 不疼。
0: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算不算？
2: 人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0: 没有，
2: 让你都记住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2: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娘俩正好是俩声部，
1: 他唱的是和声，
2: 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那齐文，
2: 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冰。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2: 小静。
3: 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周冠军。

0: 牛。
1: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2: 还能来。
3: 好的，祝贺小静，
1: 谢谢谢谢。
3: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3: 下期再见，
2: 再见。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铜被誉为工业之母，自文明出蜀便与人类相伴。从青铜时代的礼器与工具，到工业革命的电气血脉，直至今日，更成为尖端科技领域的重要金属。其闪电的身份，记录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智能的伟大征程。无铜不通，一座500万人口的城市，仅电线就需要上万吨铜。一辆新能源汽车平均需要近100公斤铜。中国年均消费铜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资源安全，国之大者。面对发展不断激增的需求，中国地质工作者将如何凿出一条保障资源安全的逆袭之路？

0: 世界屋脊的屋脊。空气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的一半，然而这样严苛的环境下，却蕴藏着目前中国最具挖掘潜力的铜矿资源，可找到它并非易事。
1: 下车，
2: 下车。啊，这风有点大呀。
1: 这是不是规划的，院长？
0: 刘志博，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1: 规划河底矿化，有可能有点近。
0: 这已是他在这片区域寻找铜矿的第六年。
1: 还可以。你俩踩完了过来一下，这个不错，热液交接的吧？
2: 对。
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片秘境找到一处有价值的大矿。
1: 走吧，下去先拿枪试一试。刚才有是吧？
2: 刚才有。
1: 这应该也是热液交接的兄弟。先看吧，然后如果没有更好的点，你就选择这个区域；有更好的点，就选更好的点吧。嗯。
0: 他们已在这片区域摸索了两周，依然没找到理想的选区。如果最初的选区没选好，后面几年的调查都可能白费。
3: 原来一个古老的大洋叫特提斯洋，这个特提斯洋的话，比现在的太平洋还要大。印度大陆在特提斯洋的那一边，拉萨地块是在另外一边，所以两个大陆发生碰撞之后，大洋的一些所有的痕迹都消失掉，或者是埋在这个地壳的深处。所以因此的话，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从理论上面就是判定了，在青藏高原很难找到像南美、智利、秘鲁这样的世界级的矿种。
0: 这是一道理论的枷锁，然而，随着巨龙、甲马、玉龙、多龙等世界级矿床的发现，中国地质人一次次挣脱枷锁，打破着理论的边界。此刻，刘志博带领的年轻团队正在这片范围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寻找新的突破。
4: 对，这个大果实。
1: 对，我把追一追。
4: 好。
1: 有可能有品位。
4: 对。
0: 就在收工前最后一刻，转机出现了。
1: 看见黄铁矿，你在这
4: 儿看
1: 我。
4: 黄铁矿。
5: 明显。
0: 与铜矿相关矿化路头的出现，是寻找地下矿藏最有分量的线索。意味着，在这片区域极有可能发生过矿化地质活动。
4: 好多。
0: 这一发现终于让他们从这片2000多平方公里的茫茫荒原中第一次缩小找矿范围到400多平方公里。
1: 左上角那一片先给它清了。
6: 行了，那我先沿着这条水系先设计一条路线。
0: 发现矿化路头仅仅是开始，要证实这里是否存在大矿，他们需要去找到更多的证据。
1: 矿呢，它是一种特异性的事件，就像我们随便抓把土，它就有5%的铁。你说它是不是矿？它不是矿，它得达到一定的富集程度，它才是矿。而且呢，还得我经济上可行，就是说我干这个矿不赔本，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矿。
2: 第一天少跑点，
6: 行，先上山，然后下来。

0: 是不是前几天下雨的水变深了？
1: 近20米的宽河挡住了去路，而野外过河全靠经验，看水色变流速。
2: 不行，就先退回来，是不是左边好点？往后退一点，退一点，退。左边可能原来。
1: 选准入水点，一气呵成驶过去。一旦犹豫，熄火，河水就可能顺着排气管灌进来。
2: 这块应该是最深的。
1: 那这一天，可能就耗在旧车上了。
2: 浅了，过来了，过来了。
0: 我得稍微往右一点。好，这块这个沟，它的沉积物基本上都是从上游的这些山上冲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样品呢，就代表上面这些山的物质。
1: 河流是山体的信使，铜矿石一旦风化，细碎的颗粒就会顺水而下，沉积在河床的淤积处。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石里，藏着山体矿脉的指纹。
0: 这个样品采集完呢，找一个明显的一个标志物，然后喷上漆，后面呢会有专家过来查证。然后王主任，你带着他们这些，把这边这一片跑了。然后那边那个有可能要过河的，严一坤，你比较有经验，你去

0: 跑一下。
1: 行嘞。
2: 队员们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3: 主要是找河沟，
4: 每个区都要采一个样。
1: 等会儿我找水了，就这个水沟，从上往下吧。
2: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中，刘志博与队员们将在方圆4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每平方公里4到6个样品的密度完成采样。
5: 228D1，
1: 下个点吧。
6: 烧干了啊！
1: 嗯。
2: 采集的水系沉积物经过自然风干、筛分，选取合适的样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测试结果是判定样品所在区域铜元素富集情况的重要依据。
7: 测完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面积的范围内的铜的元素比周边都高出好几倍来。那么我们就怀疑它可能跟矿有关，要初步验证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铜矿造成的铜元素的异常。
2: 样品检测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铜元素异常值远超预期，
8: 落差有500米，
9: 500米，
8: 对，
9: 500米太高了。
2: 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异常区位于落差500米的险峻地带。
10: 等一下，哎，宋叔，那个有几个异常区挺好的，虽然有点高，看能不能申请点这个无人机再航拍一下，我们再筛选一下，然后找个重点区，哎。
2: 高原之上，500米的巨大高差已逼近人力勘察的极限。此时，科技将成为他们探索未知的有力支撑。
11: 这个是一个 A15 激光雷达，然后给它再装上单镜头的一个 C5 相机。滤掉植被之后，可以精准的得到每个矿区每个点位的一个高程信息。
2: 此次探测，无人机将飞至6000米高空。在一天内便扫描完约40平方公里的山川高原。
12: 无人机进入航线，开始盘旋上升。
2: 航空遥感，这位空中找矿专家，他先给大地拍个全身照，看清它的地形构造，再用一种特殊的眼睛，即高光谱相机，捕捉到铜矿留下的锈迹或变色痕迹。这些信息将勘察目标从一片区域精准导向几个关键的山头，这样可以为地质队节省数月的高原跋涉，大幅缩小勘察的目标范围。
7: 这个证据是已经证明了，我们这块肯定是存在高硫化潜上低温热液的这套实变体系。但是它是怎么分带的，然后它里面这个脉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所以想上去再调查一下。
2: 科技虽能缩小目标，但眼见为实，最终答案仍需用脚步丈量。一旦判断失误，数年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
6: 在那方向，
13: 方向
14: 别去
13: 了，
15: 这方向也打不了了是吧？
14: 没啥，这个
15: 很重，特别重是吧？
14: 对。
10: 你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先换个车继续往前开。这个车在这附近等一下，就让它走平路，不让它爬那个山路了。反正要求我们出来的时候，至少是双车，有一个车有问题，另一个车也能及时救援。
15: 反正路越来越看不清了，
10: 越来越小，应该是从左边过去。嗯。
15: 我找到自己配速啊。
2: 嗯。22岁的缪莹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大学刚毕业的他便怀揣着地质梦想踏入了这片秘境之地。
15: 哦，缪姐，咋点记录啊？
4: 咋点啊？路途情况
15: 天然中，天然好，碘性盐性控制点，
4: 盐性控制，
10: 这个整体应该还是泥化，
15: 嗯，
10: 里面夹了点硅化，但是主体上这个点出落的一般，
15: 拿着它呢至少做一个手标本。

0: 面都是在这里。
1: 锁定区域后，在区域内观察岩石的颜色、岩性，以及岩石里的细小矿，都可以为找到铜矿的藏匿点提供重要线索。
0: 这是一个例子，看见了吗？295，走向。我假设这是一个脉啊，我们现在看见了这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它是怎么请的？是这么请的还是这么请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只能说现在能看得出这个方向它是这么延伸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上面往上走再看一看。
1: 根据地表发现的脉体走向，地质队员们推测脉体向上还有延伸，还需要往上攀爬才能查明脉体的倾向。
2: 把呼吸给脚步调成同频的，一呼吸一走，一呼吸一走。嗯，
0: 来吧。
1: 但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需对抗无形的重压。
3: 阿里地区的话，确实是人类生存的极限。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很多内地队伍啊，到了西藏去之后，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适应过程。我们有很多同志永远就留在青藏高原了。
1: 一代代地质人就是这样前赴后继，在荒原中将猜想敲打成证据，将坐标奉献给祖国。
0: 超级典型的多重装规模，这是硫酸最强的地方，硫酸过定。片甲不留，除了玻璃。
2: 咱上去了以后，咱再采一个化学样，再回去再检测一下。
0: 啊！调查杆，我这弄下来滚石砸了。
4: 往前，我走最右边。
0: 这多恐怖！
1: 一块矿石，在地质人的眼中，从微米开始。可延伸到整座山体深处的矿脉，穿越到亿万年的地质演化。
0: 我们沿着这个干粮
2: 这么走的。
0: 对，
2: 慢点了。一览众山小。
1: 采过的每一块碎石，采下的每一份样本，都是拼图的一角。一块块的碎片逐渐连成图像，铜矿的矿藏位置就在大地深处一点点显现。
5: 方向呢，应该是北西向的一个构造分布，它深部的规律还得摸一摸。那么如果有这个经费啊足够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上一下上游基电试一试，看看里面那个异常的延伸情况。
0: 后面云多了，云有可能下，
2: 先下吧。趁下雨之前，咱下去。慢点啊！
1: 上山考耐力，下山考轻功。高原山体风化强烈，很多坡面都是搓衣板式的碎石层，一踩就滑，人就容易失去重心摔倒。

0: 边上滚下去了。
1: 哎，六哥，你站我旁边，别站我下边，我感觉我要出溜下去了。哎，
2: 不会不会，
0: 我把你挡上。
2: 不会。
1: 别让我下来！
2: 不会，
0: 挡上！
1: 万一咱俩都滚下去了，
2: 不会让你下去的。
0: 喂，
3: 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这些最原始的这些样本，实际上就是国家财产，甚至付出生命。
4: 然而，地底深处铜矿的规模与走向。仍需借助透视眼一探究竟。海拔5200米的高原深处，一辆大型发电车等待着三维机电团队的到来。
5: GPS 仪器，还有籍贯图，把它给准备好。你们四个人两组，5线6线，我们三个人到4线的那一组。

0: 当刘志博团队完成地表勘察后，张孟武率领的雾探队伍接过了接力棒。
1: 面积大概是十条线，一条线3公里。今天就是前面这三条线，这个山要全部翻过去，保证3公里线全部部署完。不然的话，到明天的话还要爬一遍山。山线零耗电。
0: 震旦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维机电探测技术，通过向地下输入电流，精细探测和定位深部矿体的空间形态，描绘其三维空间，为后续的钻探工程提供精准导航。
1: 你在前面打点，我跟你走啊。

0: 工作人员将背负20公斤装备，日行30个百米点位。他们将在悄无声息间为大地做一次3维 CT。 3公里长度，700米落差，在西洋的高原，每一步都是意志与身体的较量。
1: 那千万别走了，站着歇会，大石头捡掉就行了。那小石头它是土一浇进去，它就落下去了就好了。
0: 山越高，碎石越多，导电性越差，在布点处挖坑填土，再浇上盐水，让电极与大地紧密相连，将电流稳稳送入地下。
1: 好，这搞定是。
0: 经过多天的部署，密集的电极像棋盘一样已分布在靶区。
1: 负100号点准备完毕，负100号点准备完毕，可以发射，可以发射。
2: 收到，收到。
3: 负100已经发射，负100已经发射。
2: 不要碰电极，远离控电线。
1: 收到，收到，收到。
0: 接收器把地下深处的每一处信号收入囊中，通过不同方向多次发射电流，上100万条数据被拼合成像，一幅立体的地下藏宝图逐渐显现。临近9月，雪线已悄然向下逼近，而接下来的钻探将是检验这幅藏宝图真伪的直接方式。一场与时间、气候、地质情况的3重赛跑，在海拔5400米的地方紧张进行。钻机将穿透上1000米的岩层，从地球深处取出一段段岩隙。多年的调查能否收获回报，将在这些来自地下的密码中一一解答。
1: 怎么样，罗总？这是今天最新的。
4: 对，这是今天打出来的岩层，你看都变了，颜色也变了。你研究一下，还打不打？
1: 行，我们看一下啊，再看一下，
5: 里面黄铁矿不少。
6: 嗯，
5: 高岭头很明显。
4: 是不是还有前景啊？
7: 有可能，因为它这个外围就上面就是这一套。
4: 好嘞，好嘞。
1: 这个罗总，你们有时间的时候赶紧把这些给我们拉下去啊，到900米就比较关键。
4: 好，
1: 我们得及时边录。

0: 钻探出来的岩心，每一段都弥足珍贵。边路和检测结束后，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会被送往实物资料库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研究。在青藏高原固体矿产勘查领域，实现3000米深钻零突破的岩芯也被珍藏在此。
1: 我们在甲马新打几个孔，现在接触的深部的这个西海岸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再次再回来再看一下我们原来3000米深钻的一些信息。
2: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们就马上给你们叫下来嘛。
1: 好的。
0: 这里是目前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固体矿产实物资料库，这里的每段岩芯都有属于

0: 自己的身份证，方便学者们高效调取研究。
1: 792，西坎人的矿城的位置。所以目前从这种事变和它的矿物分带的这个结构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坎至少有三期，但是呢，它不是每一期都成矿。
0: 人们将从中破译其形成的时间、温度、压力与金属富集条件，为后续开采提供有力依据。
2: 我今年出野外已经出了7、8次野外了，年轻的时候简单休息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单不一些了。
0: 作为青藏高原找矿战略的领军者，唐菊兴院士亲历了中国从铜资源匮乏到战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艰辛历程。25年光阴，见证了一代地质人的执着与坚守。
2: 2001年，我们开始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施我们的工业化，尤其是现代工业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矿产，就是铜矿。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的这地质大调查，希望在青藏高原能找到一批世界级的矿船。
0: 近5年来，随着甲马、巨龙矿区跃升为千万吨级铜资源基地，中国铜矿在世界屋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资源逆袭。

0: 延伸到巴基斯坦、到伊朗，再到土耳其，其实在长西到塞尔维亚、到东欧都有。
1: 海拔5000米之上，地质条件复杂，勘察与开采始终是一场地质人与未知的较量。
2: 就是我们以前采的富的品位的都是这种，现在我们勘探的就是这种的矿化，
3: 这种品位的要比那种就差很多。对，
2: 你把这些东西涂到图上，看看哪个地方可能有侵入体，上侵入体的方向去打钻，我们可能就能找到更富的
3: 更富的矿体啊。
1: 巨龙矿区持续推进露天钻探，向外拓展资源潜力。加玛矿区则深入井下，逐层拆解地底谜题。
4: 现在的话，它那个氧化就比较强了，
5: 泥化、
4: 强化的
5: 啊。对，这个断层啊，
4: 对，
5: 这个断面，然后水就这样下来，断面规模不大，
4: 什么规模不大？哎，
5: 这种对于开采来讲的话，两个问题不是很大。对。
1: 十四五以来，青藏高原形成玉龙、多龙、巨龙、甲马和熊村、朱诺四个千万吨级铜矿资源基地，累计新增铜资源量2000余万吨，预测资源潜力达1.5亿吨。一次次的探矿突破，为工业大国的需求与发展注入着新的动能。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落地，高原采矿正朝着智能化、远程化方向转型。无人矿卡、地下远程调度系统与智能安全监测平台相继投入。
6: 4450报基站通讯中断，
1: 让采矿在安全可控的加持下跑出了效率的加速度。
0: 很多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采矿有一些误区，觉得采矿就是破坏环境，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7: 环境保护与矿业开发之间，它绝对不是对立的。
8: 提高我们这个矿山企业的社会责任心，然后用好现在的生态修复技术，这样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就是生态啊，把它保护好，同时把资源也开发好。
5: 向全国人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态保护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开发利用当中保护生态，这两个都可以兼顾的。
1: 在青藏高原，矿山开采从不是速度与产量的单向追求，绿色开采让矿山与高原生灵同呼吸。
7: 像我们这边矿区近几年生态修复的效果也比较好，一到冬季野生动物往这边下过冬地点基本上就在我们这个林子区域了。
1: 冬季雪峰期已到，地质队即将下车。
9: 买点菜。
10: 又收队了，明天再上来了就。到时候再过来看你。
1: 下山前，他们和熟识的牧民告别。那些共同跋涉的山林与围炉取暖的夜晚，已将最朴素的信任留在了呼啸的风雪与沉默的山石之间，成为这片高寒之地最温暖的烙印。从一块在岩层中悄然形成的铜矿石，到它被发现并采出山体，经过千锤百炼后变成一根导线、一块电池、一枚芯片，嵌入现代文明的肌理，进入万千人的生活。这是一块铜矿石的旅程，也是地质人一生的追寻。一代人走过的路是下一代翻越的地图。在世界屋脊之上，那些埋藏在岩层里的铜正等待下一个叩响它的人。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烟熏，
4: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钱，先跳红星闪闪哈。
1: 今天中国的城市中，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但这里与众不同。14桌高大的古黄葛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天然舞台。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株约500岁，平均年龄近300岁。在荣昌人眼里，他们是生长在身边的历史，是陪伴日常的温柔，更是守护城市的精神根基。

重庆市荣昌区玉屏社区是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段，高低错落的楼群中，十四株古黄葛树参差而立，一到六号树抱作一团，占据了这片空间的中心。十、十一、十二、十四号树在西侧，七、八、九号在南侧，十三号树位于东侧，它们环绕而立，共同勾勒出这片空间的轮廓，又仿佛小小乐园的守护者。而树下，则是这座城市永不散场的热闹。是什么原因让荣昌人对这十四株古树如此亲近呢？荣昌位于重庆市最西端，古城。

0: 昌州。明洪武年间得名荣昌，设荣昌县。
1: 我们云昌取繁荣昌盛而得名，有一千300多年的历史。
0: 关于古树的来历，当地有个传说。相传明万历年间，荣昌县一位县令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坚持在一座旧屋办公。当地一位高僧赞赏县令的行为，便将几株黄葛树苗种在旧屋院内。多年来，县令在荣昌县任上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树苗也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受感动的百姓集资在旧屋基础上修建起一座县衙，县衙位置就是如今这14株古树所在之地。如今这14株古树是否跟传说中的古树有关系，已无从考证。它们大致栽种于明清时期。
1: 大家栽树栽种这个黄葛树，一直延续在这儿办公，不管是县令还是我们的县政府，这里也是我们荣昌的地标中心。
0: 2016年，为推进城市发展，荣昌区政府千里原址，古树群的去留也随之成为一个议题。这片位于老城核心的地段具备可观的商业开发潜力，但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经多轮论证后，最终决定保留全部古树，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一座公共广场。扩建道路时，人们特意为这株14号古树预留了生长空间，它矗立在路中，并非障碍，而是一座城市为守护古老生命主动让路的温柔证明。
2: 吃什么，弟弟？
3: 饺子。
2: 饺子。
0: 荣昌人对黄葛树的深情，其实还与另一段历史渊源相关。史料记载，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地处成渝古道要冲的荣昌，成为两湖两广移民重要的聚集之地。现存的古黄葛树群正是这一时期移民种植的历史见证。荣昌县志有载：黄葛树，干枝复户，阴复重重，虽六月不知暑。对需要快速安家落户开展生产的移民而言，黄葛树是一种理想的树种。它喜光耐旱耐贫瘠，生长迅速且萌发力强，能很快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形成绿荫，改善居住环境。此外，黄葛树木材可制器具，树皮纤维可带黄麻编绳，根叶还可入药，具备多方面的实用价值。生命顽强又浑身是宝，使黄葛树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在它的浓荫下，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获故园的安宁。1986年，黄葛树被定为重庆市市树。作为三棵榕属植物，黄葛树枝柱根发达，有独木成林的天性。但荣昌区的这片古黄葛树却与别处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紧密依偎。特别是群落中最年长的5号树和小弟6号树之间，仅仅相隔3.2米。两株古树的根系早已在地下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却在地表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未形成破坏性的根网隆起。
4: 竞争关系呢，就会倒逼它的根系向下去生长，它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古树群比单株具有更高的抗逆性环境的能力。重庆的夏季高温暴晒以及夏季的那个暴雨啊、大风，古树群它可以一起抵御。

0: 夏热，雨水丰沛。重庆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也催生了黄葛树别样的生命节律。不同于大多数落叶树种在秋季落叶，这里的黄葛树选择在春夏之交完成换叶，短短20天左右，叶片由黄而落，旋即新绿满枝，生机勃发。
1: 中午的时候啊，阳光正好照下来的时候，斑斑点点的，非常好看。
2: 一般都是就像我们两三个朋友啊，
3: 或者在那找点花茶
2: 啊，就喝点白花茶，我们叫白花茶。
0: 相依相偎的古树，和谐相守的荣昌人，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图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人们早已将这14株古树视如家人。如今14株古树有专人看护，定期巡查，始终健康生长。或许是因为身边总有人类的欢声笑语，古树也愈发葱茏。
4: 4米，
5: 刚好4米。
4: 嗯，
0: 岁月的年轮里镌刻着美好的记忆，温暖了时光，也滋养了绿荫，把寻常的朝朝暮暮都化作了隽永的风景。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保持旺盛。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收获不一样的观影体验。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看95后如何拆解珠宝盲盒。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交通部门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这个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

0: 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旅客们相互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
1: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2: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3: 去不同的地方，
2: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在河南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依托影视基地资源，当地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4: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悬疑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全国公映，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重庆永川迎来了旅游热潮。虽然是悬疑电影的取景地，不过现实里的永川满眼绿色，令人身心放松。这个假期当地推出户外运动生活季，吸引了很多影迷和户外爱好者。大家在竹林茶园里边走边拍，寻找电影里的同款机位。
5: 电影里的竹海很有感觉，但是实地走一走感觉还是很放松的。还有亲子徒步路线。
0: 永川和电影的缘分由来已久。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中，主角在竹林间追逐飞刀穿梭的经典画面也是取景于此。
6: 电影里面的竹海啊，竹林呢、啊、都非常有感觉。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啊、感觉确实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很适合我们徒步。
0: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奔赴山野林间，在户外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的大瀑布进入丰水期。远远望去，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7: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0: 这个假期，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姥山客流持续攀升，为丰富游客多元化的游览体验。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联动临近的浙江苍南等城市，推出跨省直升机低空旅游航线，串联起闽浙两地的山水风光廊道，让游客从空中解锁山海美景。在江苏的扬州世博园，当地将稻草与海洋生物元素相结合，设计了许多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巨型稻草雕塑。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个用稻草编织的奇幻王国。不少周边地区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
8: 我去年来过这里的稻草节，今年变成了海底世界的主题。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鲨鱼和章鱼。
0: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风光正好，春色宜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在景区广场摆起特色吊锅宴，精选了山笋、土鸡、黑猪肉等本土食材，烹制地道风味，让游客畅享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息。
9: 又能看到那么多美景，然后又有美食吃，所以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0: 五一假期，以博物馆、演出市场为主的文化游持续升温，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6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作为我国首个陨石专题博物馆，吉林市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的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浪漫的星空之梦。
3: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
0: 五一假期，吉林市各大博物馆推出了近百场特色活动。今年在东大望山公园新增设的吉林天文馆全新亮相，成为又一个文旅新地标，吸引了

0: 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1: 在这里呢，我们体验了空间站，孩子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既能游玩，又能学到科普知识，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0: 文博游精彩纷呈的同时，各地创新打造特色场景，解锁多元休闲体验。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雕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
2: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推出了80余场互动场景剧，一场名为四季礼赞的表演，创新融合了传统高跷木偶技艺，搭配舞蹈、戏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走进经典童话世界。这个假期，特色民俗演绎也成为出游的亮点。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舞衣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3: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合，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4: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从机场到景区都升级了暖心服务，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有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家里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相应的保障服务？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5: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0: 此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的操作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地便利老年旅客出行。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在通往核心景观的路上，有连续近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曾经一直是全家出游的最大痛点。这个五一假期，景区主动投入建设，在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平稳运行，全程开放。
6: 过去我们老年人一直想来玩，但是苦于一直是步梯，是步道，这个走路很不方便。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0: 今年五一，景区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亲子家庭、银发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减弱，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提示公众注意出行安全。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都出现大到暴雨，

0: 在广西百色市区，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路边有树木被冲倒，部分粗壮的树干横倒在路面，折断的树枝还压到了车辆。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截至5月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的倒伏树木及路障已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钦州市今天也出现持续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减少野外及低洼地带出行，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发布消息，截至今天16点，过去12小时，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湛江徐闻县夏阳镇累计雨量145.5毫米。预计从今天傍晚到夜间，南部沿海市县仍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降雨减弱，但珠三角、粤西仍有降雨，提醒民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受强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出现降雪，并持续数小时。降雪在夜晚停止，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当地天气逐步转好，各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0: 继续晚间新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
2: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6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年，是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斌，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3: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2: 邱树斌手中这件名为寿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斌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

0: 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冰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1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冰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1: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2毫米或1毫米，就是这种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0: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10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2: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3: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4: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5: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8: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7: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8: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

0: 是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2: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

0: 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种恐怖的武器——二向箔。它形似薄膜，却能让整个三维世界跌落成二维平面，带来毁灭性的降维打击。这是想象中维度的力量，但维度的奥秘不只存在于科幻，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物质的二维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材料王国。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广宇团队成功研制出厚度仅为头发丝直径20万分之1的单原子层金属，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的制备，开创了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当金属降维到原子层厚度，它们会展现出哪些神奇的特性？二维材料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实的世界中呢，所有的物体呢，都是有三个维度来定义的。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它有长，啊，有宽，还有高。这个书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它有好多好多的页儿组成的。那把其中的一页儿给它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二维的，它只有长和宽，没有高，它没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话呢，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子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话呢，它组成一个三维的物体的时候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长宽高。那么当把这层原子的话呢，在一个二维的这个平面上把它铺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就是二维材料。二维材料的定义呢，就是由单层或者少层的原子组成的一个材料，这一层的厚度呢只有一页纸的1/1000。

未来的无限可能就藏在这薄薄的一层二维材料中。我是张广宇，今天我来开讲。二向箔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武器，它是把这个三维啊变到二维，这产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通常呢也形容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呢叫降维打击。那么当材料从三维变到二维以后的话呢，它会产生许多新的物理的现象。目前石墨烯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二维材料，它的母体是石墨。那石墨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比如说一个一毫米厚度的石墨，它就有几百万层的石墨烯。石墨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但是的话它的基液强度呢又非常高。比如说一个原子层的石墨烯，它上面的话甚至可以站一头大象，这相当于是把一头大象放在一个铅笔尖上这都没有问题。这种超高的基液强度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这个防弹衣的材料。另外呢，石墨烯的话它也有这个对电磁波的这个全光谱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石墨烯也可以作为一些隐形战机的这个涂层。那大家一定会认为二维材料的话这很神奇，这个得到它也非常的困难。但实际上啊，得到这个二维材料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石墨烯。那么石墨的话，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那么其中的一层就是石墨烯。比如说一个几百万层的石墨，把它一分为二，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半，对吧？你再把这一半再一分为二，又变成了这个四分之一。那么持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你再做20次到30次，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剥离成一个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就是一个实验室里最简单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它也有局限性，它的一定是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机械的反复的剥离。在过去的20年中，二维材料的发展迅速，目前实验室中已经制备了上百种二维材料。但是在二维材料家族中，一个巨大的缺失呢就是金属。那么金属存不存在二维的形态呢，是长期以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困惑，也是一个难题。元素周期表中有80%的比例都是金属的元素，但是呢在之前的研究中的话并没有报道二维金属的存在。金属和之前提到的石墨、石墨烯也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不是一个层状的结构。那么看一个金属的块材的话呢，它的所有的原子的话是通过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金属键的这个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就像一个压缩饼干而不是一个千层饼。所以的话呢，通过机械剥离的手段是不能获得这个金属的这个薄层的，更不用说是一个单原子层的这个二维的金属了。那么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转换这个技术路线，要采用新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压。那二维金属是怎么压出来的呢？那么我们是这个发展了一个叫范德华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们要把金属融化，让原子活起来。我们现在做的金属呢就是金属B。那么我们把金属B放在这个衬底之上呢，把它升温到290度，这个时候呢金属B就会融化。第二步我们就是用两片衬底把这个融化的金属把它夹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夹层的结构就是金属 B 在两层衬底之间会形成一个薄膜，这个还只是一个预压的过程，就是让它展开。第三步就是把预压的片子放在这个高压的压机之中继续压。那么这个高压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几百兆帕的压力，那么同时它的温度也一直处于熔点之上。那么在持续几个小时以后，

0: 我们就可以形成二维金属。在经过压制以后，那么我们把金属给它取出来。那么这个片子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二维金属样品，但是目前肉眼是看不见的。怎么才能看见它呢？我们要对这个样品进行光学显微镜的观察。这个就是刚才压过的样品呢，中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二维金属，像旁边的这一块啊，这整个的都是二维金属的样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维金属的话，在中间的话它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尺度也比较大，大约是几百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如果要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子的话呢，那这个光学显微镜就不够了，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样品拿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看，它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样品里边的话它的晶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俯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二维金属的原子排布的结构，那么测试它的这个一层原子还是两层原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5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二维金属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样品，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的话这意味着这个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啊。你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那就是看手了。比如说我有的学生的话呢，他可能做样品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同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在基础的表征啊，做一些器件的加工比较快，所以这个不同的人的话，他这个擅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擅长的方向是，第一是动脑，第二是动手。我非常喜欢拆东西，从动手做实验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乐趣。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那我可能会兴奋的一晚上这个睡不着觉。前面看到我们利用小的压机的话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只有几百个微米这么大，那么如果把二维金属用起来的话，那它的尺寸肯定需要更大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设备，这是一个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一个设备，那么它可以对更大的样品，如果用这么大的样品去制备出来二维金属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实用化的探索了。我们制备的二维金属它的厚度达到了原子基线，那么它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10,000，也是头发丝直径的20/1,000，的厚度是极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象一下，那么用一个边长为3米的这样的立方体的金属去制备二维金属的话，那么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将会铺满北京。工作发表以后呢，《自然》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的同行，他们评价这个工作采用了一个 low tech 的技术，简单的技术去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实验的手段的进步，我们要做更多的材料。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二维的金属需要去探索。通常啊，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识呢，它是出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的，因为它太小啊，很难看清。但是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的每一次的进步，都会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会改善我们的科技，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老朋友来到开讲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物理世界的奇妙。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此刻在我们桌上就摆着很多高精尖的材料，我也不太敢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对它的杀伤力也不了解，它万一是个什么二向箔这种，我本来3维的高度也就这样，再一碰给我弄成2维的，我怎么办？刚才开讲当中的我们的开讲嘉宾还说了一句，说我今天

要带一位老朋友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开讲现场。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宇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有请两位。

0: 掌声欢迎两位。两位请坐。所以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曹老师一块儿来聊您的这个研究项目？
1: 曹老师呢，他和我是同事，他相当于是我的老师。那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了。曹老师呢，他在现在的科普工作的话做的是非常的擅长。
2: 哎呦，不敢当。
1: 有些专业性的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一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让人来接受，但是柴老师也讲起来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生动啊，这是我们互相可以做一些这个弥补和碰撞。
0: 今天我也很想接触一下您带来的这些高精尖的科研，但是您还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我自己不敢随便碰。
1: 比如说上面这两块呢是一种二维材料，它是在蓝宝石上外延出来的一个原子层的二硫化钼，它很薄，但是你能看到一点点的颜色。
0: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原子层？
1: 对，这个呢就是它二硫化钼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层状材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外延出整个覆盖的就一层原子层这样的一个单层的二硫化钼。
0: 这几种二维金属分别是什么？
1: 这是几种二维金属，因为这个盒子上没有标这个标签，
0: 所以您也不知
1: 道。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0: 所以这几种东西您如果不在显微镜下去看
1: 看不见，
0: 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常见的我们做的金属呢就是这个铋还有铟锡铅和镓这五种。
0: 在灯光下你还是能看到微弱的反光，也就是说它哪怕只剩一层单原子啊，它也能反射光芒。
1: 是的，这个样品的话它就是这两层中间夹一层金属，把它压到极限的状态，就是中间就夹了一层二维金属这样的一个样品，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0: 因为刚才我听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说到一个叫好像类似叫砧板一样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压针，我们比如说打铁有个铁针，
0: 底下垫着的那一块，
1: 垫上这块
0: 垫着的
1: 这个呢就是上下两个东西垫着的加压，就是这么简单。
0: 所以所有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些二维金属材料都是用您的这种压的方法给它做出来。
1: 是的，二维材料的制备方法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胶带去撕，这也是最开始石墨烯被发现用的一种办法。大部分的二维材料都可以用这种撕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制备出来。
0: 什么样的特殊胶带？
1: 就是普通胶带，我们学生都是在超市里买的。就是这个，
0: 然后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东西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后来。
1: 是的啊，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
2: 这地方的前提呢是那个材料本身是层状。
0: 诺贝尔物理奖就在超市里，就看你是能不能发现，能不能买对东西。今天在你开讲的过程当中啊，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到的他说用胶带真的能撕出诺贝尔奖，它的高科技高在哪儿？您制备二维金属的方法有一个评价叫 low tech， 这个 low 怎么理解？有多 low？
1: 诺贝尔奖是撕出来的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通往二维世界的一扇门。那这个门后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它给全社会人类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种新的物质和应用这种新的物质的一个机会，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有可能是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它会有非常决定性的东西。它就是比获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low tech 是和这个 high tech 是这个不是相对的， high tech 叫高科技，那么 low tech 呢是叫传统技术。我们是 low 在传统。我们是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方法，然后的话是解决了一个金属是否在二维的，
0: 解决了一个过去没有人做出来的事儿，
1: 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0: 文这个概念太重要了，高就高在我打开了一扇门。所以你说为什么 low， 因为确实他这个太传统了。那这个压的思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灵感突然想到，是咱们为什么不把它压出来？
1: 我们有做二维金属的想法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当时是看了一个视频啊，给我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做金箔的一个工艺。
0: 南京的吧，是好像。
1: 对，南京，我们南京做金箔的，
0: 它有一个
1: 非遗的技术，
0: 古建的
1: 艺术的古建筑的镀金的流金那些工艺啊，
0: 贴那个
1: 都是用到这个金箔的工艺。
0: 嗯、
1: 金箔非常薄，
0: 对，
1: 那么它可以做到就是几微米啊，甚至纳米的尺度。它就是通过把一个金箔，先是一个金的片，
0: 对，
1: 反复的打，
0: 对，
1: 它是打一次延展出一次，然后它对折，
0: 对，
1: 对吧？然后的话加上以后再打。因为金属呢它具有这个延展性，
0: 对，
1: 那么通过施加压力硬让它变形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过程的话让这个金属的原子的话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思路啊？但是当然了，你要形成原子级的这么薄的原子级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样品的话，就靠敲打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试了这种用压机去加一个高压去压它。
0: 嗯，
1: 我们一开始压的话也压不到原子级的薄，一开始压，但是我们能压到纳米啊，压到十个纳米左右。哦，这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希望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开始压的时间短。
0: 哦，
1: 后来的话我们说，哎，学生有一次说压的时间再长一点，能不能达到极限状态呢？那个学生压了一天一夜啊，最后发现，哎，可以，最后压到了一个原层的厚度。
2: 这是一个巧思，当然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好像就是说没花费多少。
0: 嗯，
2: 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就像刚才你看了半天看不出那是二维的表面。
0: 嗯，
2: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巧思，要去善用那些日常生活里也许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技术。
0: 对，
2: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积累。
0: 其实就你退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上，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你想撕也好，长也好，撕一层东西下来，或者压出一个扁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概念里可能从小就知道，但实际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实上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只不过在这个概念上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就
1: 是
0: 怎么能把这个概念实现了。
1: 是这一点我同意。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里边的话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就是把事情做得从简单越来越到复杂。
0: 嗯，
1: 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物理学界有一个大科学家叫这个P.W. Anderson，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这个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变得复杂以后，
0: 它就不一样了。
1: 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量变会引发一个质变，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一个、
0: 嗯、
1: 一方面的思考。
0: More is different，
1: more is different。
0: 嗯，
1: 对，这是一个思潮。那另外一个思潮呢，是事情可以做的复杂的事情可以做的很简单。
0: Less is more，
1: less is more。
0: 对，
1: 这个小撒说的非常对，
0: 这是很多在时尚界大家喊的口号。
1: 对对，这个在物理界也是这样，
0: 简约就是美。
1: 对，简单就是美。那么像石墨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二维的东西是大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一直做不出来。那么它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技术的手段，就是用胶带，一个两块钱的胶带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平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够高。这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用了两块钱的事情解决了一个最难的事儿，我们用了是一个两万块钱的设备来解决了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和人家相差的还非常的远啊，这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了。但是我在就是平常也在跟我的学生互相讨论中，也是有意的去培养他们，就是你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关键是你要跳出传统的这种思维的羁绊也好啊，就是限制也好，那么你要跳出去，其实往往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往往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去解决。

0: 接下来一个问题，被观众说我还是想杠一下，二维材料本质上还是三维，毕竟一个原子也有厚度，没有达到零，我是用杠的语气在说。所以科学研究领域当中，二维到底存在吗？那个曹老师专治杠精多少年来？不过他说的有道理，确实
1: 他说的有道理，
0: 原子也有厚度对吧。
2: 物理学呢有一个第零定律，叫我们的物理世界是三维的，就是我们运动就一定是三个独立方向，前后，左右，
0: 上下，
2: 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不足三米宽的马路，那么我在里面走，我就既可以前后走，我也可以左右横着走，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二维的，这话没错，
0: 对。
2: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开车呢，
0: 只能前后，
2: 所以说这个巷子是几维的？
0: 一维的
2: 啊，就是我当我们说相对于某种物理行为或者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二维和一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人
0: 你得在场景里去看，
2: 哎，对，从这一个我作为物质的存在，我不可能比单原子更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就是实现了一个二维的材料。而且像这样的材料，就是说它打开的一种可能性有很多应用，那在我看来就是说哪怕是后续就是一点用没有，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科学进展。为什么呢？
1: 不是，总的肯定会有用，
0: 一点用没有。张老师马上
2: 不，因为我想说
0: 是急了
2: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目的，它就是要表明我们人类我们能够，就是说金属本身倾向它是不愿意成层的，但是现在抛开应用不谈，就是你能够把它做成原子单层表示我行，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
0: 张老师把您刚才那个语言刹住了但眼神没刹住那个
3: 对，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理解物理的世界的话，我们底层是数学，那我就是要去建一个模型，那我数学的模型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个二维的模型去解释它，去描述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二维的。那么我们限定在二维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就一个原子层它就是二维材料，两个原子层三个原子层我们叫少原子层都是二维材料。
0: 二维材料
3: 就是只要你具备在数学描述上具备这个二维的特性，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二维材料。但是它更厚的时候的话，它就和块状的材料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时候就是体材料。
0: 体材料
3: 我们叫它叫体材料。对，
0: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金属的原子的特性三百六十度它都会有这个相互作用的可能。
3: 对， 对，
0: 您压的时候可以给它压成比如一个单的原子层，
3: 对，
0: 但一旦这个压力撤掉，就比如说您要把它取出来或者怎么的，一旦把那个砧板拿开，它会不会自己突又变成团状？
3: 这个萨老师你适合做科研
0: 已经有二十多个科学家这么说过了，我觉得这事应该不是恭维了
3: 严格意义上二维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用了上下两层二硫化钼把它保护起来了，就等于是一个很活跃的乒乓球，它四肢就愿意跑，但是我用两堵墙给它夹起来了，你跑也跑不掉。
0: 就像您说的那个三米的马路，
2: 哎，对，
0: 但车只能在这里边，
3: 没错，我就限制了它在这个方向的
0: 运动。
3: 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得稳定，它就是一个严格二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解决二维金属的其中的另一半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在这儿。
0: 这个跟物理学家聊天啊，一方面是烧脑，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感兴趣的话，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那你聊着聊着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

0: 开心，甚至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己能跟物理学家对话的错觉。接下来我把这些错觉传染给你们。今天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带着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畅聊。谁先来？来，
1: 张老师好，曹老师好，夏老师好。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沉迷于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
0: 你后来毕业了吗？
1: 毕业了，毕业了。
0: 沉迷于，就相当于那会儿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喜欢读科幻小说，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象未来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研究生一年级了，然后我特别激动的看到当时小说里面出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 AI， 比如说脑机接口一个一个的变成了现实。就以脑机接口为例吧，科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能够找到用什么材料才能植入人的人体，让人能通过意念来操控物理世界，这个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人的能力的边界。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想问老师，二维材料它能不能融入人体，或者说它能不能拓宽我们的一个人的能力呢？
2: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大约三四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这层材料这个单层原子层的二氯化钼，我做了一个人造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它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的话就可以传给你大脑的神经。但是我们是实验室的结果哈，并没有做这个人体实验，
0: 没有做实际的。
2: 但是原理上我们是做过的，就是原理上验证是可行的。我们当时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视力的话总是有限的，
3: 对。
2: 那么我们是对红外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紫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可见光。
0: 可见光。
2: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我做一个人造的视网膜，我把你原来的视网膜给你换掉，这样的是你半夜的时候不用灯，
3: 出门就行了。
2: 出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
0: 半夜一起来，哎，好亮啊！怎么回事？
2: 是的，或者说我不替换掉，在我们现在的视网膜外边再加一层这样的话，你又
0: 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种，
2: 像隐形眼镜一样，或者说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是植入的概念，兼容的概念，它就很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植入以后就放在你的视网膜的外边，它可以增强你的视力。你可以看到，既看到紫外，也可以看到红外。
1: 哇，太厉害了！
0: 能够增强视力，能不能增高呢？哎，也有可能吧。
2: 增高啊，增高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增高的问题解决比较容易，啊，加个鞋垫就行了。
0: 这么 low tech 吗？
1: 我就想起来，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也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老师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是未来二维金属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推动我们的文明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0: 会不会又会带来一次业界的革命？
2: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开展的事情。因为你回看这个文明史，最开始是用石头
0: 石器，
2: 然后又铜啊，用铁啊，又用半导体，用硅啊，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那么我未来的话是什么？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这个元素了，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些新的技术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这些底层的话都是基于
0: 材料
2: 啊，所以材料的突破呢，最底层，未来我们预计二维金属在信息啊、量子啊这些领域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这应用的场景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要去试验一下，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行，探索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能力在哪里，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0: 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
2: 这个不好说哈，有可能也不会改变啊，但是我们至少的话呢，
0: 曹老师说万一什么用都没有呢，
2: 对，至少我们可以

0: 去做一做试试看啊。
1: 刚才同学提问中提到了，就是说一些材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促进，
2: 嗯，
1: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仅仅看到了材料，那个是远远不够的，
2: 嗯，
1: 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了铁器和钢铁时代的时候，它伴随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进步，实际上相应的产生了结晶学、晶体学等等。那么相应的，当今天我们做出了这种原子单层的这个金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个材料本身的行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就是它的光和电的行为，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
2: 我打个比方，就理解刚才您这段话，有点像中餐的发展。一个食材出现了，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拿来直接吃就完了。
1: 对，我们的就是公众看到的就是这一道新的菜，
2: 嗯，
1: 但是对于厨师来说，可能是围绕这种新的食材我发展的烹饪学，嗯。
2: 所以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类背后一个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的积累。下一位。
3: 刚刚老师说到做视网膜，就在想如果我们给它做成一个类似胶卷的东西，然后胶卷它是比较厚的嘛，所以说它卷起来这么厚一叠胶卷，它可能也就只能放个两三个小时的电影，
2: 嗯，
3: 但如果我们把它用刚刚说到这种结构，每一层只有三个原子那么厚的方式去给它卷起来，它能有多高的信息密度做一个信息载体？有可能我做这么小一圈的胶片，它就可以把我们古往今来所有的影像图像记录全都记录在上面。
2: 请问为什么不用硬盘？
3: 因为《三体》里边说过一句话，叫把字刻在石头上，是我们能够维持信息的最长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的硬盘真的坏过很多了，很痛心。
2: 能看出来他还是个文科生。
4: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也蛮具有启发性的，其实他是揭示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二维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2: 嗯，
4: 比如说做存储，就是以前的用胶带啊、磁带啊这些，
2: 后来到了有软盘、硬盘，
4: 它揭示了这是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把信息的密度呢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存储的这个单元变得越来越小，你的信息的密度自然会越来越高。你如果用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去做存储的密度的话呢，那就原则上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大的存储的介质，目前已经可以操纵几百万个原子，然后的话给它展示这种存储的是否可行，这个是有工作在做的，
2: 就做成极薄的这种储存材料、储存介质，很浪漫，这个想法确实很浪漫，谢谢。下一位，
5: 三位老师好。
2: 你好，
5: 我最近也是刚刚入手一本书，哎，非常巧，就是我们曹老师的那本《从物理视角看唐诗》。您在书中说过，在唐朝的时候，杜甫的诗中就已经有物理这两个字了。我想问的是，杜甫诗中的物理和我们如今的物理有什么区别呢？
2: 杜甫的诗里有物理两个字，
1: 而且有很多地方，杜甫的很多诗里、
2: 但是跟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物理这个学科概念应该不一样。
1: 其实完全一样，杜甫的有一句在严谨里有一句叫物理故自然，那么今天我们物理你英语比较好，你知道我们西方语言句叫 physics 和 physics、physics 对不对、那就来自希腊语的 physics， 它就是自然的意思，大自然，因此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学问我们都可以管它叫Physics 和 physics， 啊，就是物理故自然，就是这是一些自然现象的
2: 事物的道理，
1: 哎，都是物理。难以想象的是，实际上唐诗里面，
2: 嗯，
1: 这个物理的内容非常多，我觉得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解可能甚至要深。我突然刚才想起来一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广宇研究员他这套工作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做出这个二维金属的那个东西叫压针，唐诗里有一句叫“捣衣砧上拂还来”，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2: 对，
1: 这句诗里面的物理是什么？
2: 嗯，
1: 你看啊，
2: 捣衣砧，
1: 捣衣砧上，这就进入到广宇研究员他们研究的第二步，要挤压。怎么办呢？把那脏衣服放到一个 压针上。

0: 上面再加一个锤子，把它什么
1: 砸
0: 砸，所以说长安一片月，
1: 万户倒一
0: 倒一声也要砸。砸了以后，就把什么里面的脏东西呢，就给挤出来了。说你拿到清水里涮，再来一次，清水里一涮，哎，这洗干净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这块石头这个针上面就外延了一层什么水膜？
1: 水膜，
0: 它就反光了，就反射月亮的光。
1: 难怪叫一片月。
0: 这时候洗衣服它是脏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啊要浮掉，浮到水里呀。你一浮掉呢，就把我这个平面呢给我破坏了，
1: 破坏了
0: 你就看不着月亮。你再等一会儿，我这个水膜又恢复了平静，你看我又看见月亮了。所以这叫捣衣砧上拂还来。大家参考这一句，就可能理解我们张光宇研究员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唐朝的诗人就是光会写字会抒情。其实唐朝的诗人的物理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在刚接触物理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公式，简直看着就让人害怕。实不相瞒，我比较惭愧的是，我本来是理科生，结果物理没有学特别好，现在转职成文科了。
1: 为什么会有一种沦落感？文科多好呀。
2: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面对物理这门难以理解的学科的时候，两位老师是怎么鼓起勇气踏身其间的呢？
1: 怎么鼓起勇气的？
3: 我回应一下这位同学的提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觉得物理这么多数学符号啊，或者是这么多东西啊，这么难啊，就是我们和你的感觉是一样，其实物理对我们来说也是难的。我并不是关注物理学的整个的什么都做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和曹老师做的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物理学的这一个大的森林里边，那我们就踩那森林底下的一个蘑菇，我们可能就做这一点点的事儿。所以这是
0: 你是踩着蘑菇了，我还空手而归呢。
3: 你如果专注于做这一点点的事儿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为什么我和曹老师都走到了物理这个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胆子大吗？不是，
1: 鼓足勇气走进物理世界。
3: 我做这个物理学这个门类，我觉得是非常必然的。那个我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
1: 喜欢拆东西，
3: 喜欢拆东西，然后的话就想了解里边它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而现在的话我呢就努力啊，成为一个我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去认识世界，然后的话呢我会把我所带来的一些认识，错误的认识的把它抛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选择的，它不是一个选择题，
1: 而是说很开心的就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
3: 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
1: 也需要一些懂物理的主持人。
0: 这位同学说，我当年是一个很优秀的理科生，然后学不来物理，然后又转了文科
1: 了。
0: 我们的主持人说，怎么让你说的有一点个
1: 沦落感。
0: 我个人的理解是，文科实际上对学问的要求反而是高的。比方说我们所研究人类历史，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
1: 对，
0: 那好，同样是历史学者，你觉得一个历史学者是一个纯所谓的历史学者，和一个对材料科学有相当理解的历史学家，谁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就进展会理解的正确一些？
1: 那显而易见。
0: 当然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初中开始学物理嘛，我觉得物理它挺讲理的嘛，物理嘛有个理，哎，我这么学课听讲理的就挺好玩嘛，
3: 是吧？讲理，
0: 哎，得讲理嘛。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的五门理科里边吧，不连英语算的话算五门，英语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嘛，那么这五门课里呢，我的物理是最差的，物理考最差，所以说呢就可能有点不服气的心。
3: 要加强一下
0: 啊，有我

0: 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所以我就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去读物理了。
1: 哦，那时候是这么考？
2: 我物理最差，所以上了物理系。
0: 但上了物理系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误，发现这个物理真难学，咱也死活也学不会。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今天稍微多少明白了一点这个物理。那么这地方我也提醒同学们，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知识啊愣分成文科和理科，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知识绝没有说我拿个刀一分
2: 为二，
0: 对，这边叫文科，这边理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2: 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很开心的聊天，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哪怕你回去记不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专用名词，什么二硫化钼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今天在这儿某一个瞬间，你触碰到了知识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引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好奇，这足以。
1: 谢谢，
2: 今天真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光是了解了二维金属这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从两位科学家的身上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以及研究科学的那种乐趣、执着、那种沉迷的幸福状态。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这样的幸福状态。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也有请两位在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上签上两位的名字。在二维的世界探无限可能，掌声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共同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开讲再见。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如何不烟熏？
5: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4: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1: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来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热带雨林，这个星球上最富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常年炎热的气候与充沛的阳光、雨水，使它的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极快。一株古榕树在此生长千年，千年来，人们从未看见它开花，它却在此生生不息。它的延续，竟依赖一个肉眼难见的承诺。

0: านแล้วอ่อนเลยแอปตู้ละ
1: ให้กระบายเยอะเอากระบายเยอะ
2: 云南勐海，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四周青山环抱，一片葱郁的热带雨林静静铺展在盆地中央。在这片热带雨林的边缘，生长着一株高达42米的高山榕，它左右两侧的主枝上长着36条大小不等的气生根，这些气生根垂直而下，相互交缠，最终扎入泥土，形成根部相连的支柱根，共同支撑起这片空中森林。当地傣族人称它为美林塔，翻译成汉语就是独树成林。
3: 独树成林就是有这个气根形成一个自然景观，最初就是在这个树枝上它会萌发出来，早期就像呼吸一样，它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往下生长，一旦接触到土壤，它就可以增大增粗，然后呢形成支柱根。
2: 独树成林并非一朝一夕，这种桑科榕属的常绿大乔木学名为高山榕，是热带雨林常见树种。它喜光照，耐高温，需要充足的水分。而勐海盆地平均海拔仅600米，年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年降水量达1300毫米以上，形成了独特的高温湿润气候，恰好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生长条件。如今这棵高山榕已有约1000年的树龄，对于它为何在此生长，当地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爱神下凡来到此地，他感觉当地的自然风光绝美，于是在此地撒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参天巨树。
4: 这棵树在我们当地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每一年村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都会到我们树下虔心的祈福，让它见证我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所以我们把这棵树也定义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爱情树。
2: 每年7月至9月，古榕枝头都会挂满饱满的果实，游客们一睹独树成林奇观的同时，也惊叹于这丰收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开花。既然从未开花，这些果实又从何而来？
3: 这个高山榕它的果跟无花果一样的，榕属具有特殊的隐头花系，它花是藏在里边的，而且雌花可以释放特殊的气味，吸引传粉榕小蜂。
2: 原来我们看到的果实并不简单，它其实是高山榕的花和果。而授粉精灵就是体长不到半个米粒大小的榕小蜂，这些榕果的顶端都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只有体长约2毫米的雌性榕小蜂才能勉强通过。不过这个过程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折断翅膀或触角。通过狭窄的通道进入果腔后，这只榕小蜂便开始产卵授粉。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而它的后代和榕树的种子将会在同一果内生长发育。约一个月后，被授粉的榕果逐渐成熟，而榕小蜂留下的数百个新生命也开始发育为成蜂。完成交配的雌蜂会先采集内部雄化的花粉，以便在钻出这个榕果后给下一个榕果的雌花授粉。 重复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3: 一个种群里边，它有的就是开花的果，也有正在出风的这个果，才能够相互繁衍下去。
2: 可以说，没有荣小峰，高山榕的种子将无法产生；没有高山榕，荣小峰的后代将无法繁衍。他们相互依赖，彼此成就。这份用生命履行的古老契约，已持续了千万年。而今天，我们人类也正努力成为这份契约新的守护者。
0: 就是在我们巡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古树生长的年限比较长嘛，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枯腐啊、蚁害这些现象。
5: 这些土都是原来蚂蚁爬上去带上去的，这个药物都带了吗？带了。
2: 林业人员喷洒了一种特殊的生物药剂，它可以在不影响古榕树健康生长的前提下，致使蚁群失去活性。
5: 根一定要挖到位，要不然肥力进得去。太淡了。
2: 养护的关键在于激发土壤活力，通过增施生物有机肥，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从而加速枯枝落叶的腐化，将其转化为榕树可直接吸收的养分，形成良性的自我反哺。
5: 好，拉伸一点啊。
2: 林业人员用专业与敬畏，为这场跨越千年的共生续写新篇。
5: 好，六米，胸径六米，记一下。树高42米。
2: 如今，这棵古榕树下，既有现代科学的支撑，也有各民族村民敬献的守护。
4: 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爱护好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所以我们对古榕树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
2: 人们希望它的根永远向着土地深处生长，它的叶永远向着天空伸展。

0: 三四，你干一杯，干一杯，
1: 干一杯。
2: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了，还重要。
1: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

0: 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畅享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嗨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赶那桃花开，
4: 桃花开。
0: 来，欢迎我们的星光乐队。

0: 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蝶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多胜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3: 谢谢。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2: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4: 非常的好，
5: 非常有诱惑力。
2: 我妈妈。
1: 吸引力。
5: 丽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哦，
2: 谁受得了？我喜欢。嗯。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6: 好美。
2: 徐艺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7: 没有。哦，
2: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8: 不疼。哦，
2: 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
1: 人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2: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里面俩正好是俩声部，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啊，小静加10票。来，齐文。
2: 二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二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五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
4: 周冠军。

0: 哟，
1: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2: 还能来。
0: 好的，祝贺小静，
1: 谢谢谢谢，
0: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再见。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

等期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1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啊，我脖上都挺重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

0: 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1: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1: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3: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1: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精液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竟也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秘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秘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益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因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10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皮衣嘛，皮衣就是先刨，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盒子，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7到8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0: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

0: 电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2: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3: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4: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3: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5: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

0: 能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1: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2: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1: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3: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1: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5: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 so fast。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九

3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

0: 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

0: 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氏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氏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氏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4: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25年7月，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
1: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西夏林项目通过大会审议，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往事越千年，朔风吹万里，贺兰山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顿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黄天厚土苍茫，明确古冢雄壮。在宁夏银川，规模庞大的西夏陵宠辱不惊，默然伫立，见证着中国历史上西北地区西夏政权的过往。
1: 贺兰山下古冢愁，高下有如浮水鸥。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这首古冢谣是明代安塞王朱志炯游历着贺兰山脚下，望着旷野中那些凸起的土堆时，心怀所作。那个时候距离西夏政权远去已过数百年，这个曾居于中华大地西北边陲、存续近200年的政权，却因为史料匮乏，几乎销声匿迹。公元时至12世纪， 在中国北方宋辽西夏金政权并存，而在传世的24史中有宋史、辽史和金史，唯独不见西夏史。有关西夏的历史记载，但见于宋辽和金史中。那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那些至今仍矗立在贺兰山下的陵墓群，又埋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0: 公元11世纪，中华大地正经历着政权并立、文明跃迁的壮阔时代。此刻的中国版图上，一股雄踞西北地区的势力正在宋辽的夹缝中悄然崛起。1038年以后，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逐渐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党项人如何发展壮大？黑土石城墨水边，赤面负踵白河上，高米药国在彼方。这些出自西夏史诗性文献《夏圣根赞歌》中的古老诗句，就揭示着党项人的兴起故事。
2: 米药指的就是这个党项啊，因为我们看藏文中间还有这个米粮。
0: 这个词啊，当年指的就是这个党项。唐代史书记载，党项人自称是古代西羌族的后裔，曾游牧于青藏高原。考古学家推测，诗中的黑头赤面，暗指其高原族群的典型容貌特征，而石城与白河的坐标， 则可能位于今天青海湖周边的高原地带。那里的河水在高原强烈的日光照射下，水面反光如银，远远望去皓白一片。在那里，党项先民逐水而居，以畜牧为生，崇尚勇武。
2: 党项人最初啊，他是在青藏高原上跟吐蕃是邻居啊的。
0: 我们知道吐蕃强大以后，他为了避免被吐蕃这个吞并掉啊，所以他只好去往外迁啊。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打破了党项人的平静生活。在外部势力的挤压下，党项人生存维艰，只能将求生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大唐。公元629年， 党项族酋长细峰布赖举步提出归顺臣服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接纳了他们。这位杰出皇帝自来秉持着一夏一家的治国理念，他曾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枕毒爱之如一。”9年后， 党项族中势力最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慈请求归唐，唐太宗欣然册封其为西戎州都督，并赐礼信。正是这一抉择，影响了党项人此后数百年的命运。公元881年，黄巢起。

0: 军攻陷唐都长安，党项族将领拓跋思恭因率军参与镇压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授定南军节度使，统辖夏、银、右、随、晋等州。
1: 实际上党项族对唐王朝是忠心耿耿的，有了这个节度使以后，他的发展就走上了这个快车道。
0: 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后，党项人迎来了又一次命运转折。北宋初立，党项人选择归附宋朝，宋廷决定收回拓跋氏政权控制的五州之地，命令党项贵族迁居内地，以削弱其势力。身为拓跋氏子孙的李继迁不甘族兄进献世居之地，率部出逃。此后他借助辽王朝之力，逐步控制原有势力范围，并不断向西扩张。200余年间，党项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迁徙，从松州到庆州，再从庆州到银州和夏州一带。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他们建立起耕牧兼宜的新家园。这跨越千里的辗转跋涉，既是寻求栖身之所、延续族群生息的生存远足，也是一步步融入中原文明怀抱、自我革新的文化归途。
2: 中华文化有两种概念，一种是中原王朝很强大的时候，把文化、经济、思想传输到周边；第二，周边少数民族主动进入到半农半牧区，主动接受这种制度、这种文化，我们把它比喻为双向奔赴。
0: 公元11世纪初，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承其父开创的基业，将黄河之畔的宁夏平原作为统治重心稳固经营，使这里逐步成为党项政权牢固的根据地。党项人从此不再漂泊，政权既定，兵戈既缓，另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也急需落定。李德明要为祖先、为自己、为后代的党项贵胄选定一片安息受祭的福泽之土。在筹备营建都城兴州的同时，李德明将目光投向了贺兰山东麓。
3: 西夏林呢，它选址是很讲究的，林区它选择是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中间呢一片缓冲地带。
4: 贺兰山东麓这片开阔红积善区呢，这里干旱少雨，加上它的这个黄土的这种土质结构呢，它也很紧密，就是特别适合建那个陵园。
0: 贺兰山，中国地理上一条重要分界线，这条山脉南北绵延约20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余米，如一道天然屏风，阻挡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也避免了阿拉善沙漠的蔓延。西夏陵的选址背靠海拔3500余米的贺兰山主峰，考古学家实地勘测发现，其所在的红积善平原土层深厚，质地均匀，既避免了积水侵蚀墓穴，又为大规模夯土营建提供了优质材料。
4: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传统的中国的风水堪舆之说，就是背山靠水，藏风聚气。
0: 贺兰山为靠，黄河为脉，平原为基，三位一体的考量构筑了西夏陵平衡稳固的自然格局。记述风物与哲学的西夏典籍《胜利意海》中写道，夏国山美，而贺兰山更是首屈一指，号称贺兰山尊。或许李德明相信陵园背靠大山，便能借山之伟力，得祖先庇佑，让族群基业如山一般坚不可摧，万事不易。

0: 景区位置既定，那么究竟要修建怎样一座陵园，才能上彰统治之威严，下奠礼制之根基呢？党项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原。中国古代的皇家陵园不仅是皇族丧葬安息之地，更是将皇权、伦理、信仰与愿景融入于山河之间的宏大叙事。皇陵中的每一处规制都意在继承视死如是生的传统，凸显亡命授于天的合法性。陵寝是都城的镜像，祭祀是庙堂的延伸，重视陵寝的礼制秩序便是维系人间的社会纲常。
1: 陵墓的建设本身就是等级制度，西夏人非常清楚，他在是修陵，而不是在修建一般的坟墓。你看《宋史夏国传》里头记载，每一个皇帝帝号是什么东西，陵号是什么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夏陵，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整个陵区里最受瞩目的，当属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号陵墓，一般认为是西夏统治者李元昊的陵墓。从空中俯瞰，三号陵陵园布局轮廓仍旧清晰完整。这座背依巍峨贺兰、面向滔滔黄河的三号陵墓，遵循前唐后秦的格局，从南至北依次铺展着阙台、碑亭、乐城、献殿、灵台等建筑，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东西对称设计，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南端的双阙台遥遥相对，是陵寝的礼仪之门，象征着君王威仪与等级界限。阙台之后，两座碑亭遗址对称分布，据考证，这里曾矗立着的石碑以西夏文与汉文共同镌刻西夏统治者的功绩。越过碑亭，是一座称为越城的小城，越城之内曾排列着石人、石马等石像生，明显是效仿唐宋陵制，形成庄严的礼仪阵列。越城以北的内城是陵寝的核心区域，内城之中北部的献殿遗址依稀可见，此处曾是祭祀西夏先王的庄严场所。献殿在北便是陵寝的核心所在灵台，其高度大
2: 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稍作改动，而西夏却选择仿照汉字创制了一套新的文字。这一决定由李元昊做出，这暗藏着他怎样的政治考量呢？
0: 创立西夏文字的核心原则由李元昊与其心腹重臣野利仁荣共同敲定，即基于汉文风骨而生，成方块字之形，偏旁构字之理，同时融入党项人语言特质，先提炼基础字根，再以合成法拼组繁衍，最终6000余个全新的方块文字创制而出。李元昊下令推行西夏文，宣告其与汉文并行的官方地位。一时间，兴庆府宫墙内外各州衙署上下，仿照汉字而成的西夏文焕然推行。为培育懂字用文之人才，李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创办藩学，广设祥序，学子们诵读以西夏文编撰的启蒙读物，研习用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在汉字辐射的文明版图上，西夏文为更多党项人打开了与汉文化交流互识的窗口。
3: 他之前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一个民族既然要登上历史舞台了，那就需要有自己的相应的

0: 文字和文化。
1: 文治初定，西夏统治阶层的目光已悄然投向戈壁浩渺的战略要冲河西走廊。这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黄金通道，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更是关乎历朝国运的军事经济命脉。西夏精锐的铁鹞子骑兵挥师西进，历经数年征战，先后攻克瓜州、沙州、宿州，将整条河西走廊纳入版图。丝路要道成为西夏的经济动脉与战略屏障。西域的香料、玉石沿途东输，中原的丝绸、茶叶借道西传。西夏紧扼着咽喉之地，垄断商路，征收往来赋税。西夏内部则农牧业并重，河套平原家河掩映，祁连牧场六处兴旺。在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加持下，西夏以雄健之姿与宋辽成鼎立之势，其疆域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一个方圆数千公里的强盛王朝就此崛起于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华版图之上。然而西夏的命运并不平坦，在李元昊去世后的近百年间，王朝陷入了动荡的轮回。就在西夏盛极而衰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正悄然勃兴。自公元一二零五年起，约二十年间，西夏先后六次遭强悍骁勇的蒙古铁骑大举攻伐，其版图急剧缩减。公元一二二七年，蒙古军长久围困西夏都城兴庆府，城中粮草殆尽，又遇疫病灾荒，墨竹李宪宣布献城，存续一百八十九年的西夏王朝最终覆灭。
0: 党项人呢，是从李继迁开始，李德民到李元昊啊，等于说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努力，最后呢把西北给才统一起来啊。所以我们认为它也是个局部统一啊，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啊。
1: 若干年后，中华大地迎来了元朝的再一次大一统。然而西夏人梦想中那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并未兑现。元朝建立后，以惯例为前朝修史，西夏仅作为附传中的一篇被载入宋史。兵戈西，烟尘散，繁华尽。自西夏王朝湮灭于历史尘埃之后，仍一直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往，而那一座座苍凉的古冢，就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世中国最为切实和重要的历史凭证。自李德民建西夏陵开始，近二百年间，西夏的王侯将相几乎尽数归葬于此。这些大大小小突出于地面的一座座陵墓，一如西夏王朝刻然远逝的背影。历经悠悠千载的时光洗磨，西夏陵昔日的黄鹤早已似天边残月逐渐淡退。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严酷环境，更是让西夏陵的夯土遗址长期面临表面裂化、结构失稳、根部掏蚀的威胁。为此，深耕西北土遗址保护数十年的敦煌研究院，自二十一世纪初便与西夏陵区管理处展开深度合作，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经验与智慧延伸至贺兰山麓。
2: 西夏陵它有土这个夯筑型的土，这种材料它本身就是一个脆弱型材料，这是我们就是针对现场这个西夏陵这个墙体啊土是凹进的情况，我们做的一个夯筑实验，一遍一遍的把它夯完之后呢，我们就取这样

0: 小的这种石块对它的这个密度然后强度要做一个测试，最终是根据强度跟密度接近于原墙体的数字确定夯筑多少遍铺多少厚的厚度，然后墙体上还存在这种大的这种裂隙，先把它用锚杆把它穿起来，我有些裂隙里面把我们研发的这些浆液灌到里面封住，这样一来雨水就是灌不到里面去了，这样起到一个保护加固的效果。
1: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是遗址的主治医生，西夏陵遗产监测中心便是守护遗迹的智慧中枢。2024年，全新升级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启用，让陵区的保护迈入了数字化管理的新时代。在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庞大墓葬群的健康数据一目了然。梯度土壤监测设备在陵塔不同高度布设探头，捕捉不同位置的温湿度变化。卫星遥感与三维建模技术追踪风化、剥蚀等病害发展。
2: 通过这些数据的这个积累呢，我们是想要梳理出来它整个病害发生发展的一个趋势，为我们后期的这个土遗址保护奠定一些数据的基础。
1: 保护工作进行的同时，考古人员也在不断迈进着发现的脚步。2015年，在一次野外调查中，他们探明了西夏陵在营建过程中的又一个秘密。
3: 无意间发现，有的墓葬它附近还有堆垒的小石块墙，随着地形地势，它忽高忽低，而且它的位置基本上都位于整个这个墓园的西侧或者西北侧，就把这一座墓等于是都包围在内。这应该是西夏时期修的一些防洪的设施。
4: 它这个桥的那个东面，你看，它就这土的基础上，它会压一层那个小的石块。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固定这个土，防止那边的水过来把桥给冲毁了。
1: 每年汛期，贺兰山东麓的短时强降雨是夯土遗址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而考古发现的共计30余处古代防洪遗址，在功能和形制上竟与1998年修建的现代防洪工程高度契合。古时的工匠缺乏精密仪器，却凭借对贺兰山区气候及地貌的深刻认识与精准把握，用黄土石块这些最朴素的材料筑起守护文明的防线。
5: 每个亡灵都是会考虑到水流的情况，把水流避开来，也会修一些小的引水设施，把水引走了啊，让水呢不会影响到林区或者是一些陵墓啊，所以他考虑得很周到。
0: 西夏陵它见证大湘族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没有的东西你再去说的话就没有根据，所以说我们保护所有的文物，其实都是一个保护一个历史的一个实证。
1: 从西夏工匠到今日的考古和文保工作者，跨越千年的接力守护，为的是同一个愿景，让过去拥有未来，让文明永续传承。在诸多陵寝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带有手印或戳印的灰砖，它们并非随意之作，而是质量的凭证，责任的标记。昔日的匠人们用这种方式为每一块砖石的监牢做出承诺，他们曾经受过窑火的炙烤，承受过砌筑的撞击，见证过陵园的落成，也目睹王朝的兴衰更替。千年之后，波灰去尘，印痕犹在，清晰可辨。正如那些被历史掩埋的故事，也终将被再次唤醒，向后世之人娓娓道出。
6: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被蒙元大军征服后，他们的后人成为元朝的百姓，与其他民族融合，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篇章。矗立千年的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等级最高、规

最大的。陵园当中还埋藏着揭开西夏历史的更多重要线索。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考古学者们抽丝剥茧，逐渐解开关于西夏的历史谜题。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100多年前，爱国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以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点燃民族复兴的青春火种。
1: 100多年后的今天，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用奋斗支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复兴梦想。
0: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2025年度国内统计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7833.6万名，全年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突破515万个。
1: 数据显示，团组织广泛覆盖校园、机关、企业、城乡社区及新兴领域。2025年，全国新发展团员913.7万名，新时代共青团青春队伍持续发展壮大。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1: 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2: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壮美画卷。青年学子走进青海云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3: 他们用青春和坚守铸就的大国重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聚焦青年发展，各级团组织持续举办多场招聘会、就业宣讲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1: 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落下帷幕。继2025年总决赛后，中国选手再次包揽了该赛事全部9个项目冠军。我们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在当天的最后一项比赛男子10米台的较量里，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通过最后一跳的稳定发挥，获得总分542.95分，力压墨西哥名将巴尔德斯以及中国的奥运冠军练俊杰，职业生涯首次参加总决赛就摘下了个人项目的金牌。在女子3米板的比赛里，中国队的陈佳和陈艺文包揽了冠亚军。1对1较量的预赛阶段，两位中国选手轻松晋级。分组进行的半决赛，陈艺文获得小组第一，陈佳则是以另一个小组的第二名跻身决赛。决赛中，陈佳在前3跳保持领先，陈艺文第4跳反超队友0.15分。最后一跳，两人完成了相同的动作，最终陈佳以1.35分的微弱优势成功卫冕。至此，中国队就实现了连续2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冠军的成就。本届比赛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第2年的主旋律之一。除了白玉明，夺取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的赵仁杰、杨志豪也是小将，也扛住了压力。而月底才满16岁的蒋灵静同样表现亮眼。蒙特利尔战役后，他在总决赛再次摘得女子10米台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队友崔佳熙赛前因伤退赛，蒋灵静是在孤军作战的压力下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而且整体表现接近完美。此外，王宗源、蒋灵静还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的荣誉。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

0: 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 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正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96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仅80万株。据了解，
1: 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
0: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 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 ，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 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I think,
1: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使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群体技术大，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
2: 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今天的新职业图鉴系列报道，我们来看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他们用成千上万次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3: 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它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4: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3: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

0: 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
1: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0: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2: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3: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0: 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机器人必将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和徐银松协作搭档的小伙叫叶帅，他的工作是数据审核。
4: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他用了右手，或者是他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他

0: 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1: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一大批像徐银松、叶帅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
2: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1: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突破2000万条，仅2026年前四个月就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2: 这是一项年轻的事业，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事业。以后呢，肯定会有很多行业呢会被我们机器人所取代。但是在机器人这个新的行业中呢，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位，比如说像专科啊、本科啊、研究生、博士这类，他们都能在这个新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昨天，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动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昨天，伊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伊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立足机构特点，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转贷款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提供批发资金的形式与中小银行合作，由后者进行转贷支持小微企业。这种业务模式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各项活动正在福州举行，现场体验区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将持续到今天。本届峰会集中亮相元宇宙、低空经济等多项数字新成果，超400家企业带来数百个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学子打卡参观。记者昨天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6: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 10年。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一假期期间的多地推出特色演绎以及话剧等多个类型的精品剧目，让广大游客在假日里沉浸式体验别样五一时光。在北京世纪剧院，音乐剧《觉醒年代》以富有冲击力的音乐与舞蹈语言，再现了百年前热血青年的理想求索，成为假期里历史记忆与青春力量交织的亮点。 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今年在北京首次演出的法国经典音乐剧《唐璜》则以华丽热烈的唱段展现浓郁的异域风情。
2: 有一个非常好的国际交流的经典的项目给大家呈现出来，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能够感受中外戏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1: 不同于传统的静旷式舞台，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沉浸式戏剧在五一期间备受观众青睐。
3: 我觉得来剧场也是一个挺解压、挺放松的这么一个活动吧，然后过来看一看戏，然后也会非常开心。
1: 五一假期，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景区围绕回家寻根主题，精心推出古风市集等系列文旅活动。 景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可通过趣味答题、现场互动赚取古风银票，凭票兑换本地特色美食与精美礼品，切身感受古代市井生活的独特韵味，氛围感、参与感十足。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沉浸感也很强。那这边置身于这个集市中，然后 获得这个银票还有小礼物可以兑换，整体我对这个景区的感受还是很不错的。假期期间，新疆和田的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特色民俗、美食体验、传统竞技表演备受青睐。和田团城街巷错落有致，土牧民居独具特色。
2: 游客们漫步街巷，沉浸式游览老城风光，欣赏爱德莱斯绸手工地毯，与广场上的鸽子亲密互动。既能看到这么有特色的这个民俗建筑，还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然后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1: 这两天，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走进景区，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景区完整保留了老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基理、历史街巷和传统建筑，完美呈现了瓷都千年窑火传承和市井民俗风情。五一假期期间，
0: 景区以“弄里烟火”为主题，精心打造的各类文化体验、互动游玩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期间，黑龙江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5月3号，哈尔滨中央大街接待游客23.6万人次，同比增长39.3%。 中华巴洛克街区接待12.5万人次，增幅33.3%。太阳岛景区接待4.34万人次，同比增长40.7%。
4: 相较于城市街区的快速增长，黑龙江省内主题游乐类景区远郊生态景区客流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0: 9月3号，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18075人次，同比增长8.8%。鸡西新凯湖景区接待游客3.08万人次，同比增长82.2%。牡丹江横道河子景区共接待游客1.53万人次，同比增长5%。
1: 五一假期第三天，宁夏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5月3号，宁夏全区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4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478.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7%和11.6%。
1: 昨天，江苏全省有20家景区瞬时最大承载量超过70%。
0: 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1046.31万人次，同比增长5.89%，实现游客消费107.36亿元，同比增长5.13%。
1: 五一假期前三天，湖北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9.57%。截至昨天下午3点，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15.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7%，实现门票收入8702.17万元。
0: 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299.27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
0: 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77.9万人次，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影响，同比有所回落。
1: 五一假期，各地非遗场馆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0: 沉浸式互动、亲手体验制作，传统文化走出展柜，走进生活，在假期里焕发别样生机。
2: 五一假期，走进福建泉州非遗馆，游客们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非遗布袋戏木偶表演，还能与演员现场互动，上手体验操控木偶，同时可挑选心仪的木偶样式，用画笔勾勒五官，设计造型，打造专属特色木偶。
3: 他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师傅，然后能够表演出了一些打斗，你那个盘还要转。
2: 除了掌中木偶，古朴雅致的红砖拓印、流光溢彩的烧帛画、精致小巧的油纸灯笼等非遗手作项目也备受游客青睐。在体验过程中，游客既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匠心，还能将亲手制作的作品带回家。
4: 多接触，多了解文化传承，让更多人知道。
2: 假期走进浙江省非遗馆的互动体验区，一件件精美的翻黄竹雕作品整齐陈列，小朋友们在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握紧刻刀，在薄薄的竹簧上一笔一画勾线打磨。
5: 以为很简单，原来还真的有点难的。
2: 馆内配备的一台台 AI 非遗体验一体机，化身为专业竹编导师，不仅详细讲解技艺要领，还能实时捕捉体验者动作，通过语音提示辅助完成作品，让非遗体验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浙江省非遗馆除了常态化开展30多个体验项目外，还专门开设13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体验需求。
6: 在五一期间的话，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非遗体验非常受欢迎，我们也很希望把这样的非遗活动变成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场景，真正的融入我们当下的生活。
1: 五一假期，非遗不止藏在场馆里，各地非遗市集同样精彩纷呈，人气十足。
0: 多样互动、趣味体验，让游客从看非遗变身玩非遗，在休闲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烟火与温度。
2: 五一假期，上海龙华春会非遗市集上，一场以12花神游园为主题的环境互动剧上演。游客们穿行街巷之间，与这些身着宋明经典装束的花神们不期而遇。

0: 市集上花市、花容、花饮、花器覆盖全生活美学，非遗小课堂同步开展，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从旁观变参与，
1: 体验感很好，东西都不太一样，很丰富。
2: 20岁到40岁的群体来讲的话，他其实不满足单纯去买一样作品回去，他还是更希望的是来感受这样过程。
0: 在广东珠海，假期国潮焕新风华湾区国潮非遗市集吸引了粤港澳三地游客，投壶、蹴鞠、拓印等传统文化互动项目，让大人孩子在创作中触摸非遗温度。
3: 恰逢这个小长假呢，就带一些人从澳门过来这边玩，现在过来呢很方便，感觉这里都很舒服也很放松。
0: 粤剧演唱环节游客们主动加入，现场互动频频，暖意融融。
4: 我也跟着一起唱嘛，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欣慰，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听一边唱的非常之好，我觉得很欣慰，因为他们可以更了解粤剧。
0: 在河南开封龙亭景区的非遗市集上，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60余项非遗项目、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非遗美食齐聚一堂，独具本地文化特色的二苏画颂等实景演绎，以诗词礼乐展示宋代文人风雅，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
5: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今天早晨6点，包含预售在内的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47亿元。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6: 这个五一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51档电影新片同款机位。
0: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方便，对，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8: 没去少年之地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51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9: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铁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10: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循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5: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影旅新城，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
6: 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0: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

0: 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1: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营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0: 恰逢五一假期出行高峰，不少旅客特意选择这趟主题航班，希望在旅途中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2: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3: 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但好在我们还在假期里，那步入新的一周，天气也开启了新的变化节奏。
4: 今后三天，全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出游和返程。七号到九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3: 详细情况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四号到六号，气温持续回升，最高气温超过25度，甚至达到30度上下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五号到六号这两天啊，暖热是最为突出，最高气温25度线的北界将会来到吉林，30度线的北界则会来到河北南部到陕西南部一带。这期间，北方气温创新高将会更加普遍。但是这种暖热不会特别持久，到了七号前后，北方受到冷空气的波及，气温又会出现短暂啊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呢也不会变得特别冷，而且降温持续一天左右。从八号到十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到25度以上哈，那到了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又会出现接近30度的暖热天气。不过还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北方午后确实会稍微有些热哈，但是呢因为整体降水是非常稀少，晴天居多，所以温差会很大，早晚会比较的凉，尤其是周一早晨和周四早晨哈，最冷的两个早晨，出门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哈，一定要带件外套。那南方的降雨呢，在今明两天还会继续减少啊，进行这样一个收尾。那晴好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六号白天，像是武汉、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回到30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啊。其实，在晴天里面温差都会比较大啊。如果是出门早的话，同样也需要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从六日夜间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次参与以及冷空气南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最强的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七号到九号这个期间哈，是雨最强的时段。那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将会自北向南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那到了十号，到了周日这天的时候，江南多地将会告别降雨，再度放晴。下雨期间呢，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0度出头，会稍稍的变凉一些。那另外在这一周，由于华南区域降雨比较频繁，那最高气温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超过30度，不算太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

0: 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2: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2: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交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2: 据报道，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

0: 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事，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像那种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9: 刘超早。
20: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9: 刘超，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假期返程路上了哈，那天气方面有什么对大家出行影响的吗？
2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可以说假期的最后两天呢，全国大部地区呢降水不多，都是以晴为主，有利于大家的返程的交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北方大部地区以及南方像是西南江南大片地区都是晴朗当道，降水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像是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在海南、广东这一带呢，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在西南以及东北这一带降水有所增多，整体的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影响不是很大。那同时呢，明天在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方地区后天的时候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特别是在重庆、贵州还有湖南这一带地区，后天夜间降水会显著增强。而北方地区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需要注意，在今明两天北方地区风还是比较的大，特别是在内蒙古中西部还有辽宁、吉林等地，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主持人，
18: 降水不多，气温是不是也会回升呢？
20: 是的，那今后三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将会迎来今年以来最为暖热的一天。今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明天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的区域开始冒头，那这些城市都是如此。就连东北这一带一些城市最高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后天长江中下游气温也明显的开始回升了。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沈阳晴，14到25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26度。兰州晴，9到28度。西安晴，14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15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昭通多云转晴，8到20度。曲靖多云转晴，10到19度。太原晴，9到27度。烟台晴，13到22度。威海晴，14到19度。潍坊晴，13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南京晴，14到27度。泰州晴，14到25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15到28度。南昌多云，16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南宁多云，18到25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

0: 广州阴，20到26度。
1: 见大人，心度无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0: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

0: 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5小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2: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1: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0: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
1: 受美以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2: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 80% 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3: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 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2: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离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离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离真主党的

火箭弹袭击而响起的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离珍珠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

0: 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
5: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4: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5: 每一件钢制品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6: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7: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8: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大量出土的古蜀遗存曾经饱经侵蚀，破碎变形。
9: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文物修复师任俊峰，深耕金属文物修复技艺16年，不仅熟知传统修复方法，还善于探索创新，让一件件国宝重焕青辉。
10: 5.1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游人如织，古朴厚重的器形，诡谲灵动的纹饰，这些跨越3000年岁月的国宝，让往来游客深深沉浸其中。
11: 栩栩如生啊，很威严，你看看出土了这个，看出去很震撼的，中华文化不得了啊。
10: 这件青铜大面具静静伫立，接受着游客们的赞叹。而他出土时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任俊峰。
4: 以前呢，文物总是在出土以后再做修复，但随着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发掘、保护、修复的一体化，然后从文物破土的第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开始全程守护这些宝藏了。
10: 2021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随着土层小心翼翼的剥离，硕大的青铜面具双耳率先

0: 显露出来。
1: 看到他的耳朵的两边还有后脸颊，整个在这个坑里面1米多，特别大。像这样大的面具，从了86年出土过一个面具，但是那一件不完整。
0: 青铜大面具四周堆叠着大量糟朽的象牙与细碎的铜器，相互粘连嵌合一体，每一件文物都很珍贵，也都很脆弱。
2: 在86年这一次发掘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好几十根的这个象牙，但是受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的这个限制，是没有把它保护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1: 比较糟朽，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这就也增加了我们整个提取的难度。
0: 每一件古蜀遗存都是不可复刻的文明碎片，分毫差错便是千古缺憾。当时有着10多年文保修复经验的任俊峰推翻了传统的提取方式，他与团队反复讨论研判，最终从骨科医生石膏加固的技法上获得了灵感。他带领团队用高分子绷带将象牙一层层包裹起来，待材料凝固形成坚固防护外壳后再完整提取。整套流程精细繁琐，耗时耗力，却最大程度守住了文物的完整性。
1: 我最长的时间在上面趴过2个多小时，当我们起来以后把衣服一拉开，里面都完全都湿透了。
2: 大量象牙的这个提取工作，我们任老师的话都是全程的参与，好几百根的提取都是他弄出来的。
0: 清理掉周围的象牙与青铜器，青铜大面具终于显露出来。虽然大面具是青铜材质，但历经3000年时光侵蚀，土层挤压，整体稳定性极差。
1: 当时它整个大面具至少在200斤往上，它的状态结构是一个怎么样子？后来我们通过清理看到它的左边的耳朵有断裂，我们心里也嘎嘣一下。
0: 对任俊峰来说，提取中任何微小的二次损伤都会让他心疼。他与团队反复琢磨推演，四处寻找新的方法。苦思冥想中，他偶然看见一个竹筐，想到竹子兼具韧性和弹性，可以分解受力，茅塞顿开。任俊峰和团队用竹子制成龙骨，缠上医用绷带，按照大面具的形制量身定做了一个多维受力的缓冲支架。
1: 当它起来和泥土分离的时候，然后我就趴在下面，然后往上看了一眼。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我油然而生出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我一眼，我要护你一辈子。
0: 经过数千年埋藏，青铜大面具锈蚀矿化严重，左后脸颊严重变形。任俊峰带领团队用超景深显微镜、X 光探伤、离子色谱等设备给大面具做综合体检，制定出周密的矫正修复方案。
1: 内伤已经特别严重了，处理起来会非常非常棘手，甚至我觉得比捧一个小婴儿都还有过之无不及。
0: 对挤压变形部位，采取手工加数字化手段进行毫米级精细矫正；对缺失部分，采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连接补配，最大限度保持文物的原貌，也为未来技术进步后的完美修复提供空间。历时7个月，青铜大面具终于重焕青辉。16年来，任俊峰修复了上千件国宝级文物，将海量文物的器形轮廓、纹饰细节、残损状态悉数铭记于心，让多件散落在不同祭祀坑里的古蜀礼器跨越千年重归完整，成为文物活化复原的经典范例。
1: 三星堆文物是古蜀文明的活化石，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修补他们岁月的伤痕，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3: 作为文物修复师的任俊峰，一双巧手修补岁月

0: 伤痕，让上千件国宝级古蜀文物重焕新生。
1: 放下手中修复工具，回归生活与家庭，他又展现怎样的一面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快问快答。
2: 其实我做饭还不错，比如说黄山秋桂鱼、凉拌鱼、酱烧牛腩。去年我去了福建，然后吃了一个菜，我也把它学回来了，叫姜母鸭。我就想当一个警察，因为我是从部队回来的嘛，也是拿过枪的人。食物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我重新去回顾我曾经的一些工作，做的还差了一些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了。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回到老家，可以让我重新唤醒我的斗志的一些方式吧。我还要做这一行，越做越喜欢。你和古人交流，和古人对话，如果是我能穿越回去的话，我也想问问这些工匠，他们做的这些器物把它做得如此之精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把它做得如此的瑰丽神奇。如果要选择，我还是肯定是支持的，不会强迫他。我觉得小孩还是让他自由的发展最好。AI 的方式肯定是会对我们应该有帮助，但它替代不了。比如说一件器物断裂开了，这个还是得靠人的经验来解决。至少我不担心 AI 会把我替代。
0: 生活里的任群峰爱做饭，有个警察梦，可只要站在修复台前，就成了最靠谱的文物医生。上千件文物在他的手里起死回生。
1: 什么叫匠心？任俊峰用双手告诉我们，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让千年文明在我们手里继续发扬发热，为这样的大国工匠点赞。
0: 除了大国工匠，我们身边呢有许多凡人好事值得点赞。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巴彦县龙庙镇，乡村兽医龙殿俊深耕乡间诊疗30年，奔走村镇之间，随叫随到，医术过硬，凭匠心守护养殖户的家业，用温情赢得乡里百姓的真心点赞。那下面我们就走进龙庙镇，聆听龙兽医的故事。
3: 如果要给身边的人点个赞，你会为谁点赞？
4: 肯定是龙兽医啊，因为比较敬业嘛，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所以说那个给他点个赞，嘎嘎好。
5: 肯定是为我们龙兽医点赞。我这个兽医点赞吗？给别的，我这不能给别人点赞呢。
6: 龙兽医他是最辛苦的。
7: 龙兽医叫龙殿俊，他所在的龙庙镇有8个村，养殖户有1000多户，他平均每天都要出诊10多次。
8: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5: 哎呀，小孩扎针不疼不疼，
9: 有坚强，
8: 仰天长啸啊！你这是把嘴张开。听话，别人钓鱼我钓牛。哎呀，真有钉子啊！
4: 你看看的好，你找他呢。哎呦，我就看这个，就那牛犊吃酸萝卜胀肚呢，人家在外面高听着，人就听着就知道梨子是啥。
7: 这一天，龙兽医又遇到了一个重病号。
5: 我这牛吧，下崽子有点那什么，下不出来。搁八人拽，没拽出来，完了后又掏出来，给那个大牛薅的也起不来了。
7: 村民高玉发告诉记者，当时家里的牛下崽，考虑到龙兽医家有点远，先找了附近的兽医，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于是赶紧还是找来了龙兽医。
8: 38.6度，体温正常。他就是咋的呢？下毒的时候胎儿过大了，完了之后产道水肿了，里边肿，他疼，所以后边使不劲，一使劲他疼，
5: 不敢动的，
8: 不敢动的。
7: 高玉发说，这头母牛难产后已经躺在地上4天了，他急得直上火，再不站起来，后肢可能会瘫痪。
8: 他现在呢，就是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用物理疗法，一会儿呢给他进行火疗。
7: 龙兽医说，火疗能通过热传导帮助母牛驱风散寒、活血化瘀，就跟人一样，经络疏通了，牛就会站起来。这是他在长期的

0: 兽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土办法。
1: 好了，干出来，哎，
2: 好，就这样。
3: 这龙兽医，这医道指定是厉害。再有什么麻烦事，我就得给龙兽医打电话。好一万多呗，得相差六七千块钱呗。
4: 这一次出诊大概收费能多少？
2: 啊，不少，260。
1: 不贵，
2: 能接受，能接受得起，
1: 挺合理的。他这个
2: 有钱就给，没钱赊吧。
1: 对，有钱就给，没钱就赊吧。人家龙寿人家也好说话。
5: 对，我们这龙寿就这样，
1: 怎么都行。
4: 那咋这账咋算呢？咋记呢？
5: 记账到秋一周。
1: 对，个人就回家搁个小本一记完，到时候该你龙寿多少钱，到时候一算就完事儿。
5: 治病是一方面，惠民也是重要一点
4: 啊。所以
5: 只要你农户愿意，怎么都行。
1: 对。
0: 医术精湛，还对村民们耐心包容，龙兽医深得大家的信任。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随叫随到，有时候半夜还得出诊。
2: 半夜呀，急诊的太多了。如果是去的不及时的话，牛大出血，母牛就死了。对于养殖户来说的，每头牛都是养殖户的经济来源和家里的财产。
0: 如今的龙兽医总是获得村民们的点赞，而他之所以选择做这行，也是从小看到兽医这个职业总是被人点赞。
2: 因为我的小时候我家就养牛啊，牛生病了，村上有一个兽医，就是给我家的牛病看好了。我说是兽医挺厉害呀，我长大我一定要当名兽医。这30年当中呢，就是始终干这行了。
0: 龙兽医说，刚开始做兽医时也曾遇到过很多难题，但是他勤学苦练，终于从手忙脚乱练到了如今的游刃有余，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快准狠的飞针技能。
2: 我就是专科毕业嘛，光有理论的没有实践。给牛静脉输液需要这个打点滴，但是牛啊比较暴躁啊，不老实，所以说扎针时候扎不上啊，所以说累得满头大汗也扎不上，心里也感觉比较愧疚。毕竟这个牛啊是一条生命嘛。从那以后呢，我就是勤学多练，就是每天呢扎针啥的都在练，一年一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5-6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书啥的去总结，再加上这个实践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去那个排查，一点点总结经验。
0: 在龙兽医看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一边用幽默的语言缓解村民的焦虑，一边用精湛的技术治好动物们的病。而这些有意思的看病过程也被龙兽医的儿子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点赞。
6: 村里人不把我父亲当人看，而是把我父亲当
7: 神仙。
6: 养殖户专挑疑难杂症为难我爹，下巴脱臼的狗，马上见太奶的牛犊，满肚子寄生虫的牛，都被我爸救了回来。人们，我爸收到从业30年第一面锦旗了。
2: 最高的奖。妙手灵心的牛界华佗龙兽医，哞哞哞哞哞哞。就是把我们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学生都关注了我们，包括治疗的方法啊，也了解了农村的养殖业，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8: 尝一尝，好不好吃？
0: 如今龙兽医已拥有1000多万粉丝，火了之后的龙兽医不只是满足于大家的点赞，他还想着给家乡的农产品带货。
2: 你像南方的吃咱们的大米，说哎呀龙兽医，我在你直播间拍大米可好吃了，我在你家拍了10单了。所以说这个既振兴了我们家乡企业，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现在龙兽医还带了2个徒弟，希望把这个光荣且让大家点赞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2: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不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每座城

0: 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2: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1: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极具现实意义。
4: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啊，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昨天除了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
2: 数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6: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が、殺されていった歴史を私たちが高市政権を打倒して、やっぱこの戦争を止めて、そのかつての過ちであるし、今に至るまで中国の人々に、負わされてきた苦しみってことのやっぱ責任をやっぱ取っていきたいと。
7: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8: やはりこれまでこう日本が曲がりなりにも憲法9条のもとで平和国家という建前があって、で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は輸出でき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していた、やはりそういうことを日本が戦後ずっと課せられてきたような戦争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という規則を全部踏み破る。
9: 生まれ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勉強してき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思って、非常に憤りを感じて怒りを感じていますし、そういう誤っ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すごく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です。もう一刻も早く退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軍拡をや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
10: 先日実はニューヨーク の NPT の不拡散条約の会議にも行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こで日本政府は中国に核保有の可能性を問われた時に非拡散原則があるから保有することはないと反論していたわけです。国際社会の会議においてはそう言って非拡散原則があるからと理由にしながら、国内では当たり前のようにこれを見直そうということをこう動きを強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は怒りを感じますし、やはりそうしたこう騙し討ちのような形で国際社会を騙しながら核兵器を持つ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2: 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

0: 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是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
1: 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 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 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天气方面，5月1号，西藏纳曲市大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国道109、317线及纳曲市多个县区高海拔路段均出现不同程度积雪结冰，部分路段通行暂时受阻。
3: 5月2号下午呢，受影响的各路段恢复通行。据纳曲市气象局消息，5月3号14时，纳曲市巴青县境内部分高海拔及阴坡路段有少量积雪。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5月3号16点发布消息，3号夜间，纳曲西部出现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
0: 4号白天，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纳曲有7级左右大风，提醒广大司乘人员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3: 昨天，广西钦州迎来持续降雨天气。钦州市气象台在昨天中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范围涉及钦北区、钦南区、中马产业园区。
0: 未来2天，钦州仍有降雨天气，5号转为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6号多云有阵雨。钦州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假期减少野外及低洼地带出行，驾车避开积水路段，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3: 昨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海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级别。
0: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另外呢，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要抓好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要坚持避险为要，指导基层将旅游、施工、务农等外来人员纳入本地防汛管理体系，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和中小水库度汛工作，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 了解了防汛的相关消息以后，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0: 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假期的后2天，各地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5: 假期后两天，全国的降水会减少减弱。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那昨天呢是南北方都是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南方呢主要是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那北方呢像是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都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比如昨天在北京朝阳局地是下起了冰雹，而南方像广东、珠海是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达到47.1毫米的这样的短时强降水。来看一下假期的后两天，降水呢在全国范围之内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减弱。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华南这一带还是注意会有降水出现。像是今天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在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像西南这一带还有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增多，整体强度不强。那全国大部地区明天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整体影响不大。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假期出行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
2: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及城区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对集中，出现短时排队缓行。
1: 预计从今天起，各地陆续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较为集中。
2: 另外呢，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3号，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发送旅客7107人次，同比增长11.5%。
1: 5月3号，铁路南京站发送旅客40.2万人次，同比增长5.5%。
2: 4月29号至5月3号，贵阳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这五天平均每天发送旅客22.4万人次。五一假期第三天，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36.5万人次，同比增长5.2%。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
2: 五一假期前三天，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6%。
1: 另外，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截至5月3号16点，四川全省水路客运量7.5万人次，同比增长5.6%。
2: 五一假期第三天，重庆铁路枢纽8座火车站发送旅客27.4万人次，同比增长7.2%。
1: 其中，中短途客流占比超78.3%，周边短途出游成为小长假中期出行的主力。
2: 4月29号至5月3号，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5.78万人次，日均21.16万人次。
1: 其中，5月1号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2: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三天，甘肃全省道路运输完成旅客运输量55.6万人次，同比增长1.65%，完成货运量200.42万吨，同比增长0.23%。
1: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货油吞吐量145吨，同比增长4.92%。
2: 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3: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

0: 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点，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
2: 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预报图上以红色线条标识。
1: 另外呢，预报图上橙色标注路段代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雾，途经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航空天气。根据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预报，今天华北地区局地有4至5级西南大风，阵风6至7级，主要影响北京大兴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2: 我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海口、三亚、湛江等地机场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揭阳等地机场有阵雨天气，建议乘机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
1: 那关注完降雨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了解未来2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有何变化。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气温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气温方面在今后的几天当中，特别是今明2天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会和过去的几天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昨天的情况啊，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是明显偏低于常年此时。而今后几天可以看到代表升温的暖色调会明显的铺展开来，特别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大片地区，累计的升温幅度会在10度以上。像明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是明显增多的，这种午后的初夏般的感觉会明显的显现出来。就连明天在东北中南部，像是辽宁还有吉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的时候呢，升温的步调会向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届时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宜春小雨，5到18度。天津晴，16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2到19度。鄂尔多斯晴，10到24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1度。拉萨多云转晴，6到17度。达州晴，14到28度。雅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遵义多云，12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0到19度。大同晴，5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唐山晴，14到23度。东营晴，15到25度。青岛晴，14到20度。三门峡晴，13到27度。合肥晴，11到28度。淮安晴，13到24度。盐城晴，13到23度。台北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香港阴转小雨，21到24度。澳门小雨，21到25度。